0: 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贵田的视野。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1: 张贵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的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发动机大得多的推力，就像是给火箭换上了一颗更强大更高效的心脏。此外，它还具有绿色环保优点。有了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中国航天才能迈入绿色环保动力的新时代。此时，美国已经凭借着60年代末的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通过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理论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和理论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0: 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液氧煤油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试验验证，有无数新技术需要突破。所以当张贵田提出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航天液体动力的发展方向时，国内外都不看好。
1: 一方面是技术路线存在争议，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科研经费紧张，要将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贵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2: 就是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忘了说了，
3: 要纸
2: 启动。刚才说那个发动机的，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了那个
0: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贵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4: 那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那一位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0: 项目的摇篮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5: 主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好像才有这样的想法。依山而建的那些厂房，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呐、对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洪水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0: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1: 搬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址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0: 随着基地的搬迁，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竟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1: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初期，发动机的启动问题是摆在张桂田研制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启动过程是最考验可靠性的关键时段，在几秒甚至0.几秒内，发动机要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秒几万转的高转速，燃烧组件也要达到3-4千摄氏度的高温。任何一个环节设计不好，都可能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导致火箭发射失败。这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中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硬骨头让整个团队迎来了刻骨铭心的失败。
0: 2001年4月26日，张桂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车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四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其中两次甚至发动机直接爆炸，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沮丧。
1: 当时不是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院士是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张院士是从头一个一个跟我梳理，然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天亮了。
0: 每天跟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桂田，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会议上他侃侃而谈，带领大家反复研究试验数据，背地里他把失败的难过埋藏在心里。
2: 还是做的机子都失败，就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试验科研没有是一帆风顺的，都是要经过一些波折，挺起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来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过近半年时间的艰难攻关，张桂田和团队摸清了试车失败的根源。研制团队从设计

0: 团提出的几种新方案中，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和启动程序。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圆满成功，张贵田和团队终于克服了启动这只拦路虎，突破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启动难关。而在半年之前的2001年12月，067基地正式更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从2001年到200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进行了几百次试车，航天六院的发动机研制人员经历过严冬，经历过酷暑，经历了失败，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也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之间淬炼出更为强劲的心脏。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专项研制正式通过验收。2015年9月20日，他托举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1: 当时长征六号紧接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7-5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的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2: 5、4、3、2、1，
0: 拉货。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3: 我们六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种发动机。
4: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65所暴龙预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预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3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5: 岗位注意，马上开车，5、4、3、2、1，点火。
0: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一日3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发射响应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有力支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这背后是发动机研制团队数十年技术积淀的检验。如今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需求下， 中国航天逐渐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频率越来越高，试车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短。

0: 0号3003正常。
1: 2026年3月份，暴龙域试车台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验。
2: 各位注意，100K1G12的试车现在开车。

0: 这台发动机未来将交付使用在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120吨力氧煤油发动机的工业收试车，这台发动机在后续也是要准备交付到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主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运营和载人工程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上。后续我们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还将实现那个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历经多次失败的六院人交出了最终答卷，他们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未来的深空探测搭建了通天梯。老一辈六院人留下的精神也在新一代航天人手中不断传承。曾经老一辈用算盘和草稿纸推演出星辰大海，如今067基地的新一代航天人也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双手为火箭发动机铸造出强劲的心脏。
2: 2026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峰的航天六院职工和退休老专家们一起回到了红光沟，他们一起参观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067人在这里建起的1号和2号试车台。老的试车台如今依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0: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3: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但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叔啊匆匆忙碌上，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0: 红光沟搬迁时期，杨峰进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他从学徒做起，30多年的磨砺让他一步步成长为航天一线的特级技师。

0: 全国劳动模范。
1: 对于我们来说，比在沟里那个那会儿条件好的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理由干不好。
0: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大工程任务，杨峰的脚步从未停歇。
1: 为了航天事业，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0: 30多年的默默耕耘，30多年精益求精的打磨，让杨峰入选了2025年大国工匠。
2: 当年067基地在红光沟埋下了种子，如今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已经开花结果。当东风亮剑，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当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远，那种身处山沟仰望星空的豪情，那种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还将在一代代067人手中接续传承。
0: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积蓄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将足迹踏向更远的深空。
3: 中国航天啊，经过了整整70年的这个发展，必须要靠这个自力更生、自强可难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在山沟里头三线的时候，那条件非常艰苦啊，一点点去攻关，去研制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流发动机，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0: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同志们，在广卫东大会面顶啊，决定要带咱溪丹大队村外修起一座南河大坝。
3: 舞台之上，一场独具闽南特色的布袋木偶戏正在精彩上演。这出戏的蓝本源自九龙江畔一场关乎生存与抉择的伟大抗争。九龙江，福建第二大江，滋养一方的闽南母亲河。千百年来，江水悠悠，润泽着两岸的田地与家园，可它也有桀骜的一面。汛期时，怒涛翻涌，冲破堤岸，吞噬良田。枯水际，赤地千里，河床龟裂，禾苗枯萎。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让陇海儿女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自上年10月至当年2月，漳州市陇海县4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十几。

0: 干旱。
1: 面对严峻的旱情和夺取高产、保障丰收的重大使命，陇海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号召。一场全县人民开展堵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2: 生活在闽南地区的这个人民，他们长期呢在一种是吧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他有个长期的韧劲，咬定青山呢不放松啊，不服输啊，那么不靠不等的这种精神。
1: 堵江截流首要难题是选址。1963年2月6日，县委领导召集水利等部门乘船沿九龙江西溪考察水情和堵江地点，经过反复勘测论证，决定在榜山镇杨溪村的江面上筑起一条拦江大坝，抬高江水水位，进入99弯干渠，灌溉下游十几万亩水稻良田。
3: 为什么在西溪呢？因为西溪管辖8个公司，把西溪堵起来，可以灌溉8个公司的这个连田、连溪这个地方。为什么在选择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这个溪道比较矮，山下有起土来堵江，有这个泥土，所以说呢，决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然而要在西溪拦江筑坝的做法，意味着杨溪村300多亩即将收割的小麦田和部分秧苗田被淹没，20多座砖瓦窑停工停产，22艘渔船无法在江中进行捕捞作业。时间紧迫，乡亲们舍得将一年收成淹没在江流中吗？杨溪村和榜山镇的态度关系到整个工程能否顺利实施。郑厚根，当时陇海县委秘书室助理秘书，他对村民们的表态记忆犹新。尤其是一位名叫郑水圭的村民说了这样一番话。
3: 郑水圭呢，他说要是这个我们淹掉几百亩，能够救活下游十几万亩，这个是非常合算的，就跟我们走县情一样，丢竹保鸡啊。
1: 想曾经受灾时八方相助，杨溪人民心怀感恩，毅然支持堵江工程。乡亲们纷纷表态，为了全县的粮食，我们认了。丢卒保车值，淹掉部分田换来万亩粮，小利服从大利，小我服从大我。随后，榜山镇杨溪村300多亩即将成熟收获的小麦和甘蔗，在堵江工程的需要面前，毅然选择被淹没。这一自我牺牲的举动，确保堵江工程的顺利推进。杨溪村舍小家顾大家的壮举和榜山镇淹千三救十万的整体布局，共同铸就了榜山风格，如同一股暖流激荡在九龙江两岸。在全县抗旱保丰收的艰苦斗争中，率先竖起了一面引领旗帜，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斗志与奉献精神。1963年2月15日，堵江截流工程正式开始，

0: 来自全县10000多名民工扛着锄头背着草袋从4面8方汇聚到杨溪村。
1: 所以当时有一个口号很著名，领导干部要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么民工的话呢，三自带，自带工具，自带口粮，自带棉被，外加十斤稻草。当时没有草席啊，没有床铺啊，那就打地铺啊，那个稻草就这样三工地三班制的。
0: 大家饿了啃干粮，渴了抿口水，没有先进的工程机械，全靠肩挑手扛。没有完善的防护装备，大家就赤脚下水扛沙包。
2: 啊，这个堵呢，不是说三斤两斤，那堵一堵要堵这个，那么宽的地方，啊，怎么堵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0: 来搞起来。
1: 江水冰冷刺骨，民工们穿着单薄的衣衫在江心作业，手脚冻得发紫，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与时间赛跑，要在汛期来临前筑起堤坝。
0: 到水滴的时候开始堵，那时候是用抢时间的，
2: 挑那个沙在堵嘛，一担子就差不多100来斤，一天这样是挑差不多8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
3: 那个一层土下去，水会波动，会塌方，就是土斑块，就是一层泥土，一层茅草，旁边就盖一点茅草下去，再土再一直填下来。
1: 三班倒，任务重。为了解决上万名民工住宿问题，让大家休息好，阳西人民主动腾出自己家的房屋，但这远远不够。
4: 解决不了了，有的说能不能就住学校？阳西村的小学就只有大概3-5间的教室，也解决只能解决一小部分。所以呢，家族的这些长辈啊，商量了一下，决定打开宗祠的大门，让外来的民工住进去。最后还是有一部分人没地方住，怎么办？只好把村里啊，大概10几座的这个砖瓦窑，这些工棚呢，也腾出来了，让这个民工去住。
1: 解决了住宿问题，阳西村的妇女们自发组成了后勤队，在江边支起20口大锅，日夜不停地烧开水煮姜茶，只为让民工们能喝上一口热腾腾可御寒祛湿的姜茶。工程施工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人海战术，南北两岸同步修筑拦江大坝，向江心相向推进，逐步逼近合龙。第二阶段集中全部力量，重点攻坚大坝合龙口这一关键节点。玉枕洲是陇海区九龙江口的一个小岛，七溪水是玉枕人民主要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江水环岛而过，堵江截流，七溪水流向99弯。而玉枕洲水流量锐减，2000多亩农田断了水源，面临春耕无水灌溉的绝境。蔡其福，玉枕村村民，与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喝茶时，还经常会谈起当年的往事。
0: 影响太大了，他堵起来，我们这边没有水喝啊，没有水喝，连刷牙都堵水都是咸的哦。如果没有堵江，我们这边亩产很多啊，收成很好。堵起来，淡水没有下来，咸水马上就涨起来了，里面稻子都熟掉，活不起来。
1: 眼看着合龙在即，玉枕人民喊出先保10万后顾2000的铿锵誓言。他们明知堵江之后自家2000亩良田将面临缺水困境，依然义无反顾选派人员奔赴最危险的大坝合龙口。
0: 我主要说印尼巴里，我们人家印3趟，我们印15趟，挖船比人家快，人家4个人，我们2个人就比他快了。
1: 玉枕下辽地。

0: 新、秋苏等沿海村来的200多名青壮民工，在合龙渡口时不畏风寒水冷，踊跃报名参加下水工程突击队，在江心急流中打桩、填沙、堵截龙口。各级干部在渡江中身先士卒，吃苦带头。汹涌的江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次次冲垮临时堤坝。关键时刻，玉沈村的40条汉子毫不犹豫地跳进齐腰的浊流，他们青筋暴起的臂膀奋力扛起巨大的石夯，把一根根木桩砸到江底。紧随其后，青壮民工手挽手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他们用血肉之躯挡住奔涌的激流，任浪头劈面砸下，泥沙灌入口鼻，却始终咬紧牙关。那一刻，江水在他们胸前翻卷成雪白的浪花。在汹涌激流中，众人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30根粗大木桩被牢牢夯入江心，只差最后10根便可发起合龙总攻。
1: 那个水流很高，那个桩呢有4米多宽，打下一半左右，那个打桩的夯呢会到边缘的时候再打桩，打到这个船平的时候，那个船呢就是蛮有可能就是放在那边卡在这个围挖桩上，再去打，再填沙包。
0: 河龙口越窄，水流越发湍急，水势愈发凶猛。大家深知江底沙包封堵不实，就会出现渗漏，一旦渗漏，整座大坝都将被洪水冲垮。玉枕的汉子们毅然纵身潜入1丈多深的水底，冒着被暗流吸入窟窿的生命危险，在水下反复压实规整沙包，直至合龙圆满完成。合龙口漏洞彻底封堵严实，才逐一游回岸边。
2: 10个小时把那个合龙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了以后呢，就是说再加固、再加宽、加高，总的头尾到7天。现在叫人说100多个人，马上叫马上来，是粮食之带、伙食之带、日用品之带，大家讲聊一下。当时大家都无所谓，来。
0: 经过7个昼夜的万人奋战，1963年2月21日，大坝终于合龙。一条535米长的拦江大坝横亘在九龙江上，奔流不息的江水顺从人们的意愿，流进龚自闸，流向99万。虽然大坝建成，但引水还需要时间。为了让水流尽快通过，上游村民主动提出让水3天，让下游村民尽早用到水。下游村民受益后，又主动帮助上游村民进行耕作。3天后，九龙江水流遍了阳西、南岗2大灌区，15天内灌溉了榜山、石马、莲花、东园、东四5个公社10万亩田地。当清凉的江水漫过干裂的田埂，两岸的百姓都红了眼眶，这不是普通的江水，是上万人靠双手拼出来的，是无数人舍小家换来的丰收希望。
3: 陇海人民这种不畏艰难困苦，不被自然灾害所打倒，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这样的精神极大的鼓舞了陇海

0: 甚至是整个漳州地区看看夺分收的这种斗志。
1: 西溪渡江涌现出来的烟千三救十万，舍小家顾大家，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极大的鼓舞和激励着九龙江流域的人民。北溪南溪纷纷摆开战场，渡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役在九龙江流域全面展开。西溪拦江筑坝的受益村在用水保障后自发组织力量，主动帮助杨溪村、玉枕村开展补种复耕，以确保丰收。随着抗旱斗争的持续深入，更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不断涌现。从杨溪到玉枕，从沙洲到西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段段无私奉献的佳话广为传颂。陈明杰当年是一名年轻的记者，来到工地现场，他被眼前万众一心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深深震撼。在一次次走访倾听一个个动人故事后，他决心用画笔将陇海人民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画成连环画，让更多人看见铭记。
2: 我先后来过两次，先后两次沿着九龙江流域啊，这个到湿地采访，就是万人千船渡江截流引水抗旱的现场，那个场面非常大，万人，那个场面对我来讲很震撼。采访的过程中，他们这种顾全大局，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也就是舍己为人，这一系列下来的故事啊，越来越让我感动。
1: 这场渡江截流的战斗结束后，榜山风格迅速传遍陇海全县，也在整个闽南地区传扬开，越来越多的村子加入到顾全大局、团结抗旱的队伍里。原本分散的抗旱力量凝成了一股绳，烟三百救九万，烟一千救十万的奉献故事接连在九龙江畔上演。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即闽南抗旱斗争，还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同一天，文汇报也发表了通讯，九龙江畔一曲抗天凯歌入云霄。龙江抗旱的事迹迅速轰动了全国。同年，福建省话剧团将陇海的抗旱事迹创作成话剧《龙江颂》，随后到北京演出了32场，引起了强烈反响。
3: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看了，看了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今龙江风格一定会为我们贯彻好20大精神，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好新福建，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围绕九龙江畔的故事持续创作， 唱响了影响深远的龙江颂歌，让龙江风格在文艺创作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如今陇海人民于元坝址旁建成了一座综合性水利大坝，保障九龙江两岸人民的用水需求。洒满夕阳余晖的西溪水闸如同一道彩虹飞架九龙江上，显得格外壮观。60载春秋流转，九龙江的江水依旧奔腾不息，而两岸的故事已然焕然一新。陇海人民用双手改写了命运，昔日的堵江壮举化作今日的生态治理，曾经的舍俗保居升华为新时代的协作共赢。江河奔腾，精神永恒。新时代的陇海人正以奋斗为笔，续写美好生活的篇章。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

0: 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And that's happened in the shortest time in history at a country of this size. So it's generally a miracle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7: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14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15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过10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7: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

0: 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1: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呢？它跟哲学有什么不同呢？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专门学问，探究的是宇宙本源与人生根本问题，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智慧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系统性延伸，它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是连接哲学理念和现实问题的桥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来看，每次大国崛起和赶超都会孕育新的知识体系。就拿英国来说，17至18世纪，培根、史密等一批思想家基于当时英国经济与社会最新实践，持续进行理论突破，为英国工业发展及其在全球崛起提供了引导。可见大国崛起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领先，更是知识体系的创造，必须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能解释自身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才能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真正落实总书记517讲话等重要指示精神。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在我看来，这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迫切需要。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典型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系统总结我们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独特实践，从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的修正与迭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第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概念、代表性理论和评价标准大都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这导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讲不出，中国声音传不远，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起来，既能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又能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体现，而且是重塑全球话语权体系、赢得他国尊重与认同的关键所在。 第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其中自主知识体系是内核，是根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外延，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枝叶。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内核，另外三个体系都将失去基础性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成为一句空话。第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的迫切需要。教材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人才培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应用场景。我们的教材承载着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但我们也要看到仍有部分教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西方教材加中国案例。

0: 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人才。想要真正建成自主教材体系，最关键的是要从中国实践入手，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并将它有机融入到教材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壮大一支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1: 现在让我们开启一场奇特的工业之旅。这是一家位于山西太原的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工厂，一块钢板经过下料、焊接、涂装、装配，最快8分多钟就能变身工程机械，效率提升70%。这是重庆的一家汽车生产工厂，产线上有超3000台机器人，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还有超过1000个 AI 视觉检测点，零件有没有瑕疵 AI 数秒内就能判断。在浙江台州的卫星超级工厂，卫星被拆解成200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组装，28天就能造一颗卫星，成本降低45%。回望我国工业发展历程，就是一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再到迈向制造强国的奋斗史。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筑牢了实体经济的根基。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2%和9.4%。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显示出我国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产方式、供给体系正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我国工业经济走出的这条创新发展之路，不仅创造了发展奇迹，更凝结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经验与实践智慧。如今中国工业发展已从实践探索的积累迈向理论升华的新阶段。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能够成为率先突破的开路先锋？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目前来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具备开路先锋的特质。为什么呢？第一，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引领。党的创新理论既是对中国以往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是指导未来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以系统观念为例加以说明，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促互进来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将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让国企和民企携手起来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比如新发展理念，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超越了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打破了后发国家面临的低端锁定与贸易封堵困境，让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开放发展与国际分工地位持续提升的重要目标。第二，工业经济伟大成就是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底气和丰富实践源泉。一方面，工业 对国民经济形成了

0: 稳步支撑。中国已经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0%左右，超过美国、日本、德国3国的总和。从对外贸易来看，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6.1%，连续9年保持增长。外部环境这么复杂严峻，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仍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凸显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此同时，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从总量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如果将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纳入统计范畴，这个规模就更大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从创新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达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为2.8%，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超过1000万人，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在全球驾驶链中的位置稳步向高端攀升。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凭借显著的规模优势与稳定的供应链，守住了国民经济应对冲击的基本盘。
1: 2026年5月9日，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第一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场发布会是我国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成果展示，更是中国工业从实践领先迈向理论引领的关键一步。
2: 社科院工经所牵头开展的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今天发布的第一批成果，应该说是拓荒之举，也为全国其他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它从中国工业经济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规律性认识，提炼典型事实，进而提炼分析框架，再努力打造原创性的理论。这一套创新性的做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可行的、可推广的路径。
1: 如今中国的工业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西方学者曾经引以为傲的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阐释中国工业化的独特路径，更无法有效指导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构建能够凝结中国实践智慧的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5年9月正式启动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召集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历经近1年时间推出第一批研究成果。那么我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性成果，将如何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好，下面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稍后见。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3: And that's happened in the shortest time in history at a country of this size. So it's generally a miracle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4: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十五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过十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5: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4: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5: 我挑选了4个

二是认为大规模财政补贴和选择性扶持政策容易滋生寻租问题。三是认为政府很难精准预判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压错赛道，巨额投入就打了水漂。但问题是，后发国家如果简单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单靠薄弱的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中国产业政策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我们的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更好，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换一届政府就变一个样。而在中国，产业政策总体上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五年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确保产业政策的方向能长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另一方面，我们产业政策的站位更高，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注重对产业供给的调控，对供需平衡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中国不一样，我们把产业政策上升到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高度，既注重供给也注重需求，通过统筹供需平衡推动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说到底，中国特色产业政策的成功弥补了西方主流理论中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证明了国家战略性支持与市场内在活力完全可以协同发力相互成就，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总结提炼为原创性理论，就是我们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中国特色完整产业体系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当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那些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产业，然后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其他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必要追求完整产业体系。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的前提是国际分工体系要稳定可靠，可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2019年日本突然卡住了三种芯片关键材料对韩国的出口，让韩国的芯片产业差点断粮，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通过国家战略引导、超大规模市场培育等方式，逐步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我国应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应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以说，从螺丝钉到钝钩机，从打火机到大飞机，中国都能生产。中国的完整产业体系塑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优势。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带来了效率优势，通过缩短搜索与交易时间来提升匹配效率，通过生产网络效应来提升原材料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还带来了成本优势，供应链去中间化，关税成本和财务成本就降下来了，物流和仓储费用省了，生产成本就更低了，资本支出减少了，产业的投资成本就更低了。正是在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支撑下，中国走出了一条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新型工业化。

0: 道路，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把这背后深刻而丰富的道理与学理讲清楚，就能够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撑。第三，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只要嵌入全球价值链，就可以主要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实现技术进步，而无需刻意追求自主创新。但现实中，一旦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与发展遏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之路很快就被堵死。中国想要建成科技强国，不能把技术进步完全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为解决高铁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国铁集团牵头组织中车下属的多家企业以及不少高校，成立了国家级研发团队。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攻克了牵引、自动、网络、减震、降噪、集成、运维等方面的重大技术，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把制度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预设的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新生举国体制能让创新主体之间高效协同，创新资源跨部门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技术和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快速成熟，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及其背后与西方主流理论所不同的独特逻辑讲清楚，提炼出来，就可以构建起创新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第四，在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自然而然地将夕阳产业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需扮演旁观者，无需进行额外干预。但这种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产业转移模式，很容易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产业转移地很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二是产业承接地很容易长期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群，在产业向外转移和去工业化进程下，成为了衰落的锈带，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城市萎缩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模式，不仅让转出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也让承接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我国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地区将战略规划、政策保障等制度性安排深深嵌入到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加快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领头雁作用， 西部地区大力承接东部和中部新兴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不仅避免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还带动了中西部广袤内陆地区的产业跃升，实现了跨区域产业协同与联动发展。通过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实践与典型事实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提炼，并把背后的形成机理讲明白，就能够为构建产业转移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知识养分。除了上面介绍了四个领域，我们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建造与协同攻关、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工业发展规划等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成果。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知识体系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工业发展为什么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且能够指导“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什卡达里亚州，曾经的一片荒漠，如今竟生长出了一片蓝色的光伏海洋。这100多万块光伏板，清一色由中国制造。他们搭乘中欧班列，沿着新丝路长廊，不远万里落户于此。1000公顷的面积，总装机容量达6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这片光伏丛林不仅仅是新能源技术的交流，更是中国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交的务实答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独特路径，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新的选择。立足中国实践，加快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学理支撑。那么，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方法论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理论。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往往没那么简单。我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常听到一句谚语，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说明人们在实践中早就认识到要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但把这个实践经验变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直到1952年马克维茨提出资产组合模型才真正完成。第二个例子，拍卖活动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而且当时的拍卖机制就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比较完善的拍卖理论是近30-40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第三个例子，战国时期商鞅为了变法图强，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3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搬到集市北门就重赏。后来有人做到了，商鞅果然兑现了赏金。 这个故事叫做喜目立信，它说明政策可信度对于取信于民至关重要。道德经里也有类似智慧，比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等等。可见预期管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但预期管理理论却是近120年才发展起来的。由此看来，实践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原创性理论。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方式，能帮助我们加快从实践向原创性理论转化的步伐。接下来，结合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我想谈谈一些思考和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些参考。第一，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养分。我们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等重要资源，这三方面资源都能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滋养。第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必然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中国方案。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前提下，我们要主动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中外学术互鉴，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稳步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这样才能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第三，要从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切入，筑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自主知识体系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主要靠的是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炼而来，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再来说原创性理论，它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围绕重大现实议题把道理讲深讲透，持续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与理论根基。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模式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基于中国工业发展实践所提炼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只有紧紧抓住两者，持续发力，才能更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第四，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和创造知识，以期刊教材与研究手册为载体，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是怎么来的呢？如何提炼创造和迭代知识呢？答案就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知识从现实问题中产生，通过政策影响实践，并随现实问题的演化和不断更新迭代。唯有打通知识从产生、应用到迭代的全流程，畅通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生态链条，知识才能保持鲜活性。因此，一定要立足中国实践， 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新知识，这样构建起。

0: 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扎根中国，生生不息。另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传承和发展呢？靠的是期刊、教材以及研究手册三者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是知识体系落地、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期刊主要负责刊发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前沿。教材主要面向本科生，承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相对稳定的知识。研究手册主要面向研究生和研究者，承载着相对前沿动态的知识，对未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指引作用。比如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凝聚了全国数十位权威学者的智慧，为研究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指南。所以把期刊、教材和研究手册这三者协同起来，就可以破解学术研究与理论传播脱节的问题，筑牢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根基，稳步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五，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以统一范式整体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据我们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可以通过如下范式将实践一步步提炼为原创性理论。第一步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实践，研究实践，把实践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性认识进行系统总结归纳。第二步是把这些规律性认识提炼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典型事实，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用数据说话，摆事实，摆证据。第三步是提炼一般性分析框架，挖掘典型事实背后的核心逻辑。这一步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从实践到原创性理论的最关键一跃。它既是原创性理论的雏形，也是我们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第四步是基于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通过知识的迭代更新，打造出原创性理论。这些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摒弃浮躁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面向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方法，落实可行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一定能够不断结出丰硕成果，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加磅礴的思想力量。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岁月 乐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中心医院胡莹，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从焦虑到安心，新生儿黄疸的全程管理。
9: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胡莹，主管护师，宣城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护理组长、培训师。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健康服务事宜技术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院级新生儿重症专科护士，2007年7月入职于宣城市中心医院，深耕新生儿科临床护理工作18年。2016年赴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2018至2023年先后参加安徽省护理科研高峰论坛、儿科核心高质量发展等省级培训班，并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凭借扎实的新生儿专科知识储备，能精准研判并高效解决新生儿护理难题，擅长新生儿脐静脉置管术 PICC 置管术，多次荣获院优秀员工、优秀专科护士、优秀院感护士、最佳培训师等荣誉称号。
8: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新生儿黄疸分生理性和病理性，如何快速区分两者的关键特征？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莹，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新生儿黄疸的相关内容。那么我们在医学上把未满月的宝宝的黄疸呢称之为新生儿黄疸，它也在出生28天之内。那么新生儿黄疸呢，是指新生儿时期由于胆红素的代谢异常，引起血中胆红素水平升高而出现的皮肤、黏膜及巩膜的黄疸。那么本病呢，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之分。足月儿的生理性黄疸一般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到高峰，5到7天消退，最迟不超过2周。那么早产儿呢，3到5天出现，5到7天达高峰，7到9天消退，最长延迟可能会达到3到4周。那么足月儿血清胆红素小于221微摩尔每升，那么早产儿是小于256微摩尔每升。在此期间呢，这个患儿的一般情况都比较好，没有其他不适的表现。一般新生儿是生理性黄疸的话，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家长在家中也要密切的观察。一般来说呢，我们生理性黄疸呢比较轻，血中的胆红素也比较低，它一般不会影响小儿的智力。 那么如果小儿的黄疸可能发生在生后24小时之内，那么如果出生24小时之内即刻就出现了黄疸，而且2到3周仍然不退，那么甚至加重，消退后重复出现，或者1周至数周才开始出现黄疸，都称为病理性黄疸。那么病理性黄疸还会引起其他疾病的表现，比如说核黄疸。如果发生时小儿黄疸明显加重，开始表现为嗜睡、呛奶，或者是吸奶无力、肌张力减退，那么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出现呻吟、尖叫、抽搐等严重的症状。有许多患儿呢，可能也会死于呼吸衰竭。那么相对存活的患儿呢，也会有一些智力障碍啊等严重的一些后遗症。
8: 那么请您再进一步详细的介绍哪些新生儿更容易出现病理性黄疸。
10: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呢，主要呢它是指出现的比较早，然后程度比较重，进展呢也比较快，持续时间呢也比较长，这些都属于一些异常的情况，而且病因呢都为复杂，它对新生儿健康呢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引起这些病理黄疸的原因呢，可能会有母婴血型不合、先天性的一些胆道闭锁，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甲减等。如果妈妈的血型为 O 型，患儿的血型为 A 或 B 型，或者是妈妈为 Rh 阴性血，胎儿为 Rh 阳性血的时候，这时候胎儿的红细胞进入母体，刺激了它产生抗体，那么抗体又会再次进入胎儿的体内，破坏了红细胞，那么就会释放大量的胆红素，那么胆红素急剧的增加就会引发黄疸，这样的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那么如果是先天性的胆道闭锁呢，它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它是由于胆道系统发育的异常，胆汁排泄受阻。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胆汁中的胆红素应该经胆道排入肠道，那么如果胆道一旦闭锁，胆红素无法排出，在体内大量的积聚，就会引发了黄疸，慢慢的它的黄疸会间歇性的加重。那么先天性甲减呢，就会导致它的机体它的代谢变缓慢了，那么肝脏对胆红素的摄取啊、结合啊，它的排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这使胆红素在体内又一样的积聚，再次引发黄疸。那么部分新生儿存在有的是红细胞的酶的一种缺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G6PD 的缺乏，那么这类患儿的红细胞稳定性比较差，在受到某些刺激的时候，胆红素生成过多，它进而引发了病理性黄疸，会使新生儿的红细胞形态发生改变，也会使它变形的能力降低，那么在血液中循环更容易被破坏，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黄疸的出现。此类黄疸呢，通常呢它的程度呢慢性，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的过程，而且可能会反复的一个加重。此外，如果新生儿感染了一些病毒，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或者是细菌，它都会影响肝脏功能，一方面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那么另一方面它的感染就会促使红细胞破坏增多，胆红素生成增加，从而导致了黄疸加重，那么加重原有的黄疸程度，进而黄疸严重时可能会迅速的进展。
8: 接下来请您科普，父母或家族中有黄疸病史是否会增加孩子的患病风险。
10: 黄疸呢，因为主要它是通过肝脏功能代谢或者是胆道系统发育异常引起的，这些因素可能会和遗传有关，但黄疸本身并不是由特定的基因决定的，因此黄疸不会像某些遗传病疾病那样直接遗传给下一代。不过呢，如果家中有黄疸病史的孩子呢，那么子女可能会有更高的患病风险。如果双方父母的双方都有黄疸病史，那么子女可能会出现黄疸的几率就会增加。此外，一些罕见的遗传病也会导致黄疸。那么我们建议在孕期直接就是进行一些遗传的咨询，并在出生后密切监测孩子的肝功能指标。虽然黄疸本身不具有遗传性，但其发病可能会受遗传病的一些影响。对于有黄疸家族史的孩子，那么应定期来关注孩子的一些健康状况，特别是肝功能的指标，同时要注意避免高危的因素， 比如说药物的过量应用啊，来以降低后代来发生的一些黄疸的风险。
8: 那么除了皮肤发黄，还有哪些症状会提示黄疸加重？
10: 那么新生黄疸加重呢，可能会表现为皮肤黄染，它的范围的扩大，颜色的加深，嗜睡、聚奶、肌张力异常等。因为它主要它的黄疸还是分生理和病理性的，所以我们要警惕这个胆红素老病等严重的发生。那么黄疸加重的时候，新生儿面部可以就是慢慢蔓延到他的躯干、四肢、手足心出现。如果他的血清胆红素已经超过了256微摩尔每升的话，那么他的巩膜黄疸程度与血清胆红素水平成正相关。那么重度黄疸的时候呢，可能会见全身呈那个橙黄色。那么早产的，因为它的皮肤娇嫩，可能会更容易出现黄疸，它的颜色可能会更明显，但实际胆红素水平可能会低于足月儿。所以这时候呢，因为胆红素透过血脑屏障，可能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或异常烦躁等。所以这时候我们更要看宝宝的一个反应力，他的吸吮反射减弱，或者是表现为吃奶量的一个减少、哭声、尖叫，可能都会提示胆红素老病的一个前期。这些症状如果要是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立即就医了。还有我们要观察它的尿色，如果它尿色加深或者成那种浓茶色，说明呢这个结红胆红素排泄增加。如果它的大便有异常，比如说灰白色的一个陶土样的一个大便，那么可能会提示胆汁淤积性的一个黄疸。排便次数的减少会使这个肠肝循环增加，加重胃结核胆红素的一个吸收。所以母乳喂养的小孩呢，若体重增长的缓慢，然后伴黄疸的一个持续出现，需排除是不是母乳性黄疸。如果宝宝发热了，可能会提示它是感染性的一个黄疸加重。如果是体温不升了，可能会见于一些败血症的一些患儿。呼吸急促呻吟是不是一种酸中毒的表现，心率增快呀、贫血啊，或者是心力衰竭相关。那么这些体征呢，都出现在溶血性黄疸或者是严重感染的病因里面，这些都要需要紧急就医处置的。如果小孩一旦抽搐了、昏迷，提示胆红素老病可能已经发生了。那么这时候可能会遗留听力的损伤或者是脑性的瘫痪。血功能异常可能还会表现为患儿皮肤的一些瘀斑啊、脐带渗血啊，那么这些与胆汁淤积导致的胆红素维生素 K 吸收障碍有关。那么早产黄疸呢，进展呢它更快，更容易发生核黄疸，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8: 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科普，医院会通过哪些方式检测黄疸值，以及家长如何在家里初步的观察。
10: 胆红素监测呢，目前是检查新生儿黄疸病症的主要检测方法之一。一般有的也是采取静脉血液的一些检测法，或者是微量血的一个方法来测定患儿血清中的胆红素浓度。那么目前主要采用一种仪器的一个检测，我们叫做经皮胆红素检测仪，这是一种无创的一个检测方法，操作起来也比较的一个便捷方便。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检测方法可能会受到病人部位皮肤的一个厚薄以及肤色的影响，所以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出现误导黄疸的一些状况，但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也比较小。那么我们实验室检查包括监测的方法也有很多，比如血常规以及红细胞脆性的实验啊，同时患儿也可以按照需要去做一些血清的特异些血型的抗体检查啊，以及高铁血红蛋白还原率等多项检查。而且血清特异性的血型抗体检查主要是为了诊断新生儿的身体是否患有溶血病，患儿还需去做肝功能检查，这样能够测定幼儿体内的胆红素以及结核胆红素的水平。同时肝功能的检查结果呢，也可以方便医生能够了解到婴幼儿的肝细胞损害的一个具体状况。那么家长呢，应该在自然光的一个情况下来观察新生儿黄疸的一个皮肤变化，自己在家可以记录哺乳量以及精神的一个状态，保持患儿呢每天有 8至12次的有效哺乳，促进胆红素的一个排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多吃多排。如果一旦出现嗜睡、惧奶等表现，那我们就必须要立即就医了。那我们所说的光疗呢，也是一个非常安全有效的一个干预措施。母乳喂养的患儿的母亲呢，那你也可以暂停母乳3天，观察一下黄疸的一个变化。但是呢，你在家一定要定时挤乳，维持的一个泌乳分泌。那么出院后的随访呢，应该按时进行。早产儿及溶血疾病的患儿呢，更加需要监测。
8: 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说一说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护理措施是什么。
10: 他的日常观察其实都非常的至关重要，那么家长呢要密切留意宝宝皮肤黄疸的一个范围和程度，如果从面部蔓延到四肢啊、躯干啊，那么提示他的黄疸就加重了。那也要在家时刻关注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如果一旦发生精神萎靡了、拒奶了，可能是病情恶化的一个信号，那是及时要告知医生或者是去医院就医的。那么我们鼓励按需喂养，多吃多排，利于胆红素的排出。母乳不足的话，可适当的添加配方奶粉，那么保证宝宝呢有充足的水分的摄入，促进胆红素的一个代谢。如果宝宝接受了这个光照疗法的话，一定要做好眼睛、会阴部等敏感部位的一个保护，避免损伤。光疗期间要观察有发热、腹泻等不良反应，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温湿度适宜，让宝宝觉得舒适。在家一定要勤换尿布，维持皮肤清洁干燥，预防他的皮肤感染，一定要促进宝宝快一点康复。
8: 请问您蓝光治疗的具体原理是什么，以及治疗时需要注意哪些护理细节？
10: 新生儿黄疸那个蓝光治疗呢，是通过一定的特定波长的一个蓝光呢，来分解胆红素，促进代谢，然后排出的一个物理疗法。那么该疗法主要适用于病理性黄疸，通过光化的一个化学反应呢，将脂溶性的一个胆红素转化为水溶性的一个异构体。那么当波长达到425到475纳米的一个蓝光，它可以穿透新生儿皮肤时，那么它这个从类型转化为异型结构，异型异构体。那么这种水溶性的异构体无需肝脏代谢，即可通过胆汁和尿液直接排出体外。那么在治疗过程中，需使用特殊设计的一个蓝光灯箱或者是光疗毯，确保光照强度在一定的安全有效范围。那么刚刚也在上面也提到了，光疗时一定要注意遮盖眼呀、会阴部这些敏感部位，还要给宝宝，如果是单面光疗的话，还要给宝宝每2到4小时进行翻身，要注意监测宝宝的体温，给他补充足够的水分，预防脱水，还要观察有无皮疹的发生。那么蓝光治疗对85%以上的新生儿胆红素血症呢都是有效的，那么通常为持续12到48小时，就可以使胆红素水平下降1到2毫克每分升。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一个大便的一个稀，那么皮肤的青铜色改变等这些一些逆性的反应。当血清胆红素接近换血阈值的时候，那么存在光疗禁忌症或光疗24小时无效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个换血疗法等替代方案。对于早产儿或者是合并溶血性疾病的新生儿，可能需要延长光疗时间，调整他的光照强度。那么家长去配合医护人员做好光疗期间的一个喂养管理，保证每2到3小时喂养一次，促进胆红素的一个排泄。那么在光疗结束之后呢，要继续监测胆红素水平，观察有无反弹的现象。所以我们在日常护理中一定要注意观察新生儿皮肤黄疸的程度、精神状态以及吃奶的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母乳喂养的婴儿可适当增加喂养频率，但无需中断母乳。出院后做到定期随访，避免胆红素老病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8: 接下来请您科普新生儿黄疸是否需要服用益生菌或退黄药物，益生菌对黄疸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10: 是的，那么新生儿黄疸时期呢，是可以服用益生菌的。益生菌呢，它是可以促进肠啊、肝啊循环系统的一个功能，有助于消退黄疸。 因为黄疸的发生呢，跟胆红素代谢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胆红素需要通过肝脏和肠道代谢进入肠肝循环系统，而益生菌呢具有提高肠肝循环系统的一个功效，从而有助于胆红素顺利的排出体外，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消退黄疸的一个功效。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服用抗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呢，有许多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个益生菌的服用方法。我们大部分呢，就是这个益生菌呢是粉末状的一个药物，需要就是开水就是冲服，这是我们大部分的药物。但是益生菌呢，恰恰相反，我们不能用开水冲服，因为温度过高呢会杀灭益生菌的活性，因此要注意一定要用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服。然后就是要注意它的一个保存方法，为了保证益生菌的一个活性呢，一定要将益生菌存放于冰箱的保鲜层，切记不要放在常温的一个环境中。此外，妈妈还可以给宝宝服用一些中药，最好是有清热解毒功效的一些中药材，对消退黄疸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些药物呢，可能会适用于轻度的一个黄疸，但需注意的是，部分新生儿可能会出现腹泻啊等不良反应，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般用药呢，在1周之后都可以慢慢的明显好转。但如果经过治疗不见效，或者是黄疸值越来越高的话，那可能就要采取其他的治疗方法。
8: 请问您，新生儿黄疸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换血治疗？换血的风险和后续护理有哪些重点？
10: 其实现在黄疸一旦要达到这个换血治疗的话，它肯定就是比较严重了。一般呢，足月新生儿的溶血症的这个胆红素要大于342微摩尔每升，早产儿结合胎龄，它的体重呢，比如说如果小于35周，或者是大于256微摩尔每升，或者是出现了胆红素老病的早期，它已经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嗜睡啊、气喘无力啊，这个时候可能会考虑换血。若一天之内它的含量上升过多，也具备这些指征。同时呢，如果光照这个治疗的无效，或者是患儿又出现了贫血、肝脾的一个肿大，一系列的并发症，那我们可能也会要考虑及时给予换血治疗。因为过高的标准是指血清间接胆红素的含量超过了20毫克每分升，那么这时表面病情可能会带来一些生命安全的一些危险性，所以只有及时换血才能消除已致霉的一个红细胞。不过如果发现在一天之内它的含量上升超过了0.75毫克每分升，那么可能也要进行一些换血治疗。如果新生儿在接受蓝光照射之后并没有显著的一些退黄作用，相反甚至有黄疸加重的一些迹象，比如说皮肤黄疸颜色加深啊，或者是有精神萎靡不振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及时的改变治疗方法，那么此时换血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一了。可经过换血有效的降低胆红素，让皮肤黄疸及类似于典型不良的症状消退。一旦新生儿黄疸诱发了贫血啊、肝脾肿大以及心肌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特别是发生了胆红素老病的可能性，那么就最好及时选择时间接受换血治疗。
8: 在黄疸期间是否需要暂停母乳喂养？如何调整喂养的频率以促进退黄？
10: 是的，因为黄疸呢是新生儿常见的一种症状，通常表现为皮肤啊和眼睛巩膜的一个发黄。有的黄疸并不一定需要停母乳的，是否需要停母乳是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的。因为新生儿黄疸呢是主要由于生理性的红细胞破坏引起的胆红素这个指标的一个升高的一个过程，一般在3天左右会出现皮肤黄疸，那大概1周会出现一个高峰值，随后就会慢慢恢复至正常的。如果新生儿患有轻度的黄疸，可以继续进行母乳喂养的，因为母乳喂养对新生儿的发育和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抗体，它可以增加宝宝的抵抗力，更有利于促进新生儿的生长和发育， 但是如果由于喂母乳有巨细胞病毒感染引起的一个母乳性黄疸，那这种情况就需要停止母乳喂养的。如果检查母乳所有的这个指标都属于正常，没有巨细胞病毒等一些细菌的感染，那么还是可以继续母乳喂养的。不是说新生儿出现生理性黄疸就必须停止母乳喂养，这个是属于不科学的。毕竟母乳对孩子生长发育各个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一般建议就是先明确病因，如果胆红素指标控制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需要检查一下母乳的情况，排除是由母乳性黄疸引起加重的一个趋势。如果新生儿患有严重的黄疸，特别是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黄疸呈迅速上升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或者是伴随着其他症状如呼吸困难、体重下降等，这时候就需要及时就医，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评估并给出专业的建议。
8: 再请您继续科普，黄疸宝宝适合晒太阳吗？如何选择晒太阳的时间、时长和防护措施？
10: 这个都是许多宝宝宝妈非常就是想了解的。那么新生黄疸可以通过适当的晒太阳帮助退黄，但一定要需注意时间、部位和防护措施。那么新生儿我们知道黄疸已经要分为就是生理性和病理性，那么晒太阳仅适用于轻度的生理性黄疸辅助治疗，那么病理性黄疸还需及时就医的。建议在上午九到十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阳光温和的时段进行，每次持续时间只能是10到15分钟，避免正午强光直射，紫外线过强可能会损伤婴儿娇嫩的皮肤，每日可重复1到2次，总时长建议不超过30分钟。那么家长在家里面一定要需要观察婴儿的状态，如果出现烦躁或者是患儿的宝宝这个皮肤已经发红了，那我们就需要立即停止，或者以背部、四肢等大面积皮肤为主。那么我们需要脱去衣物，仅保留尿布，阳光需直射，直接照射皮肤，隔玻璃，隔窗玻璃是无效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和会阴部，可以用棉纱遮挡眼睛，尿布的区域保持覆盖，那么避免阳光照射头部，以防体温过高。我们一般最好是选择无风且温湿度适宜的室内、窗外或者是户外阴凉处。最好室温维持在26到28摄氏度，户外晒太阳需使用婴儿车遮阳棚，避免宝宝被这个蚊虫叮咬。我们还要准备纯棉的一个包被，随时包裹，防止宝宝突然受凉。那么家长一定要全程监护，避免跌落或者是与动物接触。有效照射后皮肤轻微的发红属于正常现象，但一旦出现了明显的红斑、脱皮，那么就需要立即停止。黄疸减轻的表现为皮肤黄疸从面部向躯干逐渐消失，巩膜黄色变淡。若晒太阳3天后黄疸未明显的减轻或者是加重了，那可能就要考虑为病理性黄疸了。那么这时候就需要立即就医，必要时要检测那个血清胆红素水平。感谢主持人和每一位听众。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乐购908，
3: 乐购908，
12: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13: Number 1，
12: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 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元，成人款到手仅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也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陈丹，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护理，这些误区要避开。
9: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丹，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三病区主管护师，2014年12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从事精神科风险评估、心理护理干预、安全维护和危急处理、药物处理与患者照护工作。2019年，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先进工作者。2025年，合肥市老年专科护士。
8: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精神分裂症？能治愈吗？
15: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尚不清楚的精神疾病，表现为感觉、情感、思维、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是最常见的严重精神障碍。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精神分裂症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它病程较长，经常反复，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精神分裂症并非不治之症，和其他慢性病一样，通过规范的治疗有机会实现自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等等，并且绝大多数需长期进行，但精神分裂症也需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讲治疗开始越早，康复概率也越大，治疗过程中能够听从医生建议，病情波动次数越少，后期康复的机会越多。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且精神分裂症容易复发，在常规治疗下，患者一年内的复发率为50%， 五年的复发率为80%。由此可见，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不是一般高。本来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就相对困难一些，若病情反复，则对患者的恢复极为不利。因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康复护理非常重要。
8: 那么，请问您，常见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有哪些？是否有其他的治疗措施？
15: 精神分裂症可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康复训练、家庭干预、物理治疗等方式治疗。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核心干预手段。这些药物通过调节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神经递质，改善幻觉、妄想症状。然后用药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定期评估疗效与不良反应。患者不可自行调整剂量或停药，需配合血药浓度监测和肝肾。

0: 和技能训练涵盖了个人卫生、财务管理等基础能力重建。艺术治疗通过绘画、音乐等非语言表达缓解症状，计算机认知矫正训练和改善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缺陷。社区康复中心提供过渡性就业支持和社会融入指导，家属需学习疾病管理知识，掌握药物监督和复发预警技巧。家庭环境应保持稳定，避免高声喧哗等刺激，情感表达需适度，既要避免过度保护，也不应冷漠疏远。定期参加家庭联谊会，可获取经验分享和心理支持。建立规律的作息，协助患者维持昼夜节律稳定。改良电抽搐治疗适用于难治性病例或急性兴奋躁动状态。重复经颅词可调节前额叶皮层兴奋，改善阴性症状。生物反馈疗法帮助患者自主调节生理指标，光照疗法用于调节睡眠觉醒紊周期紊乱，运动疗法如太极拳能减轻药物引起的一个代谢副作用。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常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误区有哪些。
0: 有的人在意识到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会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情绪。为了尽快解决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他们只要看到任何有可能治愈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都会去服用。这样就很容易陷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误区。即使我们患上精神性疾病，在用药的时候也要保持头脑清醒。常见的服药误区有随意停药或减量。很多患者在服用一段期间后，然后由于症状有所缓解，便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于是擅自停药或减量，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即使症状缓解，也不能保证疾病已经完全治愈。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可能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加重。此外，有些抗精神病药物在突然停药或者减量时，然后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一个撤药反应，如失眠、焦虑、恶心、呕吐等，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痛苦，认为药物副作用大，拒绝服药。抗精神病药物确实存在一些副作用，如口干、失眠、震颤等，然而这些副作用通常是逐渐减轻的，随着服药时间延长，大多数患者能够逐渐适应，而且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种类，以最大程度的减轻药物副作用。因此，患者和家属不必过分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拒绝服药或私自停药，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还有可能加重病情，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希望药物立竿见影，有些患者和家属希望药物能够立竿见影，服药后马上能见到效果。然而抗精神病药物作用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这是因为药物需要在体内逐渐积累到一定的浓度才能达到治疗效果。此外，不同的药物对不同的患者的疗效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患者和家属需保持耐心，按照医生的指导规范服药，并定期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除了以上三大误区，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患者应避免饮酒和吸烟，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和代谢。此外，患者还应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和药物的吸收效果。
1: 那么请问您，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的调整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调整是关键的环节，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擅自更改方案可能导致病情波动或加重。规范的调药流程对维持病情稳定、减少复发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患者及家属需充分了解相关的一个注意事项，积极配合医疗干预。药物调整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医生会根据患者症状变化

0: 耐受情况及疗效反应，制定方案，可能涉及的可能涉及种类用法的变更过程中，必须避免自行增减或停用药物，否则易引起撤药反应或者是症状反调。每次调整后应密切观察身体变化，记录异常表现并及时反馈，若出现嗜睡、震颤或代谢指标异常，需立即就医处理，定期复诊评估和调节调药安全的个重要保障。医生需通过面诊、量表测评及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判断调药效果，确定后续治疗方向。患者如实反映用药的一个感受和症状变化，然后配合完成相关检查，合并其他疾病用药时，必须提前告知医生当前用药情况，避免相互作用影响疗效。生活管理同样影响调药的一个效果，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情绪稳定有助于药物发挥理想作用，减少外界刺激对病情影响。家属应提供支持监督，协助患者坚持治疗计划，但不可替代医疗决策。整个调药过程需医患共同配合，才能实现病情长期稳定。
1: 如果当前药物疗效不佳或者副作用严重，直接停药或者换药可能会引发哪些危险？
0: 中断精神类药物治疗可能引发病情反复甚至加重，原本受控制的症状会重新出现，且发作强度可能会超过以往。更值得警惕的是，突然撤药易导致撤药反应，患者会体验到明显的生理与心理不适，为后续治疗增加难度。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个人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药物在维持大脑化学物质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旦骤然停止，这种平衡会被打破，导致幻觉、妄想等症状迅速复现。这种复发并非简单的回到治疗前状态，其严重程度可能升级，使患者陷入更深的痛苦，康复进程被迫中断。撤药反应同样不容忽视，身体对长期使用的药物会产生适应，突然撤离可能会引发头痛、失眠、焦虑、恶心等一系列不适。这些反应不仅造成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可能被误认为是疾病本身加重，从而引发恐慌，进一步阻碍寻求专业帮助。从长远看，擅自停药会显著延长治疗周期，每一次病情反复都有可能损伤大脑功能，使得下一次治疗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强效的方案才能达到稳定，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极大地消耗了患者的康复信心和医疗资源。因此，维持治疗的连续性对于长期愈后至关重要。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拒绝服药时该如何应对？
0: 需要耐心的与患者沟通，了解其拒绝服药的一个具体原因，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如出现头晕、嗜睡、体重增加等，让患者难受。也有可能是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不认为自己需要服药，或者是受疾病症状影响，如存在被害妄想，认为药物是别人用来害自己的。只有明确原因，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通过科普资料、医生讲解等方式向患者科普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相关知识，让其明白疾病的性质、危害以及药物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可以举例说明规范服药对疾病控制的一个良好效果，以及停药或减量可能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对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一个治疗观念。如果药物副作用导致患者拒绝服药，可与医生沟通，尝试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选择副作用相对较小的药物，可以考虑非药物治疗手段作为辅助，如物理治疗中的一个金颅磁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减轻患者对药物的依赖与抵触。
1: 哪些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
0: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从而确保治疗效果和安全。 治疗初期及急性发作期，患者发病症状明显，出现幻觉、妄想或激越行为，可能由于不适、病耻感以致拒绝服药，家属需密切监督，防止患者病情恶化或做出冲动行为。在药物调整期间，如果医生调整药物剂量、种类时擅自更改用药，可能会导致戒断反应或症状复发，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执行服药。在症状缓解期维持治疗期间，即使症状改善，也需长期服药，从而预防再次复发。患者因不受控制，可能会出现自行停药现象，家属需做好密切监督，确保维持治疗的一个连续性。如果患者出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出现嗜睡、震颤、代谢异常，家属需立即观察并记录完整，必要时立即就医，避免自行处理导致的一个病情波动。如果面临高风险环境或应激事件，如家庭冲突、工作压力或接触刺激源，如暴力、影视、血腥场面，可能导致症状加重，必须监督服药以维持病情。家属可建立用药记录表，设置闹钟提醒，通过陪同复诊来强化监督，保持与医生的联系，从而便于动态调整用药的一个方案。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漏服药物时该如何应对？
0: 如果忘记药物的时间在2小时以内，可以立即补服一次剂量。如果超过2小时，并且接近下一次计划服药时间，例如下次服药在4小时内，则跳过本次的剂量，直接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切勿加倍服药。注意自身或者是患者的一个情绪和行为的是否异常，如出现幻觉、妄想或焦虑加重，需提高警惕，尽快通过电话或在线的方式咨询主治医生或药师，他们根据药物的一个具体药物和病情给出个体化的一个建议，避免错误处理导致风险。规律服药是控制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关键，可以使用1周的药盒来提醒患者服药，把每天的药物分装到标有日期的药盒中，每天检查是否服用，利用手机闹钟、用药提醒 APP 或者是家庭日历等提醒工具提醒患者服药，设定固定的时间提醒，将药物和日常活动绑定，如早餐后或睡前，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如果患者自理能力较差，家属可协助监督药物并记录用药日志。
1: 接下来请您科普长期断药可能会导致哪些严重后果。
0: 精神药物断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这取决于具体的药物类型、用药时间以及个人的身体状况，主要有以下三点：戒断症状。一些精神药物，尤其是止痛药、抗抑郁药和镇定药等，可能会导致戒断症状的一个发生。这些症状可能包括焦虑、恶心、头痛、失眠、情绪波动、颤抖等。一般来说，戒断症状会在几天到几周内逐渐减轻，病症复发。对一些慢性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等，长期使用药物可以控制病情并预防复发。如果突然停用药物，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或者是复发。因此，在停药前应与医生进行详细的咨询，并按照医嘱进行逐渐减量。药物的依赖和上瘾，一些药物，特别是镇痛药或安眠药等，可能具有成瘾性。在断药时，人们可能会经历戒断症状或强烈的渴求，这对于药物依赖者来说很有可能会很困难。因此在停用此类药物时，建议寻求医生的指导和支持。
1: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容易引发血糖血脂异常，请问您如何通过饮食调整、运动计划和定期监测降低风险？
0: 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抗精神分裂症的一个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影响血糖、血脂、血常规指标。定期进行血糖、血脂、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果血糖升高程度较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剂量，或者是更换其他药物，保持均衡的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摄取，有助于控制体重，减轻奥氮平可能引起的体重增加的一个副作用。同时，适量的进行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可提高身体代谢，增强体质。此外，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避免熬夜，也有利于身体恢复和减轻药物副作用。适量运动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瑜伽等。患者应定期监测一个血糖水平，以便及时发现血糖升高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如果血糖升高情况严重，患者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降糖药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等。如果出现椎体外系反应，如震颤、肌张力障碍等，可在医生指导下用盐酸苯海索等药物进行缓解。如出现便秘症状，可使用乳果糖聚乙二醇等缓泻剂来改善。对于奥氮平引起的嗜睡等不良反应，可在医生评估后适当调整药物剂量或更换药物。部分患者在服用奥氮平期间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可通过听音乐、阅读、与朋友交流等方式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也可寻求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帮助。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不良情绪，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1: 请问您，患者饮酒、吸烟是否会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
0: 精神类药物和酒一起吃，可能会导致那个药物的一个效果降低，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双牛轮样反应。酒精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与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导致药物代谢异常或毒性增加。部分患者饮酒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加剧、行为失控，甚至引发攻击性行为和自伤倾向。酒精还有可能干扰睡眠周期，加重焦虑、抑郁等共病症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少数患者在少量饮酒后可能短暂放松，但长期饮酒会加速病情进展，增加复发概率。酒精依赖与精神病共病时，治疗难度显著增加，可能出现戒断性谵妄等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部分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奥氮平等与酒精饮用会增加一个镇静作用，导致呼吸抑制等风险。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等症状，建议患者服药期间避免饮酒，然后以免影响药物的一个治疗效果。精神病患者应严格避免饮酒，家属需加强监督并定期随访，日常可通过规律作息、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方式缓解症状。若出现饮酒行为或者是症状加重，需及时联系精神科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

0: 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
4: 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Nancy, Tracy, Anna, 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
10: 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
6: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10: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6: 哦、my God， 茵茵，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娘子是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10: 好的，
6: 茵茵啊，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

0: 肯定有什么阴谋。
1: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0: 什么节？
1: 重阳节。哦，
0: 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1: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0: 那你还在等什么？
1: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穿起来！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绝了绝了绝了！哇，

0: 我有点不懂。
1: 那你没事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0: 哇哦，我更不懂了，
1: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0: 刘胜英，别和我提巴黎。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定点定点画圈圈。
1: 我爱我，就是我，我就是冰雕，超好看。你开心吗？
0: 我好开心哦。
1: 那我告诉你一个让你更开心的事情吧。我谈恋爱了，晶晶，
0: 你失去我了啊！
2: 你别碰我。
0: 英英啊，告辞。
1: 啊，不要嘴啊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我男朋友要来了，
2: 你男朋友来跟我。
1: 啊，我懂了，
0: 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你很毒，君君，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
2: 我。
0: 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1: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要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
0: 我办，我办。哎，你别生气啊。
1: 是的。
0: 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1: 拎不清，
0: 我怎么突然要办？
1: 我给你甩鸡鸡来，我啊，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
0: 这个怎么解啊？这个，
1: 哎呦，你快点呀！
3: 静静，
1: 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0: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1: 你可以的。
0: 哎呦，我真不行。
1: 你看看包，你想一想啊，
0: 甩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办？哎呦，
1: 来啦。
4: 阿姨好，
1: 里边请。走走走。你妈，
0: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
4: 好，
0: 我是倒茶啊。
4: 英英，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
5: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4: 你优秀，
5: 没你优秀。
4: 你最优秀，
5: 你更优秀呀。
4: 你超优秀，
5: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
0: 好黑哟、
1: 哦！哎，你别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哎，没人说话，散会好吗？
4: 阿姨，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
0: 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英英在一起之后，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最好的朋友金靖？
4: 啊，金靖是谁啊？
0: 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
1: 妈，我们谈恋爱提金靖干嘛？哦，
0: 有道理啊。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哎，

0: 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弹劲弹错，哎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
1: 啊，你赢。
2: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
3: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
0: 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善同志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1: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
0: 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1: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0: 几家？
1: 两家。
0: 干嘛啦？
1: 上市了。
2: 我不答应。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做阔太太了，你休想。我不答应。
4: 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0: 我很喜欢你耶。哇，
4: 哦，创业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1: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1: 阿姨我其实
0: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嘛很欧本的呀，最主要是她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哦哟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了，再见。
1: 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0: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英英啊，
4: 哎，
0: 你路道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哎，
1: 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0: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4: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0: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4: 哎，那你怎么知道金靖找不到男朋友的呢？
2: 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晓得了呀。
1: 金靖到底是谁啊？
2: 金靖呢，
0: 她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1: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他哟。
4: 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这是金靖干什么？
1: 英英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靖右一个金靖，这个金靖肯定是个关键性的人物，把他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4: 你听我说啊，金靖呢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来，阿姨
0: 干嘛？
1: 只要您答应我跟英英的事儿，不管金靖是谁我都带上他。
0: 我答应了。
1: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0: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1: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金靖。
0: 哎呦你很懂的。
1: 那我叫他进来啊。
0: 是啊是啊。
1: 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0: 谢谢啊。啊，
5: 阿姨哦，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0: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1: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0: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5: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哦，
1: 那当然了。江月，哦，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
4: 阿姨什么？
0: 问一下，你单身啊？这边请。
4: 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1: 是阿姨，我怎么了？
4: 杨思妍啊，你懂吗？啊，懂吗？我懂了。
2: 小善，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1: 不是刚看过吗？
2: 再看一遍无所谓的啦。
1: 那好吧，要不约上金靖吧？
4: 不用了，不用了，他现在很繁忙的。
5: 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4: 不是，
5: 阿姨，你要干什么？
0: 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啊。
5: 你是？
0: 哈，我是茵茵的单身姐妹，我叫金靖，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5: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0: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5: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0: 真的、啊？
5: 哎，你刚才这老太太怎么演的？我完全没看出来、
0: 啊。说来就来了呀！
5: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0: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5: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0: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5: 我一直看的。
0: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5: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
0: 坐呀。哦，
5: 那个，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0: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什么大龄什么肾啊，我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5: 那小仙女啊、嗯、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0: 好啊。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相声演员这个功课您都明白吗？
11: 当然知道了。
10: 都有呢？
11: 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0: 你看你多好啊。啊，说我知道。
11: 说你知道。
10: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啊、你好，吃了没有？吃了了。吃啥呀？江面听。
1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10: 这不说吗？
11: 这不是这意思啊。说也是绕口令。
10: 绕口令。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10: 哎呦，哎呦
11: 呀，
12: 这就是绕口令啊！
11: 啊，对对对对。
12: 哎呦
11: 啊！
12: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下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个是不是也是绕口令？
11: 这也是绕口令。哦，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12: 哎呦，
11: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12: 这还有唱呢？
11: 不会别的了，
12: 唱
11: 太平歌词，一般人就来不了。
12: 太平歌词
11: 啊，
12: 那个。

0: 哥蹦儿晒在了沙滩。
1: 别嚎了，别嚎了，都别嚎了，别喝这个。李丽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
0: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1: 对。
0: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2: 你这是干嘛呢？
0: 生气了是不是？
1: 废话，
0: 看不惯我，
2: 多新鲜呢！
0: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2: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相声演员都会，
0: 这都会。
2: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0: 那都行啊！
2: 啊，都行，
0: 什么都行啊！
2: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0: 大调曲子那开更拿手，
2: 还更拿手，
0: 更拿手。
2: 你得唱两句
0: 大调曲子，
2: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
0: 就拿手了啊！
2: 你来。
0: 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水朦胧，大地偏多寂静，多好听！
2: 好了好了，我个，
1: 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0: 我怎么了我？
1: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0: 不是撅人，
1: 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
0: 咱就这能耐。这，
2: 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0: 这我还搂着说呢，
2: 还搂着说呢。
0: 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2: 谁也不服。
0: 对了，
2: 你这话可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2: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啊，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0: 你请，
2: 你
0: 请。
2: 我请的这一位啊，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哦，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的张老师。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0: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2: 对呀、
0: 啊。哎呦，嘿，好。
2: 张老师，这位太可气了。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3: 我在下边看了，
2: 我很尴尬呀、啊。您得帮帮我。
3: 那你说。小姐咋帮你嘞？
2: 多温柔！您这，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啊，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3: 我走吧。
2: 这，开玩笑了，我请您吃水席。
3: 哎呀，我走吧。
2: 两顿。
3: 哎，中！
2: 就哎，
0: 两顿水席就打发了，你看。
3: 对，我唱啥呀？
2: 就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3: 那我试试吧。
2: 您来两嗓子，俺听听。
0: 没用，没用，没用。
4: 收点后会上将，四宝官硬到头干过总量。
2: 好，太好了。哎呀，怕了吧？我告诉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啊。
0: 咱就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
2: 还放狠话呢。
0: 还行吧，还行吧。
3: 来小伙子啊。
0: 你发个急。
3: 河南的豫剧你会吗？

0: 会吗？相当会。
1: 哎呦，
2: 口气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那咱俩合作一段啊？
0: 咱俩唱一回。
1: 嗯。
0: 那您说咱唱哪段？
1: 鉴黄姑。
0: 那行，那就来。
1: 来来来，
0: 来
1: 音乐，
0: 来来。来来
3: 鉴黄姑，您何时？

0: 渔夫吗？
1: 你好，
0: 有一个宦官，上马生，宦官自认得名姓，未分绿秋奈何，宦官名叫陈世美，欺君罔上，罪难容。
1: 好。

0: 姐，你唱的可好啊！
1: 你别说，人家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呀，原来光叫你唱的，现在你还会唱旦角了。以后咱多喝多。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教教我。
1: 咱俩多喝多。
2: 姐，快走啊！水席呀、啊，吃水席呀、啊，咱就吃水席呀、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0: 的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9: 还挺客气。
8: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9: 怎么呢？
8: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9: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8: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9: 没来过呀。
8: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9: 都挺关心的嘛。
8: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9: 展览啊，
8: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9: 那也是自然灾害。
8: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9: 再有呢，
8: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9: 你们公司
8: 啊？我们公司啊，
9: 什么事儿？
8: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9: 是吗？
8: 我们公司说了
9: 啊，
8: 已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9: 还有奖，
8: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9: 不错呀。
8: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9: 啊，
8: 美发器，美发器。
9: 你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8: 啊，
9: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8: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9: 可以。
8: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 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9: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8: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9: 嗯，
8: 喝酒有量的，
9: 啊，
8: 40以下的，60以上的。
9: 好，
8: 嗯，
9: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8: 对，找能喝酒的。
9: 找他干嘛呀？
8: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9: 哦，
8: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9: 是。
8: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9: 这么大作用？
8: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9: 怎么说？
8: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9: 那叫不正之风。
8: 是啊。
9: 那有人推荐吗？
8: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9: 嗯，
8: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9: 是吗？
8: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9: 开了大会。
8: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9: 都有怎么说的？
8: 争先恐后。
9: 嗯嗯，
8: 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9: 啊，
8: 我觉得太正确了。
9: 是吗？
8: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9: 哦，
8: 是应该成立这个
9: 嗯
8: 公关部。
9: 对，
8: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9: 怎么叫劝酒部？
8: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儿啊。
9: 哦，
8: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9: 嗯，
8: 年富力强。
9: 好啊，
8: 有大学文凭。
9: 可以，
8: 技术上也不错。
9: 当然，
8: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9: 那为什么呢？
8: 我有缺点。
9: 什么缺点？
8: 我这缺点就是
9: 嗯，
8: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9: 好，闹了半天这位不能喝酒，
8: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9: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8: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9: 嗯
8: 二锅头杯大奖赛。
9: 二锅头杯
8: 比赛，喝二锅头。
9: 那怎么赛啊？
8: 看谁喝得多。
9: 哦，
8: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9: 这叫什么比赛？
8: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9: 啊，
8: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9: 您等等
8: 啊，
9: 什么叫酒星啊？
8: 各有各星，

0: 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三三见酒。
1: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0: 比赛之前
1: 啊，
0: 先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
1: 哟，
0: 见酒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 这位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1: 嗯，
0: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两箱二锅头。
1: 哟，
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1: 嘿，
0: 喝酒七两八两不对，
1: 嗨，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1: 嗯，
0: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
0: 嗯，
1: 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可爱的你呀，
0: 嗯，
1: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十一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两万。
1: 嗯，
0: 每周停电一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1: 嗯，
0: 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你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啊？
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 哦，
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 嗯，
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一百多人的厂子，
1: 嗯，
0: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
1: 嗯，
0: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
1: 嗯，
0: 大家须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
1: 啊，
0: 喝酒数他八间了。
1: 我，哦，数他八间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这么说吧，
1: 啊，说
0: 真有点十三大精神。
1: 哎，那个，先等会儿
0: 啊。
1: 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
1: 嗯，
0: 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 嗨，
0: 嗯，
1: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嗯，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
1: 嗯。
0: 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了。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

0: 那方便了，
1: 怎么了？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那位整个一见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嗯，
0: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1: 啊。
0: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
0: 正在说到这儿，
1: 嗯，
0: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室。
0: 哎呦，
1: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0: 我，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人。
1: 嗯，
0: 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啊！
0: 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哎，
0: 告诉你。
1: 说。
0: 33见酒是也。
1: 哟，您就是33见酒啊？
0: 然也。
1: 就别然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嗯、是厂长。
1: 嗯、
0: 厂长，您放心吧。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1: 哦，
0: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到零上了。
1: 哎。
0: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行了，这样可以。
1: 哎，
0: 这样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
1: 哎，
0: 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
1: 嗯，
0: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
1: 哦，
0: 滴滴发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
1: 啊、
0: 哦，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1: 嗯，
0: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酒去吧。
0: 走，
1: 不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啊，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也醉了。哎，我说慢着，哎，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2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行了，
1: 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哦，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但是正例。
1: 你呀、啊，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嗯，没完了你。
0: 行了。

0: 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0: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哎，
0: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0: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诸位，
1: 嗯，
0: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0: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 哎，这他也醉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阿弟子，Welcome to China。
4: 啊，
3: 你说什么呢 ？I'm glad to meet you。
4: 你再大点声。
3: I'm glad to meet you。
4: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3: 我什么意思？
4: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像泥鳅的。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3: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4: 英语？
3: 哎，
4: 啊，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3: 你看什么叫蒙啊？
4: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4: 一共是33个、嗯，那是俄语，俄语，
3: 一共是26个，
4: 能背上来4个？
3: 你太小瞧人了
4: 啊！
3: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4: 你倒背如流？
3: 那当然了。
4: 你背给我听听。
3: 你听着，
4: 字母
3: A。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怎么样？
4: 就这还美呢
3: 啊！
4: 那鼓掌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3: 那是形容比喻，
4: 比喻就得准确，
3: 比喻
4: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3: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4: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3: 你当我背不下来？
4: 字母，
3: 倒着背
4: 啊，
3: 这有倒着背的吗？
4: 这是您说的。
3: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F G F E D C B A，
4: 你可以呀、啊、你啊，
3: 好，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议，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4: 没错，
3: 是不是？
4: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3: 是吗？
4: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3: 哦，
4: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3: 你真想学啊？
4: 真想学？
3: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4: 好啊，
3: 你想学点什么？
4: 生活用语
3: 哦，
4: 见面打个招呼啊。
3: 怎么说？
4: 哦，打招呼，
3: 打招呼。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4: 啊、怎么说呀
3: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啊，对对
4: 对，这是什么个意思？
3: 意思就是、
4: 啊、
3: 您好啊，
4: 啊，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是这意思吗？
3: 没错没错。
4: 对方怎么回答我？
3: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4: 也问我好。
3: 哎，
4: 我再想交谈几句。
3: I'm glad to meet you。
4: 什么意思？
3: 认识您非常高兴。
4: 他怎么回答我呢
3: ？Me too。
4: 这是
3: 我也是啊。
4: 我再想问几句。
3: Welcome to China。
4: 不明白。
3: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4句，多了你记不住。
4: 你才记不住呢。
3: 啊，
4: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3: 什么外号？
4: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3: 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4: 就是说我呢，
3: 不对呀、啊，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4: 就是聪明，
3: 真聪明，脑子好，
4: 好使。
3: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4句，你重复一遍，
4: 张嘴就来。
3: 先说第一句，
4: 第一句啊，
3: 嗯，
4: 你猜吧，
3: 忘了
4: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3: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4: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3: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最后一句 Bye
4: bye。
3: 记得住吗？
4: 就没忘过。
3: 咱们现场表演
4: 可以吗？
3: 现场测验
4: 在这儿
3: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
4: 嗯、
3: 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4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4: 您放心，
3: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
4: 什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3: 热情。
4: 啊，咱们重来得了。
3: 英语，
4: 拜拜。
3: 你刚加
5: 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4: 我觉着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3: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4: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5: 我愿意招人家吗？
4: 起哄
5: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得记住了。How do you do？
4: 又嘛？
5: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4: 啊，
5: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4: 啊，
5: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4: 啊，
5: 简称好肚、油肚。
4: 好肚、油肚，
5: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4: 好下水，
5: 干嘛？
4: 窍门这是。好下水，
5: 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4: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5: 没听说过。
4: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5: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4: 日语我不会啊。
5: 空你起吧。
4: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5: 一点假都没有。
4: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5: 啊，侬还是那个
4: 泰国朋友，
5: 萨瓦迪卡，
4: 柬埔寨，
5: 索斯雷，
6: 菲律宾，
5: 哥姆斯达。
6: 斯里兰卡，
5: 阿尤伯文，
4: 印尼，
5: 阿班卡巴拉，
4: 印度，
5: 纳马斯代，
4: 阿拉伯，
5: 阿塞莱瓦雷孔，
4: 蒙古，
5: 塞贝诺。
4: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10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5: 那你就空地去吧。阿诺黑西那个多瓦迪卡姆苏斯雷古姆斯拉阿尤伯，有你这么问的吗？
4: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5: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4: 唱什么歌呀？
5: 亚洲雄风，
4: 这歌好听。
5: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4: 这歌这么唱不行
5: 啊。
4: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5: 用英语唱
4: 行吧？
5: 没问题啊。 Our Asian Mountains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4: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大大的好，好不好？
5: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可。
4: 朝鲜语，
5: 是
4: 朝鲜。
5: 那一阿西亚，
4: 泰国语，试试。
5: 德玛一敲棒杆，
4: 柬埔寨语，
5: 这阿贼一。
4: 菲律宾语，
5: 难干嘛要啦？
4: 斯里兰卡语，
5: 在你打了我的卡伊。
4: 印尼语，
5: 这苏德拉嘎兰高里拉嘎。
4: 印度语，
5: 这亚细亚们好啊，接了的很。
4: 阿拉伯语，
5: 这是翁芬阿斯加布拉。
4: 雅语，
7: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2: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370升以后在烟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金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萧达凛的督押官奉命到魏州下书，许愿亲把他们接到帅堂，要这封书信，督押官说什么也不给。他不信服汉将，非要亲自交给主帅契丹人萧默礼不可。萧默礼早就被杀死了，上哪找人去啊？还得说许愿亲呢有心眼儿，他叫副元帅耿少忠接书信，哪知道督押官就是不拿出来，我非得看看主帅萧默礼不可。督押官往前走了2步，想看个真切，因为督押官呢认识萧默礼。可是现在呢，五官盖上只露着脑门子，书中暗表这谁呀？李存章。李存章躺在大被里头，捂得通身是汗，心腾腾直跳，心想许燕亲呢，你可把我坑苦了，叫我干点什么不好，叫我装死鬼。萧默礼我也装不住，这也太难受了。他越着急越害怕，这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督押官一看脑门子，这脑门子怎么能分出谁是谁来，他还想倒进前撩被角。就在这阵儿，郎中进来了，就是大夫，进得捂着急了。哎，你们都进来干什么？哎，出去，都给我出去！一推督押官，都给推到院里了。到在院里大发雷霆啊，你们成心害元帅，元帅得了斋亏卸甲风，正在发汗关键时刻，你们进来干什么？你们带来邪风，你们吃罪得起吗？走。好，是，耿副元帅连连点头，冲着督押官抖了抖手。没办法吧，许愿亲说，督押官将军，你看看大夫不让怎么办，您还进不进去啊？那我就不进去了。转身他来到了帅堂，耿少忠说，既然你不愿意把书信拿出来，我家元帅 病没好，怎么得个三五天之后才能起床？你呀，请回吧。过个三天五天呢，你再把信送到这儿。哎，别去，都押关心的话，这是军事情报啊。过三天呢，一天也不行啊。别去，我信还没留下呢。哎，我们就不看了。你信不过我们看看什么？别，我已经见着萧元帅，我放心了。这封信，给你吧。说着递了过去。耿少忠接过来看了看，心腾腾直跳，心想：哎呀，这封信可太重要了。好吧，三位你们请回吧，就说本帅知道了。因为我家主帅病重，他出不了征，只有我带5000人随营出征。好，就这么地，别忘了啊，4更天，听着没有？知道知道知道。就这样，都押官领着两个随从走了。大家忙问信上写的什么呢？耿少忠把信递给大家，大家传阅一看呢，原来萧达凛决定今天半夜3更造饭，4更出征，要偷袭宋营，叫萧默礼带5000人马准时配合。王贵不由得叹息一声啊，幸亏我们没把都押官杀了，如果杀了，这封信就没有价值了。老将军，你的意思是，赶快给田元帅、杨老将军送信，叫他们做好准备，让辽军自投罗网。徐元钦说：“好，我跟你们一块儿到军营去。”就这样，徐元钦、袁继忠走了，城里紧张行动起来，挑出5000名精兵强将，决定由耿少忠指挥。王贵协助，李存章留着守城，只等4更天出发。不料转眼天黑之后，到了3更天，许燕钦又返回来了。王贵说：怎么，军情又有变化了？不是，金刀杨业又有锦囊妙计，他老想叫我们如此这般，这么办。

哎呀，要这么说，不但得下魏州，还能端了萧达凛的营盘，弄好了把萧达凛生擒活捉。对，好，这是绝妙好策呀。那好，按计行动。说了半天，萧达凛怎么想起来要偷营劫寨呢？原来萧达凛呐，和杨业打了一仗，也深知杨业的厉害。另外呢，军情紧急，他奉萧太后之命解魏州之危，不但没有抓着田重进，反而来了杨家将裘盛心切，他想偷营劫寨。甭管怎么说，白天呢我们打打战战，把杨家人弄得人困马乏，我们晚间偷营劫寨，也许一举成功。就这样，白天呢他讨吊阵打了这么几仗，但是呢没分上下，到了天黑之后可做好了准备。三更造饭，四更出征，到了四更天呢，留下5000人由弩哥守在营盘。萧达凛告诉弩哥，一定要看住营盘，不许出错。随后他带25000人呢，将士们披挂整齐，战马喂好，枪在手，刀出鞘，跨在雕鞍上，眼望长空。他怎么不走啊？因为魏州的5000人马迟迟不到。哎，萧达凛感到事情不妙，魏州兵将不来配合作战，是不是出事了？今天咱们不出战了，走，回营睡觉去。要说萧达凛这个人够个军事家，他已经感到不好。旁边协理不让，哎呀，大将军，我们折腾一夜了，饭也吃了，队伍都准备好了，怎么能不出战呢？我怕出意外呀。能出啥意外呀？还不是魏州主将萧默礼病了，副帅姓耿的耍滑，怕挨揍，故意磨磨蹭蹭的晚那么一会儿。这要是那样不要紧，我也不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为的是多去5000人，人多势众，免得宋军漏网。他一点手把督押官叫过来，你见着萧默礼吗？见到了。他少说一句话，他应该说我看见脑门子了，没看见脸儿。哦，见到了，见到了。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有病起不来，就耿副元帅带病，不能出错。哦，那就是副元帅叫不齐。这么办吧，大将军，我再催催。不用了。弩哥说再有一会儿天都亮了，这哪偷营劫寨，是明打强攻，咱们呢别等了，免得贻误战机。好，萧德磊说就这样，那我带兵走了啊。就这样，边招一指，出发，一马当先，带着协理，后边25000人出了营门，直奔宋营。可是人嫌没马去领，马蹄子都用草和棉花包着，声音很小很小的。这支队伍像一条巨蟒长龙，从城东转到城南，悄悄的到在宋营附近。到了之后啊，一摆手，前队停住，后队站住。萧达凛往连营观看，只见宋营营门左右挂着4盏气死风的纱灯，还有一串蜈蚣灯，有几名军卒站岗，寨门半掩着。营门外有10几个军卒骑着马，挑着灯笼来回巡逻，这是刘董哨。营内传来战马吃草料，打着响鼻儿，还有更帮声。萧达凛乐了，宋营没有准备，天助我也。他告诉协理，按原定计划办，咱们哪俩左右分开，把宋营打包围，再听我的号炮，号炮一响往里攻。就这样，辽军悄悄地分开两支队伍，非常迅速，呼啦把宋营打了包围了。到到到，3声炮响啊，四周围辽兵跨马抡刀大喊杀呀，冲进宋营。那萧达凛是有名的北国上将，为大辽国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辽国的附属国好多呀，都是萧达凛带兵征服的。万没想到今天他吃亏了，怎么？他碰上强敌杨业了。
杨业深谋远虑，又加上契丹人和汉人有矛盾，萧默礼逼反了李村长等人。李村长给杨业、田崇进报信，这边早有准备，在营门周围挖好了陷阱啊。萧达林一马当先，领人冲。

甩蹬，身子往上一挺，双脚点在马背上，往上一纵身，唰，跳在坑沿上。也是萧达林命不当绝，他在落入陷坑的时候，落在了坑边上，又落到中部，想上来也上不来了。他来到了陷坑边上，旁边辽军偏将把战马让给萧达林，萧达林重新上坐骑，一看兵刃没了，往周围一看，可了不得了，陷坑内无数的辽兵被竹尖穿死刺伤，紧跟着宋营内道一声炮响啊！再看守在营门的军卒，哪是军卒啊，都是将官呢、啊，早就跑进营内，各自跨雕鞍拿兵刃杀了出来。哎呀，不好，我们中计了，这怎么办？萧达林不甘心呢、啊。不行，顶住，我们连一个宋兵都没有消灭，难道我们就撤回去吗？给我杀！刚想往里冲，突然在那后边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倒倒倒，嘟嘟嘟，紧跟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又如雨发，辽兵被射死无数。原来杨业带人马撤离营盘，埋伏在两旁的丛林之内。辽军往营里冲，他们兜后杀来，前面是田重进的人，后边是杨业人，前后夹攻。萧达林的人马一下子十成损失四成，完了，不行！萧达林眼泪呀围着眼圈直转，从打自己身为将官领兵以来，头回吃这么大亏，怎么办？其他几员副将都过来，大将军不行，咱们快突围吧，被包围了。只见杨业、杨彦昭已经冲了上来，萧达林上前厮杀，双方展开了混战。怎奈银夜之间，宋兵有准备，辽兵损失太多，萧达林不忍心手下人受伤啊。好，冲出重围，撤！哇，拼命的冲上，把杨家兵啊冲开几条大口子，萧达林带人往下败。这阵儿啊，他这几万人被冲散的、死伤的、逃跑的、受降的，已经是七零八散了，没有多少人了。但是他不死心，萧达林想，只要我回到营盘，重整旗鼓，搜罗军兵，再次交战，正面交上。哪知道他领兵往回走，走不太远，前边就看见营盘了。他刚想往营盘里冲，猛然从营盘里跑出十几匹战马，迎面一人高喊：“对面来的可是萧元帅吗？是我，我是萧达林，你是谁呀？我是弩哥。”啊，弩哥，你不守候营盘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营盘丢失了。萧达林当时啊如同木雕泥塑一样，营盘丢失怎么回事？书中暗表，弩哥带五千人守护连营。他心里害怕，为什么呢？这么大的连营就留五千人呢，这五千人去了铡草喂马做饭的，打茶倒水扫地的，打兵器的，能有几个上战场的？一旦宋军来偷袭连营，怕守不住，正着急呢。突然从魏州方向来了一哨人马，这阵啊弩哥在雕斗上已经看见了，急忙冲下边高喊：“哪的队伍？”军兵一喊，下边回答：“我们是魏州来的，魏州副元帅耿少忠奉命前来助战。”弩哥一听啊，气坏了，噔噔噔噔噔，从雕斗下来了，登上寨墙：“姓耿的，你怎么才到？我家大将军已经出发多时了。”“哎呀，没办法，我是晚来了一步，不过方才在路上遇见了萧大将军，他让我领兵帮你守寨，不用到前敌去了。”书中暗表，这个招啊是杨业给他出的，故意晚来一会儿，让萧丹岭一走叫耿副元帅偷袭辽国大营。弩哥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其中有诈，正愁手下兵少，来了援兵，非常高兴。好吧，那就进来吧。咣当打开寨门，把壕沟的浮桥衬平了，耿少忠领兵。

0: 拥入寨门。弩哥在旁边看着，嗯，只见耿少忠身后有一个人，哎，这不宋将吗？怎么穿着打扮不一样？北国兵将全都是前边花护尾，后边脑后织机灵，尤其是模样也不同。他一眼看见谁了呢？宋将王贵了。哎，你是什么人？老将王贵一乐，怎么，弩哥，你不认识我了？白天我们俩还见面了呢。我是杨家将王贵。啊，杨家将来了，耿少忠。耿少忠说，弩哥赶快投降吧，我已经带人投降大宋了，今天来去你连营，你如果投降方是活路，不然你将尸骨无存。哎呀，气死我也，众将官给我杀。再喊众将官呢，来不及了。为什么？事先没集合队伍啊，他手下将官都在寨墙那守候，他这么喊没人呢。耿少忠一马当先冲过去了，弩哥见势不妙，急忙摆兵刃接了几招啊，马奔寨门逃跑了。为什么呢？快给萧丹岭送信。随后跟出去的只有五六十人呢，剩下的在里边，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啊，乱作一团，喊杀冲天。那弩哥正想给萧德林送信，迎面正碰上萧大将军呐、是耿少忠投降，我的连营丢失了，但不知你那边战事如何？哎呀，萧德林脑袋嗡的一声，在马上塞一塞，晃几晃，差点晕过去。旁边有人把他扶住，大将军，你要稳住心神，胜败乃军家常事。哎呀，萧德岭要急死了，我带着3万精兵是太后的亲军呐、他回头看了看，几乎全损失了，回去我说什么呢？歇里说，你呀别着急，别上火，我们想办法杀回去，和杨业决一死战。不行啊，现在没兵少将，你看看我们还有多少人了，只剩几千人，一时人马聚不齐，怎么能和杨业交手？怎么办呢？快跑吧。只见杨业带人马随后追来，萧大林没办法啊，带领残兵败将败到怀来，到怀来城里守城，杨业攻城。萧大林自知人手不够，急忙写折报派人给萧太后送信，一是请罪，二来请求援兵啊。萧大林退到了怀来，这封折报很快有人送到涿州。书中暗表，萧太后驻守涿州这几天是坐卧不宁，因为半月前断粮道绝粮计退了宋朝北路元帅曹兵10万大兵，收服了涿州，打个大胜仗，这几天战情吃紧。怎么吃紧呢？他们蓝旗官报，宋军呢，扫北元帅曹斌在雄州瓦桥关呢养精蓄锐，现在恢复元气，正招兵调粮，10万大兵已经凑齐了，明天起兵要攻打涿州，要报上次之仇。是啊，雄州离涿州才100多里地，急行军一天多一点儿，慢走2天就到。萧太后和皇上都在涿州，这是前沿阵地呀、不但皇上在这，小皇上的媳妇儿皇后都在这儿呢，身旁保驾的。原来的人马已经去了一半了，再去压粮运草的文职官又给萧大林拨走了3万，各地有调兵数万，这里只有2万人。另一路呢，宋军主帅米信带5万人从高阳关出发，也要攻打涿州。萧太后怎么能不着急呢？早饭都放凉了，她没吃，一夜也没合眼呐，就盼着萧大林打个大胜仗，转变战机。哪知道夹击折报送来了，萧太后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清清楚楚，魏州失守，萧达林兵败怀来，损兵3万。 萧太后得了这个消息，如同万丈高楼石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跌坐在龙凤椅上半天没喘过气儿来，损失30,000人，他太心疼了，摆摆手叫报信的退下，他带着喘了喘气儿，自己难过了。萧太后想，我这是干什么的呀，伤这么多人，为什么？我地盘还小吗？就为了燕云十六州，和大宋朝打了10多年仗，什么时候能完呢？这一仗能怎么样啊？就在这阵儿，韩德让来了，又有紧急折报。韩德让来到里边，躬身施礼，恭候太后早安。萧太后没言语，韩德让哈着腰，半天见萧太后没理他，他才敢抬头看了看，只见太后萧燕燕手拄太阳穴，脸色苍白，二目发直，在那发愣。当时可着慌，急忙起身去蒋门关好，来到切近，伸手拉住萧太后的玉腕，你怎么了？病了吗？啊！萧太后回过神来，看看自己心上人，凤目之中落下眼泪。哎，将军呐，为人在世活得太难了。韩德让点点头，他认识萧太后10多年，头一次看见他说伤心话，赶紧替他擦掉泪水。是啊，真不容易，看你难受我心都碎了，你又是一夜没睡。哎，燕燕，我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耳鬓厮磨，同床共枕，无拘无束，我能替你分忧解愁啊。可是我们有君臣之分，怕遭大臣非议，不得不如此。咱们近在咫尺，却如远隔万重山，你能理解吧？
1: 我明白，你别说了，我今天难过呀，嗨，看你说的什么话。这仗啊，我打伤心了。
0: 宋二主不就是要收回燕云十六州吗？给他算了，我们不要了，何必为这块土杀了10几年，多少军卒战死，老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啊。不行，韩德让说燕云十六州是石敬瑭给我们契丹国的，这么多年有契约，给人家东西不能往回要。再说你给了大宋，宋二主也不会罢兵，他会得蜀望龙，意在灭我大辽，是非战不可。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萧太后得知萧达林打了败仗，退守怀来，损失30000来人，是又着急又难过。萧太后止住眼泪，深情地看看老情人韩德让，这是心里觉得舒服些。她长长地出了口气，靠在韩德让的怀里。哎，你说的话呀我都明白，可是战局对我们不利呀，你到这儿是不是又有告急折报？这韩德让想，是啊，

0: 都告急折报，可竟是火上浇油，冰上加霜。着急的事儿算了，我别说了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不对，大清早你上我这儿准有急事儿，你怕我着急不想说，对不对？哎，你说吧，只要见到你我就觉得有依靠，有主心骨，有胆子，头脑也清醒。我最怕夜静更深，铜壶滴漏声，太冷静，太凄凉。韩让说，你我彼此一样，我虽然有妻儿在身旁，可总觉得少点什么，和他们也没什么好谈的。好在我们天天见面。
1: 是了是了，既然这样，你该知道我的脾气，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别瞒着。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宋将田崇进取下魏州，从小武山南路出发，兵发幽州，还有怀来又被宋将杨业打开，萧达林大败亏输，只剩几百人败走，去向不明，怕有生命危险。
1: 啊！萧太后听完紧张的抓住韩德让的胳膊，
0: 哎，你别急，还有斜枕将军拦住潘美和杨业十分吃力，怕顶不住多少天，请求援兵。
1: 哎呀，天哪，要这么说杨业田崇进要打幽州，截断我们后路。
0: 是啊，方才探马报告，宋骚伟元帅曹彬今天早晨已经起兵要打涿州。我的意思，你和万岁退出涿州，这块要成战场了。不然的话，曹彬正面进攻，米信从侧面进攻，这涿州保不住了。
1: 哦，你叫我往哪儿退啊？回幽州？
0: 不行，幽州也保不住，你要退出长城以北陀螺口。
1: 那这里怎么办呢？
0: 由我来和宋军决战。
1: 哎呀，不行，我呀，我是一步也不退。
0: 哎，你得听劝呐。
1: 怎么，你还要管我呀？是你听我的，是我听你的。
0: 是，当然大臣得听国母的了。
1: 嗨，你用不着国母什么大臣，我是说得听我的。
0: 哎呀，我是为你们母子安危着想，宋兵打来，倘若你们母子被俘，岂不是我辽国奇耻大辱？
1: 哼，有你在我身旁保驾，怎么能被俘呢？
0: 哎，战事吃紧，我也得上阵呢，顾不了你呀。
1: 萧太后满意的笑了，露出一口后背，一个小虎牙。你呀，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我想的你早就想到了，我就要你这句话，你是我的杀手锏，这回我可要派你出征了。
0: 嗯，我明白，我早就该出战了，可我又不放心，刀枪无眼。
1: 你不是年轻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得处处小心呐。
0: 放心吧，我还没老，不会出意外。为了你们母子，为了大辽江山社稷，纵然战死也含笑九泉。
1: 嗨，别说不吉利话，你要出征就给我添了勇气，不管宋兵多凶猛，也要将他们打退。
0: 随后两人商量如何退宋兵。就在这阵儿，那是陈喊圣驾到，小皇上来了。这两人赶紧整衣襟坐好，只见圣宗耶律隆绪走了过来，参见母后。啊，皇儿平身。韩德让过来。

0: 北，不要冒险。
1: 是啊是啊，母后你走不走呢？
0: 萧太后说，皇儿啊，
1: 我不能走，近来我军连打败仗，官兵勉强支持，我要一撤退，立刻军心浮动，斗志顿失，就难免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呀、啊！武艺已绝，绝不退却。哎呀，母后，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为娘就是要险中求生，险中求胜。母后，你可有退敌之法？
0: 为娘已经派人回国都临潢搬兵。
1: 如果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能来到这里，就可以转变战局。皇娘啊，从临潢派兵得多少天能到这儿啊？七天就可以了，我军要能坚持七天就行。韩德让说，曹兵人马住在雄州，雄州离我们涿州才100多里地，一两天就到，你可有什么妙计？萧太后特别聪明，只要韩德让拿花一点，他就能举一反三，立刻胸有成竹，亦有破敌之法。
0: 传旨官去宣仇宁普奴里来见。
1: 是。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两名大将到了，来到里边见礼已毕，萧太后赐他们座位。仇宁说，太后唤微臣有何驱使？
0: 仇宁将军，你得辛苦一趟，哀家给你10000精兵去迎战米信，记住了，要不惜一切代价组织米信大军前进。
1: 这仇宁犹豫了。为什么？他对战局非常清楚，他知道米信有3万人，自己10000人，3比1能行吗？他这一抻饮，萧太后乐了。
0: 仇宁将军呐、啊，你别害怕，米信虽然有30000人，他是几路宋军中力量最薄弱的，
1: 可是我跟着10000人可是御仗亲军最精锐部队呀、啊，可以以一当十，你去准能战胜米信。萧太后有10分把握仇宁能胜米信。仇宁也增添信心，说声领旨，转身下去点队出发。韩德让暗暗点头，佩服萧太后这个女人会用兵会用人，太聪明了。一旁的普努问太后啊，将微臣唤来往何方差遣？
0: 萧太后乐乐，爱卿啊，你的担子可最重啊，我命你单人独骑到元帅休哥军中密切合作，按照哀家计策行事。
1: 不知您有何锦囊妙计？
0: 据报告，曹彬要攻打我涿州，别忘了哀家和皇儿可都在这儿呢，
1: 就是想走还得收拾收拾吧，不能让曹彬到涿州。你和休哥带领人马拦截宋兵，不是真打实战，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应该如此这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再告诉你，曹彬从雄州出兵到我涿州只有100多里地，我要你拦路堵截，要堵7天，如果他们7天没到涿州，你可立了大功了。韩德让嘴没说，心里合计，哦，100多里地叫曹彬走7天，他能听你的吗？
0: 那就看普努里的本事了。
1: 普努里说声遵旨也下去了。小皇上一旁着急啊，
0: 母后啊，你身旁只有20000人，你派走10000，倘若宋兵偷袭，这可如何是好？
1: 你只有20000人，你叫仇宁带走10000，剩10000了。
0: 萧太后乐了，这10000我也不能留，娘还要给韩将军5000人，我身旁只留5000人护驾。
1: 小皇上刚说话，韩德让站身施礼，臣领旨。
0: 等等，韩爱卿啊，

0: 我派你，你知道干什么吗？
1: 憨得让人想都不想回答。此番微臣带队，一旦曹兵人马逼近涿州，我这五千人马就插入曹军身后，再次断其粮道。
0: 知我者，果是韩卿也。
1: 萧太后有几分激动，因为儿子在场，她只能控制自己感情。如此说来，你同意我这么做？
2: 哎，太后啊，计划虽好，就怕有变呢，风险太大了。
1: 你想啊，你想堵截曹兵七天，七天后我援兵能到，可是曹兵急行军要是两天到怎么办？还有杨业进兵神速啊，一旦打到幽州，截断后路，我们想回国都回不去了。哎，战争嘛，就是下赌注，可是赌不能靠运气，还要靠智谋和勇气，三者不可缺一。如今我比宋军多的就是勇气。就这么办，按令行事。韩德让下去点兵走了。有人说女人胆小，谁说的？萧太后的胆子晒干了也比老窝瓜大三圈啊。现在身旁护驾的只有五千人，这五千人文职官员太多呀。他把韩德让又派走了，这块很快成战场。你说他害怕不？他也害怕，他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他盼普努里能够成功，普努里呀，单人独自领旨来到休格连营。休格连营在哪？就在涿州城南外5里地。他告诉耶律休哥，快派人去堵截宋兵。休兵说好，点两个人马出发。普努里说慢着，干嘛？不是打仗，咱们打不过宋军，人家是10万人，咱们这调来调去只剩2-3万人了，咱们等援兵来了才能够出战。现在已经派人呢到临潢调兵，7天后才能来。你想办法，无论如何何之何，让曹兵7天后到涿州就行了。
0: 啊！
1: 休哥听这话，当时呆若木鸡。什么什么？100多里地叫曹兵走7天，他能听我们的？那就看咱们本事了。哎呦，那是糟践人呢，我干不了。休哥都哭了，别说7天呢，3天都顶不住啊！不行不行，非7天不可。如果敌军来早了，皇上太后在涿州，经圣驾下着太后，你犯死罪，更主要怕被人抓去啊，我们得亡国呀，咱们谁也活不了啊。哎呀，你就别转圈子了，快说怎么办。太后叫你，哎，你扶耳过来，随后趴在耳朵边如此这般嘀咕一番。好吧，试试吧。这边萧太后步兵为的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能否成功这可不敢说呀。咱们回头再说大宋营主将曹彬坐镇雄州。前者从涿州败到这儿，经过半个月休生养息，部队恢复元气，现在又凑够10万人马，兵强马壮，就等着要报仇呢。他要取涿州抓萧太后，但是他自己做不了主，因为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亲自指挥战斗，这可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赵光义呀，在澶州，不在前沿阵地。你想啊，他坐在澶州指挥战斗，你说他能弄明白吗？但是曹彬还非听圣旨不可，他派范彦昭到澶州请圣命，走了好几天了，昨天应该回来还没回来，可把曹彬急坏了，坐在南城楼着连晒太阳，在等人往远处张望，身后是几员大将，郭守文、贺令图、刘知信、田斌、史圭、李继轩等，一个个上策饿得眼睛发蓝，这回吃饱了有劲儿没动使，憋得眼睛也发蓝，纷纷请战。元帅，大 带兵出发吧，一会儿就到涿州，就把萧燕燕抓来。哎，咱们快走吧。哎呀，行了行行了，我比你们还着急呢。我懂得，不能耽误战机，但是圣旨未到，谁敢起兵啊？你们吃饱了，上街消化消食。瞧瞧瞧瞧瞧，这元帅快下去吧，众将没办法下城了。这边等着，等澶州请示圣命。哎，就在这儿，有人报，范大人回来了。只见范廷昭风似风火似火的顺着城马道来到城头参见元帅。曹彬不高兴，范大人，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哎呀，这事不怪我，有女眷坐轿走得太慢。啊，你把夫人也带来了？哎呀，你别糟践我了，那不是我的，是皇上派来的。得得得，我也说不明白，他们来了一问便知，这不正来这儿呢。别别，你说清楚怎么回事。嗨，别提了，皇上啊派来两名官员到这协助你作战。曹彬不高兴，心想派谁呀，哪个有名上将啊？就在这阵儿，眼看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全是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很快登上城头。范廷昭说，这是曹元帅。哦，是是是。曹彬看了看，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其中有一个人黄白镜子，41、42岁，抢步欺身，抱拳柄手，参见曹元帅，下官姓刘，叫刘伯勋。这个女子乃是我的贱内，贱内就是老婆。我夫妻奉万岁之命出任幽州刺史。什么啥？幽州刺史？曹彬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幽州现在在辽邦之手啊，归萧太后管呢，他怎么能跑辽国当刺史啊？刘大人，你出任刺史，你怎么上任呢？这是大白天说梦话。刘伯勋笑了笑，掏出吏部发给的赴任文书递过去。曹彬接过来刷了，展开一看，可不是吗？这是幽州刺史，上边有玉玺。哼，这是天大笑话。好啊，那就请刘大人走马上任吧。哎呀，还得仰仗元帅虎威打开幽州，我好走马上任。嗨，曹彬这个气呀，心想万岁呀，我还没打开幽州，你把刺史给我派来了，还带个女的。他抬头看了看另一个文官，这位是这位是崔大人，叫崔彦进，奉万岁之命出任雄州路兵马副都部署，也就是元帅的副手，副元帅了。这里有万岁的圣旨。说着圣旨刷拉展开，曹彬赶紧磕头接旨，然后把圣旨打开一看，准确无误，心里这个堵啊。嘿，给我派个副元帅，是个文官，文官挂五衔，这个人可了不得了，他有张良之谋，诸葛神算，那请教吧。曹彬也不服，半沾讽刺啊，崔副元帅，万岁对我军战情有何旨意，万望明示。这个姓崔的还不客气，大马金刀说，曹元帅，万岁把幽州刺史都派来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期待元帅早日收服燕云16州啊。哦，是是，万岁如此器重厚爱，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明天统领大兵北上，直捣幽州以报圣恩。哪知崔彦进连连摆手带摇头啊，不不不，元帅诧异，临行前万岁明示，要曹元帅谨慎用兵啊，别忘了上次在涿州大败的教训，被人家捣毁粮道，销毁粮食，撤离时又损兵折将啊。这么几句话曹彬明白了，就告诉他了，你上官损兵折将，皇上要怪罪你，你无能，所以才派我来的。哎，
2: 别怪人说，谁让我损失20000多人呢？
1: 是是是，可是我们大兵不往北进，就看萧太后坐镇涿州不成？哦，万岁的意思呢，是我们仰视北进，牵制萧太后的力量，好叫杨业、田崇进从两侧攻打幽州。
2: 啊，曹彬糊涂了，我当了一辈子元帅了，怎么我们看人家打，我们10万大兵在这光吃饭呢？就在这阵儿，大将郭守文、贺领图、刘知信、史归、李继轩、田兵等人都到了。刘知信上来就喊，哎，听说范大人回来，这回我们可以出兵了。是啊是啊，我们都养得长膘了，什么时候出发？元帅，
1: 不许大声喧哗，成何体统？
2: 有客人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1: 他这才注意城头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曹彬给大家介绍，众位将军快过来拜见崔副元帅，万岁对我们非常关怀，派崔副元帅和我们共同破敌。
2: 参见崔副元帅。
1: 众位将军免啊，谢副元帅。别跟大家失礼，眼睛眨巴眨巴的不服。
2: 李继轩心的话，这是个文官呢，头戴乌纱，身穿蟒袍，明天顶盔挂甲，能打仗吗？
1: 哦，当副元帅，明白了，一定是万岁慧眼识人，此人孔明之才，张良之智，姜太公之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了，以后不愁我军每战必胜了。
2: 副帅，有您来能独挡一面，那我们就不用出征了。
1: 崔彦进也明白大家瞧不起，实际这个事儿啊，纯属宋二主给弄糟了。如果就听曹彬的，兵进涿州很快打胜了，又来个崔彦进，崔彦进呢秉承皇上旨意叫他稳。就在这阵儿，报，曹彬说快带上来，送折磨人递过来一看，上写田崇进、杨业苦战数日，以少胜多，全歼萧达凛30000精兵，攻克魏州，打开怀来，大兵正往前进。
2: 哎呀，大家喜形于色。哎呀，人家都赢了，建奇功了，我们怎么办？刘知信说，我们也不是脓包，我们出征。
1: 崔彦进说，不行不行。曹彬说，哎，万岁坐在澶州不知道战情，如果我们不出兵，就叫萧太后跑了。来呀，给我兵发涿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涿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

0: 讲，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1: 这个人名叫张贵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贵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液氧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贵田的视野。

0: 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1: 张贵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的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发动机大得多的推力，就像是给火箭换上了一颗更强大更高效的心脏。此外，它还具有绿色环保优点。有了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中国航天才能迈入绿色环保动力的新时代。此时，美国已经凭借着60年代末的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通过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理论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和理论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0: 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液氧煤油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试验验证，有无数新技术需要突破。所以当张贵田提出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航天液体动力的发展方向时，国内外都不看好。
1: 一方面是技术路线存在争议，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科研经费紧张，要将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贵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2: 就是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是忘了说了，
3: 要纸
2: 启动。我刚才说那个发动机的，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了那个。
0: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贵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4: 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然后一位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0: 项目的摇篮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5: 主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可能才有这样的想法。依山而建的那些厂房，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呢、对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洪水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0: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 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1: 搬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址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0: 随着基地的搬迁，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竟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1: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初期，发动机的启动问题是摆在张贵田研制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启动过程是最考验可靠性的关键时段，在几秒甚至0.几秒内，发动机要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秒几万转的高转速，燃烧组件也要达到3-4千摄氏度的高温。任何一个环节设计不好，都可能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导致火箭发射失败。这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中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硬骨头让整个团队迎来了刻骨铭心的失败。
0: 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车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四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其中两次甚至发动机直接爆炸，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沮丧。
1: 当时不是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院士是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张院士是从头一个一个跟我梳理，然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天亮了。
0: 每天跟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桂田，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会议上他侃侃而谈，带领大家反复研究试验数据，背地里他把失败的难过埋藏在心里。
2: 还是做的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

0: 嘞。
1: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艰难攻关，张贵田和团队摸清了试车失败的根源。研制团队从设计人员提出的几种新方案中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和启动程序。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圆满成功，张贵田和团队终于克服了启动这只拦路虎，突破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启动难关。而在半年之前的2001年12月，067基地正式更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从2001年到200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进行了几百次试车。航天六院的发动机研制人员经历过严冬，经历过酷暑，经历了失败，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也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之间淬炼出更为强劲的心脏。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专项研制正式通过验收。2015年9月20日，他托举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2: 当时长征六号紧接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7-5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3: 5、4、3、2、1，
1: 拉货。2020年11月24日凌晨4:30，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4: 我们六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个发动机。
5: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65所暴龙浴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浴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3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6: 岗位注意，马上开车，5、4、3、2、1，点火。
1: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一日3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发射响应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有力支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这 这背后

是发动机研制团队数十年技术积淀的检验。如今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需求下，中国航天逐渐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频率越来越高，试车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短。

0: 0号3300。
1: 2026年3月份，暴龙域试车台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验。
2: 各位两位注意，100K1G12次试车，现在开车。

0: 这台发动机未来将交付使用在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120吨一氧煤油发动机的工业收试车，这台发动机在后续也是要准备交付到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主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运营和载人工程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上。后续我们的一氧煤油发动机还将实现那个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历经多次失败的六院人交出了最终答卷，他们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未来的深空探测搭建了通天梯。老一辈六院人留下的精神也在新一代航天人手中不断传承。曾经老一辈用算盘和草稿纸推演出星辰大海，如今067基地的新一代航天人也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双手为火箭发动机铸造出强劲的心脏。
2: 2026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峰的航天六院职工和退休老专家们一起回到了红光沟，他们一起参观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067人在这里建起的1号和2号试车台。老的试车台如今依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0: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3: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但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叔啊匆匆忙碌上，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0: 红光沟搬迁时期，杨峰进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他从学徒做起，30多年的磨砺让他一步步成长为航天一线的特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3: 对于我们来说，比在沟里那会儿条件好得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理由干不好。
0: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大工程任务，杨峰的脚步从未停歇。
3: 为了航天事业，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0: 30多年的默默耕耘，30多年精益求精的打磨，让杨峰入选了2025年大国工匠。
2: 当年067基地在红光沟埋下了种子，如今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已经开花结果。当东风亮剑，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当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远，那种身处山沟仰望星空的豪情，那种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还将在一代代067人手中接续传承。
0: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积蓄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将足迹踏向更远的深空。
4: 中国航天啊，经过了整整70年的这个发展，必须要靠这个自力更生、自强可难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工业技术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在山沟里头三线的时候，那条件非常艰苦啊，一点点去攻关，去研制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为发动机，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哎，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0: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同志们，在广卫东大会面顶决定要带咱客丹大队村外修起一座拿河大坝。
4: 舞台之上，一场独具闽南特色的布袋木偶戏正在精彩上演。这出戏的蓝本源自九龙江畔一场关乎生存与抉择的伟大抗争。九龙江，福建第二大江，滋养一方的闽南母亲河。千百年来，江水悠悠，润泽着两岸的田地与家园，可它也有桀骜的一面。汛期时，怒涛翻涌，冲破堤岸，吞噬良田。枯水季，赤地千里，河床龟裂，禾苗枯萎。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

0: 让龙海儿女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自上年十月至当年二月，漳州市龙海县四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十几万亩农田皲裂，春耕生产面临绝收。
1: 我们龙海县呢是紧靠着九龙江，那么照常理来说呢，这个九龙江应该不缺水，但是呢每当干旱的年份，因为它水位降低，水呢就无法自然地进入九十九湾引水渠道，这样内陆呢就会干旱。
0: 面对严峻的旱情和夺取高产、保障丰收的重大使命，龙海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号召。一场全县人民开展堵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2: 生活在闽南地区的这个人民，他们长期呢在一种是吧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他有个长期的韧劲，咬定青山呢不放松啊，不服输啊，那么不靠不等的这种精神。
0: 堵江截流首要难题是选址。1963年2月6日，县委领导召集水利等部门乘船沿九龙江西溪考察水情和堵江地点，经过反复勘测论证，决定在榜山镇杨溪村的江面上筑起一条拦江大坝，抬高江水水位，进入九十九湾干渠，灌溉下游十几万亩水稻良田。
3: 为什么在西溪呢？因为西溪管辖八个公社，把西溪堵起来，可以灌溉八个公社的这个连田、连溪这个地方。为什么在选择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这个溪道比较矮，山下有起土来堵江，有这个泥土，所以说呢，决定在我们这个地方。
0: 然而要在西溪拦江筑坝的做法，意味着杨溪村300多亩即将收割的小麦田和部分秧苗田被淹没，20多座砖瓦窑停工停产，22艘渔船无法在江中进行捕捞作业。时间紧迫，乡亲们舍得将一年收成淹没在江流中吗？杨溪村和榜山镇的态度关系到整个工程能否顺利实施。郑厚根，当时龙海县委秘书室助理秘书，他对村民们的表态记忆犹新。尤其是一位名叫郑水龟的村民说了这样一番话。
3: 郑水龟呢，他说要是这个我们淹掉几百亩能够救活下游十几万亩，这个是非常合算的，就跟我们走县情一样，丢竹保鸡啊。
0: 想曾经受灾时八方相助，杨溪人民心怀感恩，毅然支持堵江工程。

0: 多亩即将成熟收获的小麦和甘蔗，在堵江工程的需要面前，毅然选择被淹没。这一自我牺牲的举动，确保堵江工程的顺利推进。杨溪村舍小家顾大家的壮举和榜山镇淹千三救十万的整体布局，共同铸就了榜山风格，如同一股暖流激荡在九龙江两岸。在全县抗旱保丰收的艰苦斗争中，率先竖起了一面引领旗帜，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斗志与奉献精神。1963年2月15日，堵江截流工程正式开始。来自全县10000多名民工扛着锄头，背着草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杨溪村。
1: 所以当时有一个口号很著名：领导干部要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么民工的话呢，三自带，自带工具，自带口粮，自带棉被，外加十斤稻草。当时没有草席啊，没有床铺啊，那就打地铺吧，那个稻草就这样上工地，三班制的。
0: 大家饿了啃干粮，渴了抿口水，没有先进的工程机械，全靠肩挑手扛。没有完善的防护装备，大家就赤脚下水扛沙包。
2: 啊，这个堵呢，不是说三斤两斤，那堵一堵要堵这个，那么宽的地方，啊，怎么堵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就靠什么呢？独轮车、畚箕、肩挑，啊，就是这个几人要堵啊，但是骗死骗活的，一定要把它搞起来。
0: 江水冰冷刺骨，民工们穿着单薄的衣衫在江心作业，手脚冻得发紫，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与时间赛跑，要在汛期来临前筑起堤坝。
2: 到水堤的时候开始堵，那时候是用抢时间的，
3: 挑那个沙在堵嘛，一担就差不多100来斤，一天这样是挑差不多8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
4: 那个一层土下去，水会波动，会塌方，就是土斑块，就是一层泥土，一层茅草，旁边就盖一点茅草下去，再土再一直填下来。
0: 三班倒，任务重。为了解决上万名民工住宿问题，让大家休息好，杨溪人民主动腾出自己家的房屋，但这远远不够。
5: 解决不了了，有的说能不能就住学校？杨溪村的小学就只有大概3-5间的教室，也解决只能解决一小部分。所以呢，家族的这些长辈啊，商量了一下，决定打开宗祠的大门，让外来的民工住进去。最后还是有一部分人没地方住，怎么办？只好把村里啊，大概10几座的这个砖瓦窑，这些工棚呢，也腾出来了，让这个民工去住。
0: 解决了住宿问题，杨溪村的妇女们自发组成了后勤队，在江边支起20口大锅，日夜不停地烧开水煮姜茶，只为让民工们能喝上一口热腾腾可御寒祛湿的姜茶。工程施工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人海战术，南北两岸同步修筑拦江大坝，向江心相向推进，逐步逼近合龙。

0: 第二阶段集中全部力量，重点攻坚大坝合龙口这一关键节点。玉枕洲是陇海区九龙江口的一个小岛，七溪水是玉枕人民主要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江水环岛而过，堵江截流，七溪水流向99湾。而玉枕洲水流量锐减，2000多亩农田断了水源，面临春耕无水灌溉的绝境。蔡其福，玉枕村村民，与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喝茶时，还经常会谈起当年的往事。
1: 影响太大了，他堵起来，我们这边满水后啊，满水后在刷牙都堵水都在咸的哦。如果没有堵江，我们这边农场很多啊，收成很好，堵起来淡水没有下来，啊，咸水马上就涨起来了，里面到处都锁掉，活不起来。
0: 眼看着合龙在即，玉枕人民喊出先保10万后顾2000的铿锵誓言。他们明知堵江之后自家2000亩良田将面临缺水困境，依然义无反顾选派人员奔赴最危险的大坝合龙口。
1: 我主要说印尼巴的，我们人家印3趟，我们印15趟，挖船比人家快，人家10个人，我们2个人就比他快了。
0: 玉枕、下辽、地心、秋苏等沿海村来的200多名青壮民工，在合龙堵口时不畏风寒水冷，踊跃报名参加下水工程突击队，在江心急流中打桩填沙堵截龙口，各级干部在堵江中身先士卒，吃苦带头。汹涌的江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次次冲垮临时堤坝。关键时刻，玉枕村的40条汉子毫不犹豫地跳进齐腰的浊流，他们青筋暴起的臂膀奋力扛起巨大的石夯，把一根根木桩砸到江底。紧随其后，青壮民工手挽手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他们用血肉之躯挡住奔涌的激流，任浪头劈面砸下，泥沙灌入口鼻，却始终咬紧牙关。那一刻，江水在他们胸前翻卷成雪白的浪花。在汹涌激流中，众人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30根粗大木桩被牢牢夯入江心，只差最后10根便可发起合龙总攻。
1: 那个水流很高，那个桩呢又4米多宽，打下一半左右，那个打桩的夯呢会到边缘的时候再打桩，打下这个船平的时候，那个船呢就是蛮有可怜，就是放在那边卡在这个微花桩上，再个打，再填沙包。
0: 合龙口越窄，水流越发湍急，水势愈发凶猛。大家深知江底沙包封堵不实，就会出现渗漏，一旦渗漏，整座大坝都将被洪水冲垮。玉枕的汉子们毅然纵身潜入1丈多深的水底，冒着被暗流吸入窟窿的生命危险，在水下反复压实规整沙包，直至合龙圆满完成。 合龙口漏洞彻底封堵严实，才逐一游回岸边。
1: 四个小时把那个后龙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了以后呢，就是说再加固、再加宽、加高，总的头尾到七天。现在教练说100多个人马上叫马上来，是粮食之带、伙食之带、日用品之带的，看你大家讲条件，当时大家都无所谓来。
0: 经过七个昼夜的万人奋战，1963年2月21日，大坝终于合龙。一条535米长的兰江大坝横亘在九龙江上，奔流不息的江水顺从人们的意愿，流进龚自闸，流向99湾。虽然大坝建成，但引水还需要时间。为了让水流尽快通过，上游村民主动提出让水3天，让下游村民尽早用到水。下游村民受益后，又主动帮助上游村民进行耕作。3天后，九龙江水流遍了阳西、南岗两大灌区，15天内灌溉了榜山、石马、莲花、东园、东四5个公社10万亩田地。当清凉的江水漫过干裂的田埂，两岸的百姓都红了眼眶。这不是普通的江水，是上万人靠双手拼出来的，是无数人舍小家换来的丰收希望。
1: 陇海人民这种不畏艰难困苦、不被自然灾害所打倒，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这样的精神极大的鼓舞了陇海，甚至是整个漳州地区看旱夺丰收的这种斗志。
0: 西溪渡江涌现出来的烟千三救10万，舍小家顾大家，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极大的鼓舞和激励着九龙江流域的人民。北溪、南溪纷纷摆开战场，堵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役在九龙江流域全面展开。西溪兰江筑坝的受益村在用水保障后自发组织力量，主动帮助阳西村、玉枕村开展补种复耕，以确保丰收。随着抗旱斗争的持续深入，更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不断涌现。从阳西到玉枕，从沙洲到西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段段无私奉献的佳话广为传颂。陈明杰当年是一名年轻的记者，来到工地现场，他被眼前万众一心、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深深震撼。在一次次走访、倾听一个个动人故事后，他决心用画笔将陇海人民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画成连环画，让更多人看见、铭记。
2: 我先后来过2次，先后2次沿着九龙江流域啊，这个到湿地采访，就是万人千船渡江截流引水抗旱的现场，那个场面非常大，万人，那个场面对我来讲很震撼。采访的过程中，他们这种顾全大局、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也就是舍己为人， 这一系列下来的故事啊，越来越让我感动。
0: 这场堵江截流的战斗结束后，榜山风格迅速传遍陇海全县，也在整个闽南地区传扬开，越来越多的村子加入到顾全大局、团结抗旱的队伍里。原本分散的抗旱力量凝成了一股绳，淹三百救九万，淹一千救十万的奉献故事接连在九龙江畔上演。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即闽南抗旱斗争，还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同一天，文汇报也发表了通讯，九龙江畔一曲抗天凯歌入云霄。龙江抗旱的事迹迅速轰动了全国。同年，福建省话剧团将陇海的抗旱事迹创作成话剧《龙江颂》，随后到北京演出了32场，引起了强烈反响。
3: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看了，看了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今龙江风格一定会为我们贯彻好20大精神，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好新福建，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围绕九龙江畔的故事持续创作，唱响了影响深远的龙江颂歌，让龙江风格在文艺创作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如今陇海人民于元坝址旁建成了一座综合性水利大坝，保障九龙江两岸人民的用水需求。夕阳余晖的淅淅水闸如同一道彩虹飞架九龙江上，显得格外壮观。60载春秋流转，九龙江的江水依旧奔腾不息，而两岸的故事已然焕然一新。陇海人民用双手改写了命运，昔日的堵江壮举化作今日的生态治理，曾经的舍俗保居升华为新时代的协作共赢。江河奔腾，精神永恒。新时代的陇海人正以奋斗为笔，续写美好生活的篇章。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5: 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5: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4: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6: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Nancy, Tracy, Anna, 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
10: 哎，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
9: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啊，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10: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9: Oh my God， 英英，你这个思想好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10: 好的，
9: 英英啊，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10: 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9: 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
10: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9: 死不够惨呐。
10: 静静啊，你把眼睛闭起来。
9: 干什么啊？
10: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9: 好棒好棒。
10: 噔噔噔噔噔。啊，
9: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你肯定有什么阴谋。
10: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9: 什么节？
10: 重阳节。
9: 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10: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9: 那你还在等什么？
10: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穿起来。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绝了绝了绝了。哇，

0: 我有点不懂。
1: 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0: 哇哦！我更不懂了，
1: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0: 刘胜英，别和我提巴黎。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定点定点画圈圈。
1: 我谈恋爱了，晶晶，
0: 你失去我了
1: 啊！你别碰我，
0: 茵茵啊，告辞
1: 啊！不要嘴啊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我男朋友要来了，
0: 你男朋友来跟我
1: 啊！我懂了，
0: 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你混犊！晶晶，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
0: 我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1: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要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要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
0: 我办。你别生气啊，
1: 那是的，
0: 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1: 拎不清，
0: 我怎么突然要办？
1: 我给你选进来，我啊，
0: 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这个怎么解？这个，
1: 哎呦，你快点呀！
0: 晶晶，
1: 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0: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1: 你可以的。
0: 哎呦，我真不行。
1: 你看看这包，想一想啊，
0: 想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没用、啊？
2: 来了。
3: 阿姨好，
2: 里边请。
1: 妈，
2: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我去倒茶啊。
3: 茵茵，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
4: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3: 你优秀，
4: 没你优秀，
3: 你最优秀，
4: 你更优秀呀，
3: 你超优秀，
4: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
0: 好黑哟、
1: 哦！哎，你真把家里当自己家了是吧？哎，没人说话，散会好吗？
3: 阿姨，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
0: 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茵茵在一起之后，他有没有跟你

0: 提过他最好的朋友金靖。
1: 啊？金靖是谁啊？
0: 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
2: 妈，我们谈恋爱提金靖干嘛？
0: 哦，有道理。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啊。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哎，弹劲弹出，厉害了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
1: 啊？你？
2: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
3: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
0: 啊！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善同志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1: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
0: 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1: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0: 几家？
1: 两家。
0: 干嘛啦？
1: 上市了。
0: 我不答应。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都过太太了，你休想。我不答应。
2: 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0: 我很喜欢你耶。
2: 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1: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1: 阿姨我其实
0: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嘛很 urban 的呀，最主要是她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哦哟，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啦，再见。
1: 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0: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英英啊，
2: 哎，
0: 你路倒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
1: 哎，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0: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2: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0: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2: 你找不到男朋友的呢？
4: 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晓得了呀。
1: 金靖到底是谁啊？
2: 金靖呢，
0: 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1: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她。
0: 哟，
2: 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认识金靖干什么？
1: 英英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靖右一个金靖，这个金靖肯定是个关键型人物，把他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2: 你听我说啊，金靖呢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来，阿姨
0: 干嘛？
1: 只要您答应我跟英英的事儿，不管金靖是谁我都带上他。
0: 我答应了。
1: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儿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0: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1: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金靖。
0: 哎呦，你很懂的。
1: 那我叫他进来啊。
0: 下去啊下。
1: 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0: 谢谢啊。
1: 阿姨。
5: 哦，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0: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1: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0: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5: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哦。
1: 那当然。江月、哦，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
5: 阿姨，
0: 我问一下，你单身啊？啊，这边请。
4: 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1: 是阿姨，我怎么了？
4: 刘思言啊，懂吗？啊，懂吗？我懂了。
2: 小善、啊，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1: 不是刚看过吗？
2: 再看一遍无所谓的啦。
1: 好吧，好吧，要不约上金靖吧？
2: 不用了，不用了，他现在很繁忙的。
5: 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4: 不是。
5: 阿姨，你要干什么？
0: 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啊！
5: 你是？
0: 我是茵茵的单身姐妹，我叫金靖。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5: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0: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5: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0: 真的、啊，
5: 哎，你看她这老太太怎么演的，完全没看出来、
0: 啊。说来就来了呀！
5: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0: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5: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0: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5: 我一直看的。
0: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哦、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5: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
0: 哦，
5: 那个，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0: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什么大龄什么剩女啊！你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5: 那小仙女，啊，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0: 好啊。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大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相声演员这个。

0: 功课您都明白吗？
1: 当然知道了。
0: 都有呢。
1: 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你看这多好啊。
1: 啊，
0: 说我知道。
1: 说你知道。
0: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啊、你好，吃了没有？吃凉了。吃啥呀？江面听。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0: 这不说吗？
1: 不不是这意思
0: 啊。
1: 说也是绕口令。
0: 绕口令。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2: 哎呦，哎呦
1: 呀，
2: 这就绕口令啊！
1: 啊，对对对对，
2: 哎呦
1: 啊，
2: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下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是不是也是绕口令、啊？
1: 这也是绕口令。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2: 哎呦！
1: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0: 这还有唱呢？
1: 不会别的了，
0: 唱唱
1: 唱太平歌词，一般人就来不了。
0: 太平歌词
1: 啊，
0: 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1: 别好了，别好了。都变好了，变好了！李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
0: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1: 对，
0: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1: 你这是干嘛呢？
0: 生气了是不是？
1: 废话，
0: 看不惯我，
1: 多新鲜呢！
0: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1: 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
0: 嗯，
1: 相声演员都会，
0: 这都会。
1: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0: 那都行啊，
1: 啊，都行。
0: 什么都行啊？
1: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0: 大调曲子还更拿手，
1: 还更拿手，
0: 更拿手。
1: 你就唱两句
0: 大调曲子，
1: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啊？
0: 就拿手了、啊，
1: 你来。
0: 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水朦胧，昂昂昂昂，大地一片暗暗暗暗多寂静，多好听！
1: 好了好了，我个，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0: 我怎么了我？
1: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0: 不是撅人，
1: 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
0: 咱就这能耐。这，
1: 哎呦，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0: 这我还搂着说呢，
1: 还搂着说呢。
0: 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1: 谁也不服。
0: 对了，
1: 你这话可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
0: 啊，
1: 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0: 你请，
1: 你
0: 请。
1: 我请的这一位啊，
0: 啊，
1: 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
0: 哦，
1: 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张老师。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0: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1: 对呀、
0: 啊。哎呦，还 好。
1: 张老师、
3: 嗯，
1: 这位太可气了。
3: 嗯。
1: 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3: 我在下边看了。
1: 我很尴尬呀、啊，您得帮帮我。
3: 那你说。小姐咋帮你嘞？
1: 多温柔！您这，您我唱是唱不过他、
3: 嗯，
1: 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
3: 啊，
1: 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3: 我走吧。
1: 别，开玩笑了，我请您吃水席。
3: 哎呀，我走吧。
1: 两顿。
3: 哎，中！
1: 就哎，
0: 两顿水席就打发了，你看看。
3: 我唱啥呀？
1: 就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3: 那我试试吧。
1: 您来两嗓子，咱听听。
0: 没用，没用，没用。
4: 三宝官搜江湖，火焰上将，四宝官硬到头，
1: 我告诉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啊！
0: 咱就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
1: 还放狠话呢？
0: 还行吧，还行吧。
3: 来，小伙子，
0: 你发个急。
3: 河南的豫剧你会吗？
0: 会吗？相当会。哎
1: 呦，口气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3: 那咱俩合作一段啊？
0: 咱俩唱一回。那您说咱唱哪段？
3: 鉴黄姑。
0: 那行，那就来。
3: 来来来来，来音乐，
0: 来来。来鉴黄姑，您何时见？

0: 渔夫吗？
1: 你好，
0: 有一个饭馆，上把手，饭馆自认得明星，为饭率敲那一种，饭馆名叫陈世美，千年往上最难入。
1: 好。

0: 唱的可好啊！
1: 哎，你别说，人家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呀，原来光叫你唱呢，现在你还会唱单曲了。以后咱多喝多。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教教我。
1: 咱俩多喝多。
0: 姐姐，姐姐，
2: 姐，快走啊！水席呀，吃水席呀，咱就吃水席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

0: 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乐购九零八，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
2: ，Listen，
0: 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
8: 嗯，
7: 啊，有点不好意思的了，啊，
8: 还挺客气。
7: 第一次来，
8: 嗯，
7: 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8: 怎么呢？
7: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8: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7: 哎，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8: 没来过呀。
7: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
8: 啊，
7: 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8: 关心的嘛，
7: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8: 展览啊，
7: 欢迎大家参观呢。
8: 哦，
7: 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8: 啊啊啊，是吧？那也是自然灾害。
7: 行行行行行。这个今天呢，
8: 啊，
7: 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8: 再有呢，
7: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8: 你们公司？
7: 啊，我们公司啊，
8: 什么事儿？
7: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8: 是吗？
7: 我们公司说了
8: 啊，
7: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8: 嗯，
7: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8: 还有奖？
7: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8: 不错呀。
7: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8: 啊，
7: 美发器，美发器。
2: 到一块儿说呀，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7: 啊，
2: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7: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2: 可以。
7: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2: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7: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2: 嗯，
7: 喝酒有量的，
2: 啊，
7: 四十以下的，六两以上的。
2: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7: 对，找能喝酒的。
2: 找他干嘛呀？
7: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2: 哦，
7: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2: 是。
7: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2: 这么大作用？
7: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2: 怎么说？
7: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2: 那叫不正之风。
7: 是啊。
2: 那有人推荐吗？
7: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2: 嗯，
7: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2: 是吗？
7: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2: 开了大会。
7: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2: 都有怎么说的？
7: 争先恐后。
2: 嗯。
7: 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2: 啊，
7: 我觉得太正确了。
2: 是吗？
7: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2: 哦。
7: 是应该成立这个
2: 嗯
7: 公关部。
2: 对。
7: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2: 怎么叫劝酒部？
7: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儿啊。
2: 哦。
7: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2: 嗯，
7: 年富力强。
2: 好啊。
7: 有大学文凭。
2: 可以，
7: 技术上也不错，
2: 当然，
7: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2: 那为什么呢？
7: 我有缺点。
2: 什么缺点？
7: 我这缺点就是
2: 嗯，
7: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2: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7: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2: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7: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2: 嗯
7: 二锅头杯大奖赛。
2: 二锅头杯
7: 比赛，喝二锅头。
2: 那怎么赛啊？
7: 看谁喝得多。
2: 哦，
7: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2: 这叫什么比赛啊？
7: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2: 啊、
7: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2: 您等等
7: 啊，
2: 什么叫酒星啊？
7: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2: 啊，
7: 喝酒酒星。
2: 现在星星不少。
7: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2: 小张怎么了？
7: 哎呀，小张了不起、
2: 嗯、
7: 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2: 是吗？
7: 一人喝了二斤七两，一点事儿没有。
2: 真厉害。
7: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2: 嗨、哎、
7: 嗯，
2: 那还是醉了。
7: 虽然说这样吧，
2: 啊，
7: 人家得一个外号
2: 叫什么呀？
7: 三三见酒。
2: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7: 比赛之前
2: 啊，
7: 先试喝三杯。
2: 干嘛？
7: 品尝三杯。
2: 哟，
7: 垫底儿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2: 这位酒瘾不小。
7: 就是啊。
2: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7: 对不起，他没来。
2: 干嘛去了？
7: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2: 哟，
7: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2: 嗯，
7: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2: 那怎么办呢？
7: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2: 派他干嘛？
7: 带着两箱二锅头。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2: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7: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2: 是。
7: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2: 有什么体会？
7: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2: 怎么说呢？
7: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2: 啊，
7: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2: 嘿，
7: 喝酒七两八两不醉。
2: 嗨，
7: 啊，
2: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7: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2: 嗯，
7: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2: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7: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2: 谁呀？
7: 我们单位的冠军。
2: 叫什么？
7: 张三香同志。
2: 怎么叫这名儿啊？
7: 张三香，
2: 什么意思？
7: 此人专门喝啤酒。
2: 哦，
7: 一喝就是三香，不带上厕所的。

0: 查组。11点钟进场。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得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20000。
1: 嗯，
0: 每周停电1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湘派了去，到那儿，
1: 嗯，
0: 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先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啊？
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 哦，
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 嗯，
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1: 嗯，
0: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
1: 嗯，
0: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
1: 嗯，
0: 大家须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
1: 嗯，
0: 喝酒数他八间了。
1: 我数他拔尖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这么说吧，
1: 啊，说
0: 真有点13大精神。
1: 哎，对，先等会儿
0: 啊。
1: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
1: 嗯，
0: 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盅白酒，一盅啤酒，一盅红酒，这三盅他全会。
1: 嗨，嗯，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嗯，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
1: 嗯，
0: 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的。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呢？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嗯，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嗯，
0: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 哼，
0: 嗯，啊，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1: 啊，
0: 嗯，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
0: 正在说到这儿，
1: 嗯，
0: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0: 哎呦，
1: 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0: 我，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人。
1: 嗯，
0: 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啊？
0: 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哎，
0: 告诉你。
1: 说。
0: 33见酒是也。
1: 哟。您就是33见酒啊。
0: 燃野。
1: 就别燃野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嗯，是厂长。
1: 嗯，
0: 厂长您放心吧。
1: 什么？
0: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1: 哦，
0: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1: 哎，
0: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0: 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啊？行了，就是这样得就可以。
1: 哎，
0: 这样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
1: 哎。
0: 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
1: 嗯，
0: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
1: 哦，
0: 滴滴发十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
1: 啊、
0: 哦，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1: 嗯、
0: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不走不走。
2: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2: 张三香来了。
1: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2: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2: 打着醉拳进来的。
3: 也醉了，
1: 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两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行了行
0: 啊，
1: 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哦！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但是正例。
1: 你呀、啊，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嗯。没完了你！
0: 行了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俺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1: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 哎，这他也醉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阿弟子 ，Welcome to China。
6: 啊，
5: 你说什么呢
6: ？I'm glad to meet you。
5: 你再大点声。
6: I'm glad to meet you。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6: 我什么意思？
5: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啊、像泥鳅。对了，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6: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5: 英语？
6: 哎，
5: 啊，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6: 你看什么叫蒙啊？
5: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6: 我当然知道了。
5: 一共是33个、嗯、那是俄语。俄语
6: 一共是26个，
5: 能背上来4个？
6: 你太小瞧人了
5: 啊！
6: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5: 你倒背如流？
6: 那当然了。
5: 你背给我听听。
6: 你听着，
5: 字母
6: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怎么样？
5: 就这还美呢
6: 啊！
5: 那鼓掌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6: 那是形容比喻，
5: 比喻就得准确，
6: 比喻
5: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6: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5: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6: 你当我背不下来？
5: 字母，
6: 倒着背
5: 啊？
6: 这有倒着背的吗？
5: 这是您说的。
6: Z Y X W V RUTSRQPONMLKJIFEDCBA。
5: 可以呀、你啊，
6: 好，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议，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5: 没错，
6: 是不是？
5: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6: 是吗？
5: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6: 哦，
5: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6: 你真想学啊？
5: 真想学。
6: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5: 好啊。
6: 你想学点什么？
5: 生活英语。
6: 哦，
5: 见面打个招呼啊。
6: 怎么说？哦，打招呼，
5: 打招呼。
6: 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5: 啊、怎么说呀、
6: 啊、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啊，
5: 这是什么个意思？
6: 意思就是
5: 啊，
6: 您好啊，
5: 啊，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是这意思吗？
6: 没错没错。
5: 对方怎么回答我？
6: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5: 也问我好。
6: 哎，
5: 我再想交谈几句。
6: I'm glad to meet you。
5: 什么意思？
6: 认识您非常高兴。
5: 他怎么回答我呢？
6: Me too。
5: 这是
6: 我也是啊。
5: 我再想问几句。
6: Welcome to China。
5: 不明白。
6: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四句，多了你记不住。
5: 你才记不住呢。
6: 啊，
5: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6: 什么外号？
5: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
6: 叽。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5: 就是说我呢。
6: 不对呀、啊、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5: 就是聪明，
6: 真聪明，脑子好，
5: 好使。
6: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四句你重复一遍。
5: 张嘴就来。
6: 先说第一句。
5: 第一句啊，
6: 嗯，
5: 你猜吧。
6: 忘了
5: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6: 考一句 How do you do?
5: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6: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最后一句 Bye
5: bye
6: Bye。 记得住吗？
5: 就没忘过。
6: 咱们现场表演
5: 可以吗？
6: 现场测验
5: 在这儿
6: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
5: 嗯、
6: 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四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5: 您放心，
6: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
5: 什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6: 热情。
5: 啊啊！咱们重来得了。
6: 英语，
5: 拜拜。
6: 你刚见面就跟人再见呢？
5: 我觉得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6: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5: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6: 院长人家不
5: 是起哄
6: 多好的。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 How do you do?
5: 嘛
6: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5: 啊，
6: 找一个窍门啊。 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5: 啊
6: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5: 啊，
6: 简称好肚油肚。
5: 好肚
6: 油肚，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5: 好下水，
6: 干嘛？
5: 窍门这是。好下水，
6: 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5: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6: 没听说过。
5: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6: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5: 日语我不会啊。
6: 空你起网。
5: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6: 一点假都没有。
5: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6: 啊，侬哈西尼嘎。
5: 泰国朋友。
6: 萨瓦迪卡。
5: 柬埔寨。
6: 索斯雷。
5: 菲律宾。
6: 哥姆斯达。
5: 斯里兰卡。
6: 阿尤波文。
5: 印尼。
6: 阿班卡巴拉。
5: 印度。
6: 纳马斯代。
5: 阿拉伯。
6: 阿斯莱瓦雷孔。
5: 蒙古。
6: 塞贝诺。
5: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十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6: 那你就。空地去了，俺那黑心那个，昨晚你看我坐死嘞，公公死了，哎呦不，有你这么问的吗？
5: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6: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5: 唱什么歌呀、
6: 啊？亚洲雄风，
5: 这歌好听。
6: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5: 这歌这么唱不行
6: 啊！
5: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6: 用英语唱
5: 行吗？
6: 没问题啊。Our Asian mountains。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5: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打哪里好？日语唱好不好？
6: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壳。
5: 朝鲜语，
6: 这
5: 朝鲜。
6: 那一阿西亚。
5: 泰国语， 试试。
6: 德拉玛一敲棒杠。
5: 柬埔寨语。
6: 阿贝伊。
5: 菲律宾语。
6: 南嘎玛呀乌拉。
5: 斯里兰卡语。
6: 在你打了我的嘎伊。
5: 印尼语。
6: 苏德兰嘎兰高里拉嘎。
5: 印度语。
6: 亚细亚们好啊，接了的很。
5: 阿拉伯语。
6: 德斯翁芬阿斯加布拉。
5: 雅语。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9: 杨红梅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透明小抄，仔细地贴在了可乐瓶上。结果一进考场，老师就问她：你这可乐瓶上有答案吧？
10: 啊？老师，老师，你咋看出来的呢？
9: 废话，谁没事带个2.5升的可乐来考试啊？小雨前几天去医院采访，问医生精神病的原因，医生回答：这个患上精神病的原因啊有很多啊，一般来说呢，由于长期或强烈的精神刺激造成的。这个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欠别人10000块钱，想还，但是没钱，不还吧又非常的内疚，长此以往，一拖再拖，精神恍惚，萎靡不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方就被你逼疯了。有严重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问小雨该怎么办，然后我建议他去北京坐坐地铁，单程为一个疗程，2个来回痊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小雨听医生说，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一、心境低落；二、思维迟缓；三、意志活动减退；四、认知功能损害；五、躯体症状。这么说，我觉得我也抑郁了，每到月底就坐立不安。发工资以后就痊愈了。小伙伴问我，为什么我一直走不进那个谁的心里呢？我沉思了很久很久，然后回了一句，我想应该是体积问题吧。小伙伴接着问，哎，我这个搭配是鞋子不对还是裤子不对啊？我凝视了他很久很久，然后回：脸不对。话说前几天见到一个 N 年未见的兄弟，带着他老婆。哟，小雨啊，不好意思啊，太仓促了，也没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然后我抽风似的回了一句：没事儿，下次再说啊。不是兄弟，你哭什么呀？我被人开除了，开除？为什么呀？说我胖？什么胖？你告他去啊！他这是歧视好吗？哎，不是兄弟，你是干嘛的呀？
1: 我是按摩店给人踩背的。
2: 医生你好，请问我想整得跟范冰冰一样，得多少钱啊？
0: 5毛。
2: 5毛钱？这么便宜啊？为什么呢？
0: 你花5毛钱买块砖，削在范冰冰脸上就行了。考官问学员：你开车，前面出现了一条狗和一个人，已经躲不开了，你是撞？

0: 狗啊，还是撞人啊？我当然是避开人撞狗啦。你明年再来继续考吧。
1: 是什么？不是，我总不能避开狗撞人吧？
0: 废话，你不会刹车啊？课堂上，老师说：“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啊，说成语，看谁说的又快又好。”老师话音未落，一个同学喊了一声：“
1: 老师，含笑九泉，含笑九泉啊，老师！”
0: 我弟弟的作文又被打了不及格，原因是他分不清楚“毛”和“手”这两个字。毛就是毛发的毛，手是手脚的手。各位想想看，毛和手是不是还真的有点像？于是弟弟全篇的作文里面都出现着他的毛紧紧地握着我的毛，我握住他的毛紧紧地握着，毛伸向我的水杯，我打掉他的毛，毛被我打得通红。今天上班早晨，我在合肥的雾霾中摸索出门，朦胧中看到路边一老者独坐桌旁，肩披白褂，看似半仙，道骨仙风。桌子上摆着一个小圆桶，里面都是铅。上前去拿起桶，晃了半天，抽出一只递上前去：“这位道长，人生如雾，何处是路，给解一卦吧。”老者说：“
2: 滚，我就是个卖早点的，瞎闷晃我筷子桶搞啊。”
0: 1937年12月，切尔西主场迎战查尔顿，比赛因雾霾提前终止。查尔顿门将巴特拉姆毫不知情，一直留在场上守门，直到工作人员锁门时发现了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从前有一只蚊子停在一头牛的脚上，很久很久，终于蚊子要走了。嘿嘿，牛牛。

0: 我要走了，不再陪你了，希望你别介意啊。
1: 我不知道你来，也没感觉到你的存在，你要走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2: 人往往过度膨胀，高估自己，在自己眼中看来，比在别人眼中看来要重要的多。
3: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涂山寺独留白居易，野径行无伴，深房复有期。涂山来去扶，为绪马蹄疴。
2: 涂山寺在重庆长江南岸涂山之上，又名崇林寺，是重庆最为古老的一座寺院之一。涂山自古以来就被当作是传说中的所在。白居易于唐元和十三年被任命为中州今重庆一带刺史，在那里生活了三年，留下了许多诗篇，涂山寺独游就是其中一首。白居易在通往涂山寺这条小路上来来去去许多回，动人的传说、优美的风景吸引了他到此游览。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外貌协会不是你的错，只是大脑的选择吗？嗨，我是范范。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漂亮姑娘会不由自主的多看两眼，遇到阳光型男会忍不住的犯下花痴，而且跟漂亮养眼的人在一起总会更开心一点。为什么我们总会被那些魅力四射的人吸引？为什么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外貌协会呢？范范告诉你，下次聚会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这都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自主选择。专家发现，盯着美人看，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阿片肽的东西，它能够直接影响人们对性和食欲的欲望。参与研究的是30名异性恋男子，在注射阿片肽之后，他们发觉之前觉得漂亮的脸更美了，而且盯着这些脸看的时间也更长了。所以大脑很奇妙，变美不是错，大胆的欣赏帅哥美女吧。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朋友们，听我劝一句吧，放下酒杯，走出酒吧，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出门去阳光里走走，要么骑自行车，天黑了约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找个地方喝喝茶聊聊天，随便做些什么，一天下来你就会发现还是喝酒有意思啊。接下来为您总结一下喝酒最怕的11件事。一，喝酒的时候最怕有长辈，因为喝到一半就开始称兄道弟了。二，喝酒最害怕喝多了看了不熟悉的人一眼，接下来不是让你干一杯，而是问你瞅啥。三，喝酒最怕喝完之后唱 KTV， 本来不想吐，听完别人唱以后就吐了。四，喝酒最怕喝完了以后打牌，自己出了一张二，对方有人喊胡了。五，喝酒最怕喝完之后有人让你聊聊对领导的想法，你聊完以后自己舒服了，领导有想法了。六，喝酒最怕上厕所门怎么也推不开，等尿了裤子以后才发现那门不是推的，是拉的。七，喝酒最怕喝到中间老婆催你打电话回家，你一生气把老婆骂了一顿，后来才发现不是自己的手机。八，喝酒的时候最怕空腹喝，喝多了以后不仅吃不了东西，而且早饭和午饭都搭进去了。九，喝酒的时候最怕不用杯子用碗，喝了一半你就发现水煮鱼里的鱼还在，汤没了。十，喝酒最怕在喝酒的时候把平时不敢说的话都说了，第二天想起自己说什么就害怕，想不起自己说什么更害怕。十一，喝酒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屹立不倒，请客的人不省人事了。

0: 今天看电视，美女主播说喝酒导致癌症，吓死我了，赶紧喝上一杯酒压压惊。从此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看电视了。一女生跟男朋友吵架了，两个人在公交站就没有讲话，像陌生人一样。结果当公交停下来的时候，惯性特别大，女生一个踉跄摔到了男朋友的身上，男生紧紧地抱着女生就没有松手。旁边的小伙子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俩，然后往自己身边的姑娘那儿挪了两步。昨天认识了一位很有名的老中医，与之闲聊，当听到我的职业之后，他建议我，小伙子，做你们这一行的啊，夏天呢应该少开车，多坐公交或者是步行，少喝饮料啊，不能喝酒，更不能喝茶，多喝点白开水，在家呢尽量呢不要用空调，多运动啊，不要在外面吃饭，特别是海鲜。我点了点头，老中医接着说，这个毕竟啊，你们这一行挣的太少了。一天，一男的去相亲，女问，你有房吗？男的拿出了一本房产证。女又问，你有车吗？男的拿出了一本驾驶证。哎呀，你要是有飞机的话就更好了。男的拿出了一本飞机驾驶证。哇，好厉害，那你会开火车吗？男的拿出了一本火车驾驶证。哦，太爱你了，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是专业办假证的。
0: 骑车上班的路上，前面一个大妈突然摔倒在地，我连忙下车过去准备扶她。大妈说，哎呦，小伙子，你怎么撞人呢？我愣了一下，掏出手机放起最炫民族风，大妈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跳了起来，踩着音乐的节奏飘然而去，留下了一句话，小伙子，算你狠呐。

想起，总是身不由己，走进梦幻的世界，一切变得很神奇。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0: 小丽的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相亲回来，我问她：“哎，那男的长得帅气吗？”“不帅，像何首乌的根。”“什么？啥叫何首乌的根啊？”“
11: 初具人形啊。”
10: 我爸在楼上吃馅儿饼，忽然听到楼下有一对男女在谈话，女孩脸很红，低着头搓着手说：“
11: 圣诞节要到了，你能给我买一条钻石项链吗？”
10: 男孩淡淡地说：“哼，只要天上掉馅儿饼，我就一定给你买。”我一听，顺势就把馅儿饼丢到了那男孩头上。加油吧，妹纸，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交警要求一个女司机出示驾照，美女问：“
11: 怎么了？”“
10: 你压黄线了。”“
11: 啊，咋了？压断了吗？”
10: 小明在课堂上睡觉，被老师发现了，老师非常愤怒。小明说：“
11: 老师，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得了一种病。”“
10: 什么病啊？”“
11: 自闭症。”
10: 昨天做了个测试，说我单身时间只有1天了，但是 今天我完全没有脱单啊，测试那边会怎么解释呢？
12: 尊敬的客户，由于雾霾原因，您的女朋友堵在路上了，请耐心等候。
10: 过了一会儿，
12: 尊敬的客户，由于雾霾原因，您的女朋友迷路了，请耐心等候。
10: 最后，
12: 尊敬的客户，由于雾霾原因，您的女朋友找错人了。

0: 对面的小帅哥吃面实在是太浪费了，面条扒了两口就走了。于是我正义的把那碗面倒给了路边看起来很饿的野猫。一会儿，小帅哥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水，一脸狐疑地看着那只空碗。那一刻，我只想当个埋头吃面的路人甲。朋友那儿听来的真事儿，一女人学驾照路考，前面那个下车了，轮到她，很紧张。她从右侧下车，下车后绕到左侧，拉开车门，紧接着一声大叫：“
1: 教练，方向盘在哪儿啊？”
0: 考官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很平静地说：“你开的是后门。”一个在菜场看到的神一般的大爷，那大爷买西红柿来着，挑了三个放在秤盘上，摊主称了一下说：“1斤半3.7。”大爷说：“
2: 啊，我就做个汤，用不了那么多。”
0: 说完就去掉了个最大的西红柿，摊主迅速瞧了一眼秤：“1斤2.3块。”正当我看不过去，想提醒大爷注意摊主的秤的时候，大爷从容地掏出了7毛钱，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最大的西红柿，扭头就走了。摊主当场就凌乱了。晚上，妈妈和女儿在客厅看电视，男人在书房上网。这时，女人有点渴，却不想动，就说：“老公，拿瓶可乐给我哈。”男人从书房出来，拿了一瓶可乐，又跑回了书房。这时，5岁的女儿也喊：“爸爸，我也要喝。”男人不耐烦地说：“自己拿。”女儿愣了一下，又喊道：“
1: 老公，我也要喝。”
0: 某村开会讨论改革殡葬，节约土地资源，村民们各抒己见。甲说：“这个我建议啊，都不要用棺材了啊，省钱又省地。”乙说：“
1: 我看竖着埋可以更省地嘛，是吧？”
0: 丙磕了磕烟枪，慢悠悠地说：“
2: 我看呢，竖着来只埋下半截啊，这样呢连墓碑也省了，一看就知道谁死了。”
0: 某天，一个女生去古堡博物馆游玩，但是她听别人说古堡里经常闹鬼，就问古堡的管理员：“
3: 请问这里有没有鬼出现过呀？”
0: 管理员说：“
2: 啊，我在这里工作500多年了，还没见过鬼呢。”
0: 女生晕了过去。

花开花落，朝霞余晖，岁月如歌，来去如归。他说真美，真美。

安然入睡，那是谁那么美，那是谁那么美，那是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有一农夫在山野中挖到了一座价值连城的金罗汉，他的家人和亲友都为他高兴。
3: 哎呀，这最少是由100多斤重的金子打造的呢。
2: 哈哈哈哈，我们这一生都可以吃喝不尽了。可是农夫却闷闷不乐，整天愁眉苦脸地坐着沉思。
3: 哎，不是，哥们儿，你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还有什么事儿好忧愁的呢？
2: 哎，愁啊，因为我不知道另外的17座金罗汉在哪里呀。
1: 富与不富，不在于金钱的多寡，而在于知足不知足。
4: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芙蓉楼送辛渐》，作者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 芙蓉楼原名西北楼，登临时可以俯瞰长江，遥望江北，在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西北）。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作于作者王昌龄，被贬为江宁（今江苏南京县城）时，写的是诗人在江边送别好友辛渐的情景。天色已明，友人即将登舟北归，王昌龄遥望江北远山，想到朋友不久便将隐没在楚山之外，孤寂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孤字自然而然牵出了后两句临别叮咛之词，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高尔夫球为什么会有300多个凹洞吗？嗨，我是范范。如果耐心地数一数，我们会发现高尔夫球上可有300多个凹洞哦。难道高尔夫球是被蜜蜂蛰到了？其实呢，高尔夫球面上的许多凹洞是动力空气学研究的成果。这些凹洞的存在正是为了减少空气的阻力，从而让高尔夫球飞得更高更远。球的飞行轨迹不仅受到自身重力的影响，还会受到空气的阻力。球这么大点，也不能让它减肥吧，所以如何减低空气的阻力就成了关键。球上的凹洞可以减少气流的方向变化，大概可以减少20%的阻力呢。如果是一个表面平滑的高尔夫球，经过职业选手击出后，远远不及表面满是凹槽的球。怎么样，看来千疮百孔真的可以战胜完美无瑕吧。有人就试过打光滑的球只能打出65米远，而有凹槽的球能打出275米远呢。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0: 最终一。
1: 试听结束，收听完整版请购买。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某人为自己刚买的狼狗在网上征询名字，楼主说获赞最多的名字就是他爱犬的名字。第二天再去看，获赞最多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儿：爹。有一次我爸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半天，摇了摇头说，哎，今天的衣服没有搭配好啊。我正在诧异，觉得这话不是一个中年直男能说出的水平啊。他补充了一句，涤纶配羊毛摩擦静电太大了。高中物理考试，大家抱怨题目太难了，老师突然一脸严肃地说，嘘，晃一下你们的小脑袋。全班同学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做了。老师哈哈大笑，有没有听见你们脑袋里的水声啊？看一些古装剧，女主角卧病在床，男主角端着一碗中药，一勺一勺地喂她，那么深情款款。对此，我只想说，你们城里人真会玩，我和中药都是憋着气整晚吞下去，太苦了，有木有？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整天好吃好喝伺候着我那群脂肪细胞，当我在寒风中冻成狗的时候，他们一个个装作不懂的样子，丝毫不愿意燃烧自己给我取暖。心好凉，养了一群白眼狼。当年《还珠格格》，小燕子嫁入豪门，紫薇有了自己的工作室，金锁成了范爷，永琪成了导演，只有尔康变成了表情包。

0: 有个二货到招聘人员面前兴奋地问，哎，我到贵公司上班，你们能给我多少工资啊？招聘人员回答，啊，我们现在每个月给你1500块钱，3个月后呢，给你每个月2600块钱。他高兴地说，哎呀，太好了，那我3个月后准时上班啊。今天听一哥们给他妈打电话，喂，妈，你干嘛呢？他妈说，干活，给你攒钱娶媳妇儿。这哥们儿那眼睛就开始湿润了。此时只听电话那边传来了，别动别动，是三条不糊了。现在的骗子越来越多了。今天在大街上，一大爷跟我说，
1: 小伙子，你行行好吧，我都2天没吃饭了，给我2块钱，让我买碗面吃吧。
0: 我这暴脾气瞬间就上来了，我掏出4块钱，给大爷，我给你4块钱，给我也买一碗好吗？跟朋友聊起了日本人的严谨刻板，朋友跟我讲了他在京都大学

0: 上学时的一件事儿。学校规定考试不能带书本、手机、电脑等等。有一次考德语，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德国人进去了，老师开始拦着，学生抗议说我没有违反规定啊。学校查了规定，确实没有这样的限制，就放他进去了。女神要买电脑，我疯狂地帮她查参数，对比价格性能，把优势劣势分析了一遍，最后她来了一句，那我就选那个粉色的吧。哥们儿当兵复员回来，一起去吃饭，买单的时候我俩争着付钱，他说，哎，怎么好意思让你掏钱呢？于是他便使用在部队学的格斗术把我摁住，然后掏出钱包付了账。我顿时惊呆了，好快的速度，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掏出了我的钱包。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不是，
1: 感觉。
0: 晚上和一朋友吃饭，喝高兴了，朋友突然对我说，俩大老爷们儿吃多没意思啊，叫俩美女来陪我们一起喝怎么样？作为单身狗的我满怀期待的等着，最后来的竟然是他老婆和女儿。吃晚饭的时候，爸爸缓缓说道，女儿今天发朋友圈说恋爱了。妈妈有些诧异，啊，怎么会这样呢？对呀，晚上回来得跟他谈谈。
3: 谈，必须谈，凭什么评比我不评比你啊？
0: 我朋友是个特别作的女人，有一次邀请她和她老公来我家玩，我切了西瓜给他们吃，她让老公把西瓜籽儿一颗一颗挑出来，还说自己实在见不得有籽儿的东西。看到他们大秀恩爱，我终于按捺不住了，默默地去冰箱里拿出了火龙果。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算了，回家吧。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

0: 赠随机鞋花五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月霄被日月仙长给狠狠地训了一顿呢。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说师父我没有教育好你，这过错都在我的身上。不过娃娃，今后你怎么办？把大小姐秦玉梅所有的身世细致地说了一遍呢。说我糊涂了，陈团老祖也糊涂吗？你们两家那么大的仇，能把你们两个撮合到一块吗？不可能的事儿啊！你这事怎么办？月霄从头至尾听完之后，如梦方醒。哎呀，看来这真是真的。我始终任性，我就认为秦玉梅是秦桧的女儿啊，一直到现在，屡次三番我伤害她。我暗杀他，我真对不起他。最后赔礼道歉，千错万错都是为丈夫之错，我错了。你能不能念夫妻之情？从此往后，咱们白头偕老。玉梅的眼泪长淌啊。说我以为你师父和我师父从中作媒，而且他们提出我的身世，根本我就不是秦桧的女儿，又有血书为证，我的信心特别大。月霄啊，我不是非嫁你不可，难道说我就找不出去主吗？师父等于母亲爹爹一样给做了主了，此事已定了。尤其我还有父母之仇，我打算借你们岳家军的势力，因为我人单势孤，我能够报了父母之仇，我就死也瞑目。可是现在事情过去了，永远别提了，但愿得像你所说，咱两个人白头偕老。就这个时候，前边好家伙，咔咔咔，这门呢都要砸碎了。怎么叫也不开？为什么？月霄在你这藏着呢，是不是？给我放出来！好大的胆子！姑娘站起身来，说：“这么着，外头不是豹子灵吗？我过去会他。不用，我去，你把鞭给我，我会他就可以。”日月老祖一阵的冷笑啊，徒儿啊。你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就你，这鞭给你，你别看是你外祖、你姥爷他家留下的鞭，教了你的鞭招你会使，现在你会豹子灵的豹尾鞭，你这个鞭恐怕要不好使，搁你手里废物。你拿秦玉梅当什么人？他的能为来说，要跟你相比。你呀，只有他1/3。哎呀，把小伙子说的这脸他腾就红了。玉梅呀， 劳累你一趟，你就去吧。秦玉梅转身往外来，鞭抄在手中，左手拿剑。说干嘛？还拿鞭还拿剑？知道对方豹子灵有横链在身，剑要刺他的眼睛，刺他的鼻孔，刺他的口，刺他耳朵眼儿，还有肛门，这地方都怕刺，因为他硬弓嘛。这个鞭呢，因为对方有豹尾鞭，哎，找机会打到他身上，照要命处，这一下身亡，非打死不可。姑娘出到外头，抬头看看豹子灵，上下瞧了一瞧，豹子灵打了个愣神儿。丫头，你是什么人？如果要问，我姓秦，老爹的秦红，我叫秦玉梅。哎呀呀呀呀！豹子灵啪一跺脚啊，秦大小姐，你好糊涂啊你！到现在你还认为啊，秦红是你爹？秦红要是你爹，丞相能不能这么疼你、爱你？能不能拿你当作亲生？你反对他，反对到极点，你刀劈了你亲娘舅，啊，而且还要杀你爹。你爹现在一提起你来，眼泪长淌啊，意思还是让我们能够抓活的把你收回去，在他身旁尽孝，将来给你找个好女婿啊。就凭你长得像天仙一样，难道说就找不着像月霄那样的婆家吗？他屡次害你，他休你，人家不要你，你怎么赖皮赖脸的非要嫁人家不可呢？现在我看透了，你就是一杆枪啊，你让人家使唤着呢，人家对你如何你吃一百个豆不心腥。秦小姐呀，你马上随我回去，拿住月销交给你父，让你爹多少顺顺气儿啊，然后你们父女自然团圆。至于老岳家，全部放到我的身上，一切事情平安无事。大姑娘一声不响，瞪着眼睛听着对方说，把话全都说完了，一阵大笑。豹子灵，你是北国人呢，对于我的身世你了解什么呢？啊，现在好像是一番好心来相劝我回去，你先收一收吧。你来到中原干嘛来了？还不是打算侵犯中原，帮虎吃食，帮助这个卖国贼秦桧夺大宋朝的江山社稷，最后给你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你们北国要扬眉吐气，是这么回事吗？至于我，我的一切事情不用你管，来，把你的鞭摘下来，你家姑奶奶今天我要会会你。豹子灵又皱了皱眉头啊，姑娘啊，我要真把你如何了，恐怕你爹非生气不可，但是他也不能把我如何。不过我觉着怪可惜的，你瞅你长得多漂亮。姑娘啪就是一鞭，豹子灵急忙往旁边闪身，连让了两招，到第三招，豹子灵被眼睛一瞪，大胆的无耻的丫头，下贱之辈，给你脸你不要脸呐？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你家军师心狠意毒，哪里走。两个人盘旋打到一处，院子里边蹬着梯子上去，趴到墙头上，月霄在这看着。哎呀，一看自己的老婆不单是马上的功夫好，这马下的功夫轻身如燕呢，轻如鸿毛，重如泰山，蹿绕蹦跳，好，不由自主的把狗都要叫来了。大拇哥挑得高高的，打了约有十几趟回合，姑娘突然这一剑刺奔对方的肛门，正好这一转圈啊，啪一剑刺过来了。说豹子灵他知道 这横链哪儿都能练到，那个地方练不到啊。拿鞭往外这一扫，紧接着大姑娘剑往回一撤，同时进攻，上头的鞭斜肩带背，唰，就听啊啪，岳潇潇瞪着眼睛看着，都没看出个数来，怎么打过去的？这个快呀，没看着。不但打到后背，这鞭梢往上又一捋，正好锁到脖子上，嘎往回这一拽不要紧，把脑袋整个给锁掉了。横链破了之后，人死了。

月霄心服口服带佩服啊，下了梯子迎过来贤妻，来来来，人头给我拿着吧。天气现在已经大晚，说这下回去别回去了，天都这么前了。员外，你给我徒儿安排安排住处，明天再走。可能是老员外和日月仙长定个好了。老员外一笑，早安排好了，就我的跨院啊，住到我的西跨院，房屋虽然说不算太宽敞，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岳少帅，今天和秦小姐你们已经拜了天地了，今天就等于洞房花烛，收拾得干净利索，小夫妻入洞房了。良宵美景啊，一夜无话，一直到在第二天早晨起来，两个人洗漱完毕回来见师傅见员外，再看两个人的感情如胶如漆，生米也做成熟饭了。日月仙长提醒出来，徒儿啊，你带着你的妻子马上回去吧，免得你哥哥他挂念，免得众将挂念。师父，徒儿还有一事相求。哦，什么事？你说吧。师父，现在我已经知道。

0: 不可。若死我不怕，我对得起小姐。但可有一样，把我杀了，我死了，小姐怎么办？是留到月影里呀，还是走呢？
1: 徒儿，
0: 师父早就替你着想好了，我给你写了一封书信，回去之后见到你的元帅哥哥，把这封书信递给他即可。多谢老师，告辞了员外，告辞了老师，小夫妻肩靠肩，绑靠绑，回转连营。一句话到了，命人往里头通禀，就说月宵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太好了，各处找您呐，您等着啊。撒腿往里就跑，前去禀报丹叔月雷呀，正在着急呢。怎么办？刚认得这么个老兄弟，这说老实的，生他气是另外一回事，鲍子灵非让自己去见秦桧叫庆爹，他要真有这事儿，非杀他不可呀。不过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只要他不承认有这么一码事儿，我呢想办法妥协，把他这个罪给免了。因为我娘太想他了，他回来了我要杀了，杀他等于杀我娘。报回元帅，月宵带着一个姑娘回营交令。嗯，月雷当时就是一愣啊，心里的话，在前敌上秦玉梅那个事儿还没了呢，怎么又带个姑娘，一宿没回来又领个媳妇儿，是怎么着？哎呀，你要真是如此，这鲍子灵骂你是色迷，说你贪花好色，一点也不假了。叫他进来。是。老牛旁边一听，哟，坏了，这小子真没看出来呀，真是酒色之徒。不行，我得出去看去。他第一个先跑到外头，他跑出来了，那头已经有人传达让进去见元帅，正好碰了个对面。老牛抬头一看，哟，玉梅啊，你没死啊你啊？哎呀，我那侄媳妇过来，一把把大小姐的手给拽住，啪啪直抖呢，还小姐脸通红啊。二叔，二叔，哎，把手撤回来。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的瞎家巧，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能活着回来就好啊，那就好。你们两个现在，月宵脸一红，二叔，从前您那么样的周全，我始终太任性了。我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而且我夫妻入了洞房，有了男女之情了。二叔，求您多给帮忙，多加美言。放心吧，放心吧，没事。哎，你小子，那你要是还上挂那个脑袋呀？怎么挂个脑袋来？谁那是？鲍子灵啊？谁打死的？玉梅打死的。那给我。月宵一看，得这点功可能他要请，我们拿这个还准备立功赎罪呢。二叔，您要这个做事，你给我吧，你能不给吗？给了，给我来。带到帅帐的外头，水凳离鞍下了马，老牛先进去了，你俩先等着啊，我去。迈步往里走，晃晃荡荡，提了大肚囊子，提了血淋淋的人头。元帅，看见没有？这什么东西？嗯，人死了他也变样，尤其身子没有，光拿个脑袋呀。我看着有点眼熟，眼熟，呵呵，就是昨天白天骂你那个鲍子灵。哦，他死了，死了？谁杀的？所有众将大伙心话，指定他说他杀的，肯定是老嘎子带回来的。老牛一琢磨，他妈往我身上安，这我现在丧良心，我不能安呢。这小子临阵收妻，这还有罪呢，对不对？我得往他们身上安啊。 要说起来，我说元帅三斤。

喜事。第一，你兄弟平安无事回来了。第二件大喜事，你兄弟把媳妇儿带回来了。第三件大喜事，看见没有，这颗人头是你兄弟媳妇儿给宰下来的，给砍下来的。他是何人？你见面不就知道了吗？秦玉梅呀、啊！啊！别！你别啊！她不是秦桧的亲闺女，是后他带去的，带肚去的。少要胡说！站开！让他报名而进。老牛心噔噔噔噔噔，完了，把脑袋放到旁边了。小两口一块儿进来。来到里边，秦小姐飘飘下拜，参见元帅。二哥，兄弟给您磕头了。哎呀，你说把岳雷给气的，眼看着两个人一块进来的，如胶如漆，肩靠肩，绑靠绑就进来了，肯定是有了男女之情，一许未归呀、啊！啊，啪一拍转，大胆的岳霄。我来问你，昨天晚上因何夜不归墟？啊，这个昨天晚上我遇上您老弟妹了，遇上他之后，在李员外家中又遇上我的师父了，最后天气太晚没让走，在那修了一夜，这才回来。夸又一拍桌案，大胆！临阵受气，该当何罪？哥哥应该杀罪。况且秦桧的女儿，秦家岳家有不解的冤仇，甚至于世世代代传下去，秦岳不能成亲呐、啊。今天不杀你，当待何时？哥哥，我这有师父一封书信。您听我细说，你不用说了。书信拿出来，往上一呈，有人接过来递给元帅。元帅刚打算要看，一琢磨不能看，看这干什么？我要看了日月老祖的信，我要是不听的话，我不对呀、啊，我就不提不看。你日月老祖，不管你多大的身份，你多高的身份，这件事情。你做的太多余了，你太糊涂了。书信不单没有打开看，啪往桌子上就这一摔，把四外人吓得大吃一惊啊！你看岳雷老也不发火，只要是一发火，全身上下长了一身渗人毛，吓人呢。老牛一看，完了，连我都完了。另外，我当家他妈保媒拉纤没少折腾。这个怎么办？书信元帅拽到桌子上，用手点着，浑身发抖，眼看着这一张脸憋得去青啊。说榜上杀，就这句话没说出来。为什么？我们弟兄个个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啊，老儿子、大孙子，人所共知。说当父母的最疼这个最小的，自从跑散了之后，他丢了，母亲掉了多少眼泪，到现在儿子全部都回来了，只剩一个老疙瘩没回来，可算是回来了。我杀了他了，母亲又能怎样？岂不是要了母亲的命了？啊！就这一击，嗡。身躯往后一仰，把大伙吓一跳，差不点摔着。大伙一扶，挺过去了，昏了。老牛一看，我的妈，快跑！往哪儿跑？老牛一琢磨，找他娘李氏去吧，找我嫂子去吧，不然这个事儿不好办了。给他都气迷糊了，那都一直跑到后边女眷的连营。没进门就开喊，嫂子我来了，老牛来了，嫂
把李氏吓一跳啊，是怎么了这是啊？李氏正好和莫七燕呢说话呢，你说婆媳感情还相当好，一看这个孙子，哎呀，这小孩长得两头齐，特别好看，也特别喜爱人儿。突然外头一喊，快看看是谁，莫七燕刚到门前，老牛一下子闯进来了，嫂子快随我去，可了得，出事了，出事了，你老儿子回来了啊，你说谁是孝儿，对对对对，回来了，要挨刀，快快，这架就跑啊。李氏能跑得动，歇工瓦小，又上了几岁的年岁，就这么多年来并没有省心，老儿子没找回来，大儿子三儿死，自己丈夫的死，所以说苍老的很多很多。老牛一看你跑得也太慢了，得了，老嫂比母，我背着你吧，把李氏往背后一背，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边跑一边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你二儿子非宰你老儿子不可，这回就看你的了。”一直跑到前边中军大帐，把李氏放下了，搀着进来。岳雷现在已经一口浊痰吐讲出来，坐在那儿说不出话来，想说话说不出来了，气堵咽喉啊。李氏一进门，这眼睛就不够用的了，往四面八方开始学嘛找老儿子。老牛大喊一声：“哎，别过来，快进来，进去，起来，你娘来了。”月宵苍愣站起身来，扭向灰山：“您就是我的亲娘。”往上一扑，是母子相见。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老牛把李氏夫人背来之后告诉月霄，这就是你的母亲。月霄往上一扑，抱住自己娘，双膝跪倒陈岩呀，是放声大哭。当妈的，哎，那更是一言难尽啊。搂着老儿子是儿长肉短呐、不是娘我对不起你，不养你，而是在那个当时，金兀术抄岳家庄，全家冲散。你们弟兄冲散走几个呢？孩子，既然回来了就好。说到这儿，直泪听悲，把脸上眼泪擦了溜干净。岳霄还在自己腿前往这一跪。月霄啊，我听说你临阵收妻，收了秦桧之女，你们两个已经入了洞房，有了夫妻之情，可有此事？娘，有。哦，不过娘啊，您听我跟您说，别说了，别说了，够了。孩儿啊，你可要知道，现在你的哥哥几十万大军已然完全做好准备，竟等着大破同台山，是一举成功啊。

我可学不了你奶奶，在你爹的背后赐字精忠报国，可但是你娘能够忍痛割爱。为什么这么说？不杀你何人服从将令？不杀你几十万大军军心涣散呢？怎么能够为你爹报仇呢？说完话往外一推，把小英雄推了个仰不饺子，告诉岳雷立刻传令杀之，杀！岳雷暗挑大拇哥，娘啊，您这么做算对了，难道弟兄之情我不念吗？不是啊，现在如果军心要是涣散了，现在已经憋足了劲头了，疆场上这一战就打下了秦军的几十万，容易吗？秦桧可就在里头呢，大家不努力了，不用心了，秦桧再跑了，大海捞针，你上哪儿找他去啊？谨遵母命，来啊，把他绑上推出去杀！一低头啊，所有众将谁敢过来求情？谁敢？母亲在那主持杀，哥哥是执行将令元帅，现在是公私分明。老娘一看，哟，完了，有心要过去说我的红梅，连红梅一块宰，我他妈也玩完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元帅，且慢！”嗯，大家都一回头，从地下平地下爬起一个女子，谁？秦玉梅。元帅，伯母，我现在不敢管您叫婆婆，是为什么？您没有承认我。我以为你儿子这一关过去了，他已经知道我不是秦桧的女儿了。我万万没有成想，从元帅这儿，从婆母这儿还是过不去。行了，元帅，你执行你的将令，我绝不拦。不过有一样，你不要杀他。我和他是一夜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杀他，他冤枉，这是他师父逼着他这么做的。不逼着这么做，我们两个绝不能圆房。从今天这前开始，我们两个一刀两断。他不是我的丈夫，我也不是他的妻子，请你不要杀他。你杀他，他冤呢。说坏事都坏到谁身上？秦桧。秦桧本应该我这前上马转身就走，可但有一样，我不能走。岳元帅，我可以和他不成为夫妻，请你能够同情我。你有父兄之仇在秦桧的身上，但是我父母之仇让他给害了，我也要报。你能不能同情我，支持我，暂时让我在连营，我做急先锋，捉拿秦桧，咱们大家共同报仇，报完仇我转身而去，我走。还说什么？好吧，既如此，那就这么办，马上开始就要进军了，立刻派兵。好嘛，从这天开始派兵啊。东西南北，正南方是岳雷，岳雷把守，正东方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带着韩彦瑾、韩彦直两个儿子把守正东方。将令下，如果秦桧从你那儿逃走，你们四个人提人头来见。正西方有岳林、岳亭、岳震哥三个把守，人如果从你那儿逃走了，包括梁方，拿你三个人人头来见。说北方，北方派梁宽、梁元、周世登、牛齐四个人截住秦。

金慧的后路，他的后路是哪儿？北国，他指定奔金五珠那儿去，还到草龙沟那个地方把守。这些人早就回来了，现在你们还去？如果从那儿走，必须把他截住；如果杀不了他，放走了，你们四个人拿人头来见。大伙儿一看，将令森严，从来没正经八百传过将令，这回可好，都拿脑袋来见。哪头放走了，哪头责任大去了。我从南方进宫，牛狗，哎，在这儿呢。元帅，哪方使用？说吧。你做四面八方总接营，他这个，哎，老牛一听四面八方总接营，我他娘的接营过来吗？我。再一个，我他妈饭桶，我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呢。元帅，你可真能逗啊你！你这不诚心吗？这不是？可又一想，他妈总接营，我就四外转着圈跑两圈拉倒，找个地方我他妈歇着去了。不管了，这诚心这哪捧我这是？

面八方，就这一乱，一边带五万大军往里开始进攻，唯有岳雷这进攻的正好是重要之地，梁方和秦桧完全都在这个地方。秦桧闻报了，我的姥姥，这可怎么办呢？而且又闻报姬先锋在头前杀进营，都杀人杀疯了，那刀像雪片一样沾上咕噜咕噜咕噜，那脑袋就是掉。谁？你女儿秦玉梅。嘿嘿，老小子一抖了手啊，这可怎么办？何人是他的对手啊？啊，来呀、啊，把李云娥给我找来。李云娥马前奴马后奴，锦被低头花妆奴，按其架子说，李云娥现在还在连营。是啊，从打自己杀完自己丈夫之后，大病一场，险些丧命，差不点死了。等以后秦桧托人给他儿子说给秦勇当媳妇儿，人家没同意，没同意啊。最后人亲自见李云娥，跟李云娥说让她嫁给梁芳，梁芳那头早就同意，姑娘还没答应。最后跟李云娥的母亲说，她母亲同意了，姑娘也就默许了，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可也就这样了。今天干脆让她出去吧，这是未来的儿媳妇啊。调来李云娥，告诉云娥到外头要死的不要活的，不要活的了。李云娥直接迎着面迎上了秦玉梅，互相一报名。李云娥大骂呀，你能够反对你爹反对到这种程度，今天你家姑奶奶我出来我要你命。秦玉梅也破口大骂，你谋害亲夫，当众杀了你的丈夫，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我要你命。俩母老虎打到一处了，马前弩嘎巴嘎巴三只出来了，秦玉梅用刀面汤汤汤都磕出去了。人家就注意了，这三颗没打着，你再放暗器，人家注意你更打不着了。马后奴紧背低头化妆奴都打出去了，最后没了。秦玉梅冷笑一声啊，谋害亲夫的下场就在此时此刻，唰一刀斜肩带背下来。李云娥急忙往外这一招架，哪知道是假的，刀往回一撤，直接够背腰篮。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腰断两截，李云娥被杀了。后边的岳元帅岳雷看得真真的，好可惜，这么好的武术，你怎么会是秦桧的女儿？你不是他亲闺女，你在他家长大的，他把你培养起来的，我们也不能要啊。再后儿紧跟有人又抱秦桧，秦桧一听得，这算玩完呢。我儿梁芳啊，你可怎么办？梁芳这回可急了，病也好了，未来的媳妇儿那么大的能耐让人家给剁了，这回他这爹他也不管了。您放心，我出去去战，我去。好嘛，他直接抛头露面到外的飞身上了抱月乌歇寨，拿着凤翅鎏金镋前去抵挡不提。单说秦桧叫过来高权益，儿啊快，我告诉你，太子赵金宝已经被我藏到一个密洞之中，如此如此，越快好，把他调来干嘛？当人质啊。幸亏我没杀了，我要如果杀了的话，那就玩完了，有了他岳雷多大的能耐也白扯。结果高权益到密洞里头把人提讲出来，没回转秦桧这里，从那个山洞出来直接绕着走。

绕奔月营。太子被救了，不提，单说谁？梁方。梁方第一个，后头孙文进、孙文远，一个硬弓将军，一个白马将军，亲哥俩呀，迎着面迎上来，够奔秦玉梅。秦玉梅可一好，来仨，你不注意行吗？月雷拨马上来，直接够奔梁方。这头秦玉梅一个人会俩，咱输要简单，在沙场的当中刀枪无眼呐、啊，刀砍了孙文进，刀被磕死孙文远，把后脑勺都给磕酥了飞了，大伙都看得真真的。月雷见到了敌手的仇人，牙关紧咬啊！梁方，想当初我和你磕头的时间，我认为你是一条汉子，我不成想，金钱、美女、权力、高官，买动了你的良心，现在你心是黑的。没有你，我早就捉住了秦桧；没有你，我们早就平安昭雪了。事到如今，来来来，你杀不了我，杀你。梁方大骂，还有他的道理呀、啊！老岳家反贼，打到一处，大约有20来趟回合。梁方一琢磨，我跟你俩练什么战？干脆就整死就得了。我一会儿我杀秦玉梅，他把我未来老婆给宰了，心疼坏了。用凤翅鎏金躺前边的躺翅三角撑，啪，这一下子把八宝屠龙阴风战杆月雷的枪给绞住了。嘿，他这一拧，这意思月雷就得撒手，那就得飞了。可他哪知道月雷有三精气呀、啊、他爹的三精气，他爹这一辈子露脸露大脸，什么样有力量的人没遇着过，可以用力借力就能够得伤了。三精气这边一运用，那边再使劲，你越使劲越邪乎。哈哈，万万没成想，把往上这一弹不要紧，把凤翅鎏金躺啪弹起来可没有出手。梁方把躺已然举刀半胸空中，再想往下砸不敢趟。月雷的枪横着正好扫到他的腰篮啊，啪，就听嘎巴，这动静还不小呢，怎么腰梁骨给砸折了。这小子知道不好，再想起也起不来了，躺也拿不住了，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月雷这一把生擒活捉，把他拽过来之后啊，你说恨到什么程度，人已经完了，再给他一下不就死了吗？没有，把梁方的一条腿压到自己右腿的底下，另外一条腿背到自己肩头之上，在马上嘎巴一声力劈梁方，劈了。秦玉梅一看，好，这才叫真正的汉子呢。咱书要简短，再往里攻，找秦桧没了。秦桧哪儿去了？跑了，把袍子脱了也扔了，把胡子也割了，乌纱帽也踹瘪不要了，还真就逃出连营了，出来了，骑着蹲孙马，蹲孙蹲孙往前正跑，突然间在前头有个黑大脑袋，谁呀？二爷牛狗当时把路就拦住，哎，别走了宝贝儿，哎呀呵，他们冤家路窄啊，今天偏偏我就遇上你了，你看咱俩有缘呐。哎，我说孩儿啊，还走吗？越长越年轻，胡还短了，别人他妈可以把你放走，俺老牛哪能放你？没费吹灰之力，生擒活捉，嘎啰底下一家秦桧跑回连营。说要简单，大
战了两天两夜，通台山战事全部结束。通台山秦兵死走逃亡伤，大部分投降归顺，归了岳阳了。元帅岳雷升了大帐，往中间一坐，吩咐一声来呀，把秦桧给我押上来。那秦桧用不着绑，还绑他跑啊？哪跑？浑身力抖啊，面如土色，这嘴唇呢、啊、都去青啊，两只眼睛直勾勾，进来往寺外观瞧，这一眼，哎，在帐篷的门里，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儿秦玉梅。玉梅脸上都是血嘎巴，全身都那血嘎巴都嘎巴一块了的，我哪来那血血？杀人杀的。往这儿一站，岳雷一拍桌，按秦桧，秦桧啊，我可把你抓住了，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吗？秦桧听到这儿，脸上微微带点笑，岳雷啊，你不用拍桌子吓耗子，本相我什么都明白，我呢活是肯定活不了了，你这下不是问我有什么可说的吗？有，我有几句话请你成全讲。秦玉梅是我的亲女儿，曾经在襄阳她对我说过，滴血认女，她是我的女儿，她陪着我共同一块儿死，她呢搀着我去丰都城，她不是我的女儿，从这天开始我也甘心情愿了。元帅，请你能不能成全？岳雷稍一愣啊，一琢磨这个事儿应该澄清啊，秦玉梅立的功劳太大了，她当急先锋太好使了。好，既如此，把我娘请来，把李氏请来。李氏怀里他抱着一个罗盘，据说是诸葛亮观天师的时候看这个东西。旁边这个地方是罗盘，把应用之物一切都放到里边。李氏表态，如果说真正不是你的女儿，那是我的儿媳妇儿，从此以后活着岳家人，死后岳家鬼。是你的女儿是坚决不要。准备好了之后，老牛过来了，我曾经滴血认子，是吧？这事儿呢，我来个搅和，来来来，拿个金簪，两人把血吧嗒吧嗒都滴里头了。老牛一看，哎呀，老小子血是黑的，大姑娘这血啊，痛痛痛痛的，你他妈心黑的血都黑了，心话他妈我也黑血。往一口头开始搅，搅来搅去，啪一碰开了，又一碰又开了。姑娘旁边看着，心里在想，万一我真正要是你的女儿，我拔剑自杀，摁着剑都撤出来约有半尺来长啊。最后又一脚，这血珠啪往一口头一碰，把秦桧的血碰了个满天星，唰啦都散了。耶，老牛一看，众星捧月，众星捧月，怎么讲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大家一看都不是，老贼这阵是跺足捶胸啊！我聪明一世，莽撞一时，为什么能够拿你当做我的亲女儿啊？嗯，吩咐一声，把他暂时压下，必须压到朝纲。大小姐一看我属实不是她的女儿，告辞，转身往外就走。那月宵不得拦着，月宵过去这一拽，人家一甩髻子飞身上了马，月宵把马尾巴给抓住了。仙妻呀，你别走了。大小姐回头看了看，掉了两点伤心的眼泪。我和你有了夫妻之情，如果说我到时候也生孩了，女孩

0: 认我，起名。万一要是有孩是男孩，看见没有，寺外的灯光明亮，就叫月灯。反手咔嚓一声把马尾砍掉，扬长去了。这些人押着秦桧返回了京都，见到了康王。康王龙楼遇审，给岳家平反昭雪。康王命岳雷挂帅扫北，平灭金兀术，营救八九二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

0: 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0: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雪山极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荒野征途。黄富生和昆虫组的成员来到了挂墩地区的阔叶林地带，此时天空只飘着零星的小雨，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些昆虫出来觅食。黄富生等人分散开来，开始在腐木和腐殖土寻找缺翅目的踪迹。很快，在一处杂草丛生的地表，黄富生发现了大量的白蚁，他的心中一阵窃喜。这里树木繁盛，腐木繁多，靠近溪流，十分湿润，还有供缺翅目使用的大量白蚁生存，或许极为珍贵的缺翅目即将现身。他仔细地观察着这一片土地，时不时轻轻翻动土皮，却不知道此时危险已经悄悄逼近。
2: 我在这个采集呀，突然一弄的时候，上头有一头呢，竹叶青的时候就正对着我脑门，土青。
1: 竹叶青通体呈绿色，能够很好地隐藏在树林里，带有着很强的攻击性。倘若此时和这种毒蛇的距离在半米之内，很有可能被咬伤。好在黄富生发现及时，马上逃离了竹叶青的攻击范围，脱离了毒蛇的危险。可脱离危险的黄富生此时却高兴不起来，他并没有发现那心心念念的缺翅目昆虫，只能暂时将遗憾藏在心底。居住在武夷山地区的群众经常谈及一种能上树又能下地，头的形状像五步蛇的蛇王。根据动物组一位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的讲师蔡明章回忆说，当地群众说它比毒蛇更毒，被它咬了只走七步即倒闭，无药可救，可谓蛇中之王，因此当地群众称之为蛇王，七步跳七步倒。山区群众对蛇王恐惧万分。听到这样的说法，考察队成员的心里一阵担忧，这究竟是一种带有何种剧毒的蛇，才能被冠以蛇王的称号呢？蔡明章既好奇又心存忌惮。接下来的科考，所有人需要打起12分精神，小心这种未知的凶猛蛇类。6月27日，蔡明章像往常一样从驻地出发。与前两日不同的是，今天动物组的目标是位于光泽县美罗湾的桃树坑地区。武夷山山脉中河流侵蚀切割形成的山谷，深度能够达到500米到1000米。桃树坑地区所在的美罗湾断裂延伸长达10几千米，沟谷相间，山势雄伟，断裂地貌十分壮观。尽管复杂的地貌导致附近人烟十分稀少，可这样不被人类打扰的环境堪称是动物的乐园。动物组更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珍稀动物。很快，蔡明章等人到达了桃树坑附近，他们选了一处靠近溪流的密林，这里植被丰富，还有水源，一定会

0: 有很多动物出没，大家分开行动。突然，蔡明章心头一紧，在一处石壁上，隐约可见一颗尖尖的脑袋。不好，一条蛇现身了。可是，等蔡明章用抄网将标本抄过去，定睛一看，不是蛇，而是一条蜥蜴。原来，被蔡明章捉到的蜥蜴学名叫痢疾蜥，生活在400到1200米的山区林下。由于痢疾蜥的头长得太像剧毒的毒蛇，十分吓人，村民即便上山见到它，也会离得远远的。在口口相传中，痢疾蜥越传越可怕，渐渐就被冠上了蛇王的称号。实际上，痢疾蜥并没有毒，它只是蜥蜴目的一种。同大多数的蜥蜴一样，痢疾蜥会根据所处环境的温度进行有限的体温调节，呈现出变色的功能。而武夷山那温和湿润的气候利于痢疾蜥的生存繁衍。在接下来的科考过程中，动物组发现武夷山的蛇类动物不仅品种多，数量更是惊人。根据他们记录下来的科考笔记，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科考队员已经发现了54种蛇，隶属5科24属，占当时全国160多种的1/3左右。除了像较为常见的五步蛇、竹叶青等，科考队员更是第一次找到了福建景斑蛇、福建斜鳞蛇、文尾斜鳞蛇等武夷山的独有动物。蛇的种类如此繁多，更体现出武夷山气候环境适宜，是各种生物生存和繁衍的圣地。1979年6月28日，这次的考察已经到了中间阶段。午夜时分，其他组的考察人员卸去了一天的疲惫，已经休息。可是，在崇安县境内桐木关的密林深处，有一个人还在聚精会神地捕捉昆虫。他是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昆虫专家杨吉坤副教授。当时的他虽然只有54岁，从事昆虫研究却已有30年的经验。来到武夷山，杨吉坤不想错过每一个捕获昆虫的机会，于是便在密林深处的夜晚，使用一种采集昆虫最常用的方法——灯诱。傍晚的武夷山密林只剩下杨吉坤面前这一束亮光，带白布平整地挂在了灯前。杨吉坤连忙在头上罩起了一个奇怪的网子。原来，有一年杨吉坤在四川采集昆虫，到了晚上点灯挂布，吸引来了许多昆虫，可突然有虫飞进了耳朵。杨吉坤连忙用手去掏，结果没弄出来，反而往里捅了进去。而在昆虫种类丰富的武夷山，他担心再次出现那样尴尬的事情。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杨吉坤坐在一边耐心等待昆虫们送上门来。起初落在白布上的只有常见的小型飞蛾和蚊子。杨吉坤一边进行日常的采集和观察，一边期待着今晚能够取得意外的收获。时间一点点来到了深夜，大山里已经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稀稀疏疏的虫鸣。连续多天的野外考察让杨吉坤旧病缠身，可他一刻不敢怠慢。随着越来越多的昆虫聚集在灯下的白布上，杨吉坤连忙进行捕捉。仅仅一个晚上，他就采集到100多种昆虫。其中一种近乎透明的昆虫格外引起了杨吉坤的注意。面对着这种通体透明的昆虫，杨吉坤陷入了回忆。原来1956年，杨吉坤曾在陕西省华山首次采集到这种半透明的昆虫。当时的昆虫研究专家发现，它是昆虫纲中最为原始的一目圆尾虫。这种昆虫与缺翅目有些相似，全目分布广泛，种类却较少，仅仅有120多种。 这种昆虫不是通常意义的害虫或者益虫，具有许多原始的特征，无触角，无单眼复眼，身上有很多感觉器官代替触角作用等等，对于研究昆虫分类与它们的进化演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种昆虫能在武夷山地区发现，对于研究武夷山土壤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79年6月23日到30日，中国考察队在武夷山进行了首次摸底考察。在短短一周时间里，科考队在武夷山克服重重困难，采集到各种生物标本，许多标本都是首次在武夷山发现，十分珍贵。未曾调查的武夷山大片密林里还有多少神秘生物等待着被探寻，要想破解这些谜题，需要人们日复一日的长期观察。1979年8月17日，武夷山地区成立了武夷山保护区科学工作站，许多科研工作者在短暂的系统考察后选择驻扎在武夷山，对武夷山的动植物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同年12月，建阳县黄坑公社蛇伤研究所的研究员张震连续多日上山考察，每到深夜时分总能听到传说中的角怪叫声，与当地村民形容的十分相似。12月14日，张震带领着动物组的研究专家再次登上了武夷山。暮鸟归巢时刻，他们刚刚翻过一座大山，进驻大竹栏地带。他们放下行装，在潺潺流水和沙沙落叶的催眠曲中，躺在了用竹片绑成的床上。可就在这时，山路夜鸣的怪叫声再次回荡在山谷和溪流当中。科考队员立刻脱鞋下水，寻声翻找，最终捕获了9只武夷山的宝贝崇安资产，也就是当地人称的角怪。资产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生物，分布在南方很多省份。崇安资产的发现将为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与动物演化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线索。1979年，针对武夷山的科考行动开启了此后更大规模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无数的科学工作者来到武夷山进行考察，不断填补着部分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空白。然而，那只在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才能见到的金斑喙凤蝶，却始终没有被科考队员发现。很多科研工作者甚至消极地认为，金斑喙凤蝶可能早已灭绝，而没有人想到，就在1984年，寻找金斑喙凤蝶的转机突然出现了。1984年8月的一天，有两名巡山人在一株杜鹃花树上发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蝴蝶，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捕获。当著名的昆虫分类专家李传龙听说有人在武夷山捕捉到了一只新品种蝴蝶后，立刻从北京赶往福建，对蝴蝶的热爱充满了这位老人的一生。在1961年，我国原邮电部准备发行一套带有20种中国蝴蝶的特56蝴蝶邮票时，李传龙曾提出一定要有一枚金斑喙凤蝶的邮票。到达福建后，已经74岁的李传龙顾不得旅途劳累，马上驱车来到了武夷山，恨不得立刻见到那只蝴蝶。当地的科考队员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李传龙，他们期待这只从未见过的蝴蝶能够载入武夷山科考的历史。当李传龙一见到那只蝴蝶，顿时眼含热泪，他颤抖着双手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 金斑喙凤蝶的获寻填补了中国昆虫学的一块空白。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采集的这枚金斑喙凤蝶标本成为了我国第一号金斑喙凤蝶标本，为我国昆虫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参考依据。那么 金斑喙凤蝶的独特之处究竟在哪里呢？李竹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一位研究员，从事昆虫研究已经20多年，对蝴蝶的生物特征和习性十分了解。金斑喙凤蝶是它的中文名字，从这个名字来看呢，它首先是一种凤蝶，它属于凤蝶科。凤蝶科的许多种类，它的后翅都有尾突或者尾带， 所以飞起来非常飘逸，非常漂亮。金斑喙凤蝶的雄性呢，它的后翅有一个金黄色的一个斑块，所以它又叫金斑喙凤蝶。金斑喙凤蝶呢，它的体色呢，基本上是翠绿色的，就是它的雌和雄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的翅的基本的色调就是翠绿色。雌和雄的比例呢，是1:50到200，它在野外非常难发现，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物种。 它经常在生活在这种常绿阔叶林的这种山顶上，所以我们在野外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就非常神秘。金斑喙凤蝶呢，被誉为我国的国蝶，它又有这种梦幻蝴蝶呀，还有这种蝶中皇后的美称。
1: 金斑喙凤蝶的再次出现，或许可以说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正在进一步优化，更适合蝶类物种栖息生长。 金斑喙凤蝶珍贵而稀少，1989年更是被确定为我国唯一的蝶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自1979年武夷山科学考察活动开始到1989年，科研工作者在武夷山开启了为期10年的大规模科考活动。这10年间，共采集115万份动植物标本， 鉴定出各类生物物种8981种，发现各类生物物种新种达891种。10年科考，首次摸清了武夷山生物资源的家底，让国人真正打开了武夷山的世界生物之窗。而这些数据和成果，为武夷山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武夷山作为地球同纬度地区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为全人类了解地球的历史保存了鲜活的证据，也为生物的栖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982年，为了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南迦巴瓦峰，以刘东升为队长、 杨逸畴、高登义为副队长的中国科学院登山科学考察队，对以南迦巴瓦峰为首的大峡谷地区，开展了全面的多学科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前后有100余人次，涉及26个专业。根据历年的科考数据显示，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北起米林县派镇的大渡卡村、南到墨脱县巴西卡村， 全长566千米，最深处为6069米，平均深度2268米，是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一大峡谷。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大拐弯的科学证明为雅鲁藏布大峡谷。1973年9月到11月，水能组历经50余天的时间， 从雅鲁藏布大峡谷上游的派镇出发，翻过多琼拉山口，绕到下游的墨脱，然后再逆流而上，走到了雅鲁藏布江和帕隆藏布江的交接地。科考队员探明了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资源情况，了解了当地的水文情况和地质情况，确定了察隅墨脱地震的震中位置， 而且还发现了墨脱的热带雨林。正常情况下，热带雨林都会生长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而墨脱所在的位置已经大约在北纬20

0: 30度以上了。这里为什么还会有热带雨林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的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为您揭开其中的谜团。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它基本上是穿过，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两个高山，一个就是兰加巴尔峰，一个加拉白里峰。 在两个山峰之间呢，它有不断的整个青藏高原的降水冲刷，这个冲刷越来越深，后来就一直到南边，不就是布拉马普达拉河吗？所以就把这个水汽通道慢慢的形成了。所以这样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印度的暖湿水汽是输送不上来的，那随着这个湖泊的不断加深、加宽，那么的水汽输送啊。 才有可能，就是沿着布拉拉河雅鲁藏布江，一直到我们进入乌托之一带啊，它的植被和东西南北都不一样，全是热带亚热带的植被，而周围两侧根本没有热带亚热带植被，北边更没有。我们发现，就是沿着布拉马布拉拉河雅鲁藏布江的水汽输送，是整个青藏高原四周。 整个青藏高原四周向高原输送水汽的最大通道，我给你打个比方，沿着布拉马普达拉河雅鲁藏布江水汽输送强度有多大呢？相当于夏天从长江的南岸向长江北岸输送的水汽，在墨脱的最南端的西藏村，年降水量8800毫米。也就是说，沿着这个水汽通道。
1: 它暖湿雪形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降水带。第一大降水带在哪里？在夏威夷，它是12000毫米以上，那已经非常接近了。研究雅鲁藏布大峡谷水汽通道，对认识青藏高原东南部天气气候变化、海洋性冰川进退、泥石流等自然环境变异，以及古生物分布。 现代生物南北交流等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这40多年来，我国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科学考察活动从未停止。在2017年8月19日，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第二次青藏科考在拉萨正式启动。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雅鲁藏布大峡谷和武夷山凭借独特的地理气候，孕育了无数珍贵特有的生物种类。这些生命既为我们的地球大家园增添了生机，又为我们的未来创造了无限可能。
2: 造就了如今生物多样性的美好画卷。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2: Number 1，
3: 好物推荐，
2: 推荐。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百年探索，层层剖析，身体里的胆固醇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跨越多国，几经辗转，曾经不被重视的膳食纤维暗藏何种健康奥妙？美味的负担。1676年，欧洲的一家医院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男性病患。来到医院时，他一直用手紧紧捂住右上腹部，表情痛苦，脸上渗出了绿豆般大小的汗珠。经过诊断，医生判断他的胆出现了某种问题。几个小时后，主刀医生约翰尼斯小心翼翼地切开了患者的胆囊，眼前的景象就连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无法理解。患者的胆囊里竟然长满了像石头一样黑褐色的东西。
8: 这场手术距离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的医生根本不明白人的胆囊里为何会长满了黑褐色的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产生的呢？现在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清楚，这位患者的疼痛啊，它是属于吃出来的毛病，而且哪怕是到了今天，很多人呢恐怕同样会遭遇这样的问题。天气转冷之后啊，我们大伙儿的胃口好像都突然打开了，这饭量不由自主的就增加了不少，好像真的是在为过冬来积蓄脂肪。大家伙儿呢总是形象的说我们这是在贴膘，这胃口好，吃的自然也就多了。随之而来就出现了两个烦恼，一个是但凡吃上几顿之后啊，马上就觉得哎，我这肚子就凸显出来了，这腰围就开始变大了，过去买的裤子根本就穿不上了，那种啊只吃不胖的人真的是让我们太羡慕了，又特别的嫉妒。那第二个顾虑是什么呢？吃多了之后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现在不是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但凡是美味的，我们喜欢吃的食物，一定是对健康有影响的。这句话说出来啊，跟开玩笑似的，可仔细一想呢，确实很有道理啊。鸡鸭鱼肉这种蛋白质好不好，但是绝对不能无节制的吃，否则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很大的损害。那么高油高脂肪的食物绝对是所有食品当中最美味的了，红烧肉肥而不腻，拌大米饭多香啊，刚出锅的油条油饼那真的是喷喷香啊。但是您敢多吃吗？谁也不敢多吃啊，不仅仅是怕胖，真的是怕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完全承受不了。更不要提什么炸鸡汉堡烤鱿鱼之类的，这些食物都很好吃，我也非常爱吃，但是吃多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可能真的承受不了，有的时候碳水吃多了马上就会出现浑身乏力嗜睡，这代表我们的血糖在迅速的升高，长期保持这样的饮食习惯，三高一定会找上门来。人体当中的心脑血管系统，我们的消化系统，各个脏器可能大大小小的都会出毛病，最终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吃出来的问题，吃出来的疾病。合理健康的膳食讲究的是一个平衡搭配，脂肪、碳水、蛋白质每一样都不能少，但是要总量进行控制。那我们一谈到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一个词儿，胆固醇。好像这个胆固醇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杀伤力，真的是如此吗？胆固醇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这种物质的呢？
7: 胆固醇的发现与一种疾病的治疗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就是胆囊炎。1676年，欧洲已经出现了一种治疗胆囊炎的方法，切胆手术。可惜的是，虽然约翰尼斯医生第一次发现并记载了胆囊中的黑褐色物质，可由于当时的年代，医生们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就连这位手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无法解释它到底是不是石头，它们又为何出现在人的身体当中。直到18世纪后期，受化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影响，欧洲对于脂类化合物的检测手段逐渐丰富了起来。于是，很多人开始研究起此前让人们备受困扰的胆囊黑褐色石头之谜。第一个取得实际成果的人是一位名叫德拉萨尔的法国医生，他对这种像石头一样的物质进行了化学成分鉴定，发现胆结石里的成分主要是一种脂类化合物。这种脂类化合物与当时人们所认识的那种由肥肉堆积成的脂肪还不太一样，它的质地非常坚硬，断面呈半透明状，看上去似乎像是一种与蜡类似的物质，是一种从未发现过的东西。这种物质究竟是什么？又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8: 今天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把胆结石解释得一清二楚，但是在18世纪、19世纪，人们根本不可能从根源上去了解它。 当时有学者进行了一番思考之后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体自然是不会产生辣的，但是保不齐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食物当中含有类似辣这样的物质，但是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又不会被消化吸收，所以通通的汇聚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慢慢的就变成了结石。这个理论呢，您别说，听起来让人感觉啊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它有科学依据吗？没有，只是一个猜想而已。那么揭开结石秘密的人是谁呢？是法国的一位化学家，他的名字叫西弗鲁尔。从1815年开始啊，他就致力于研究胆结石的产生。他一直有一个疑问，这种像蜡一样的物质到底是从人体外面进入的，还是人体自身就会产生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实验之后，他发现哪怕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都会包含这样的物质，所以他认定了如果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的话，那么它绝对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而是人体自然产生的，是人体生命的一部分。后来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克莱斯汀，克莱是胆汁的意思，斯汀就是固体。西弗鲁尔在1868年8月份的法兰西科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之上，将自己的发现和观点公之于众。
7: 西弗鲁尔的研究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由于这些黑褐色石头的主要成分是像蜡一般的物质，因此很多医学研究者揣测，这些石头很有可能正是由蜡一般的物质，也就是胆固醇形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这种石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让人无比痛苦。因此，相对于胆固醇究竟是如何在体内变为石头的，大家更想知道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让这些石头消失。在人们刚刚认识胆固醇这种物质的时代，医生们甚至无法搞清楚胆固醇是如何跑到胆囊里去的，更没有办法找到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有的病人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只能病急乱投医，各种偏方都要试一下。有一种方法就是让病人吃啤酒炖猪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就可以排出体内胆结石，可是这种偏方过于油腻，往往会引起更严重的胆绞痛。这种折磨人的疾病让胆固醇给大家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可是也有一个问题

0: 他平日的工作就是研究药物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在1899年的时候啊，即将进入20世纪了。此时的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相较于100多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人体是由非常微小的一个个细胞共同组成的。但是这些微小的细胞，它们是怎么工作的？新陈代谢的整个循环是如何通过细胞来最后完成的？我们的人体又是如何被细胞构建起来的？这些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小问题，当时的人们啊，也是一知半解。包括查尔斯·欧弗顿在内的很多学者就会经常性的研究人体的细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欧弗顿无意中发现，细胞膜当中居然包含有胆固醇，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胆固醇会存在于细胞膜里面？
1: 此后，法国化学家西弗鲁尔将这种从胆结石中发现的脂类物质命名为胆固醇。从此，这种被人们猜测是石头还是蜡的物质有了正式的名字。之后的时间里，除了查尔斯·欧弗顿发现细胞膜中含有胆固醇以外，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突破性的研究进展。这显然是一个有挑战的课题。德国化学家温道斯在导师的引导下放弃学医而改学有机和生化，这种契机也促使他开始专注于胆固醇的研究，而这一研究就是漫长的30年。
0: 1904年，当温道斯开始研究胆固醇的时候，从学界传来了一个消息，胆固醇有可能会引发心脏病。这个现象是一位叫做马尔尚的德国病理学家发现的。在对一名因为心绞痛不治身亡的病人进行解剖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此前从未关注到的现象。这名病人心脏上的血管看起来跟健康的人不大一样。健康的人体血管它是平滑的，但是这具尸体的血管当中啊，血管壁上出现了很多米粒一样的东西，它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血流不畅，甚至堵塞血管。如此一来，人的心脏得不到血液的供给，自然也就会出问题了。马尔尚并不了解这种小颗粒是怎样出现并且汇聚到血管当中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明白，这其实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说的就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会出现这种米粒大小的颗粒，它会阻碍血液的流通，导致心脏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到底是什么呢？揭开这个谜团还得靠温道斯。
1: 为了研究胆固醇在人体中的作用，曾经学过医的温道斯也经常会做一些人体解剖实验。1910年，在一次研究中，温道斯同样解剖了一具生前发作过心绞痛并且死于心脏病的患者的尸体。他在这具尸体的心脏血管斑块中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杂质，这些杂质引起了温道斯的注意。他马上对这些杂质做了检测，结果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胆固醇，而且含量竟然是正常人的20倍以上。原来胆固醇竟然是引发心脏病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人体的心脏血管里为什么会有如此高含量的胆固醇呢？
0: 那么人体当中的这些胆固醇都是从哪儿来的呢？肯定是被我们吃进去的。当年呢，还有人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专门进行了动物实验。1913年的时候，以阿尼奇科夫为代表的几位研究者就用兔子进行了这个实验。他们往兔子的食物当中啊，添加了不少的蛋黄、动物大脑这一类的东西。吃多了脑花的兔子经过解剖之后发现啊，它的血管当中就形成了粥样硬化。而且经过分析之后啊，这些兔子体内的胆固醇的含量急剧增高。这也就告诉我们说啊，其实胆固醇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自己贪嘴毫无节制的使劲吃导致的一个恶果。

0: 这个实验结果一经公布啊，很多人都吓了一跳。哦，原来吃下蛋黄这类的食品之后啊，会导致我们的胆固醇升高，会让我们得上心脏病。那怎么办呢？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
1: 阿尼吉科夫等人的实验证明了有一部分胆固醇是跑到了血液里，并且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时间，在科学家的眼里，胆固醇似乎成了一种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物质。即使之前查尔斯·欧弗顿发现了人体细胞膜之中也含有胆固醇，可是这同会造成心脏疾病相比，好像它好的一面已经掩饰不住它坏的一面了。一时之间，人们心中的天平倾斜了。可是温道斯对于胆固醇的研究还在继续。20世纪20年代，温道斯又有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惊人发现。胆固醇竟然与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化学家西弗鲁尔将胆结石中发现的一种脂类物质命名为胆固醇。从此，这种被人们猜测是石头还是蜡的物质有了正式的名字。胆固醇给人们带来种种病痛，甚至是诱发心脏病的重要因素。它糟糕的形象从此在人们心里扎下根来。19世纪末，药理学家查尔斯·欧弗顿的发现令胆固醇愈加扑朔迷离，它竟是人体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化学家温道斯基于前辈们探索出的成果，对胆固醇进行起了研究，结果出乎意料，胆固醇竟然与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有关。
0: 那么维生素 D 的合成与胆固醇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当时的医学界对于维生素 D 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吸收钙质，预防骨质疏松，可以进行佝偻病的治疗。那么维生素 D 和胆固醇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温道斯发现的呢？这还要从他研究的另外一种物质麦角固醇说起。麦角固醇在当时的学界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东西，在温道斯之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固醇是存在于人和动物的皮肤以及一些酵母菌、真菌当中。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当中啊，温道斯有一天临时有事离开了一段时间，顺手把装有麦角固醇的培养皿放在了桌子之上。回到实验室之后，温道斯发现培养皿当中的麦角固醇的颜色发生了改变，考虑了一下，肯定是阳光透过窗户直接照到了培养皿上，一下午的光照让麦角固醇改变了颜色。被太阳晒一晒，阳光照一照，颜色就发生了改变，这事儿挺常见的。我们小的时候球鞋脏了，刷干净了之后放在阳台上，希望呢太阳烤一烤之后啊，它能够干得更快一些。但是没想到干是干了，你仔细一观察就会发现，原本雪白的球鞋有些地方就带上了一种黄色，看起来啊很不雅观。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大太阳天底下，女士们要么打伞，要么呢多给自己喷点防晒，就是怕自己啊被晒黑了。如果我们是温道斯，在看到了被阳光照射之后的麦角固醇会发生颜色的改变，我们会不会静下心来问一个为什么呢？大概率啊，我们就自动把它忽略过去了，因为这种现象很常见。但科学家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看到麦角固醇的颜色发生了改变，温道斯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改变了颜色的东西未必就还是麦角固醇。经过一番检测之后，他发现啊，在这个培养皿当中居然出现了维生素 D。 难道说经过阳光暴晒之后，麦角固醇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 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跳脱了，温道斯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办呢？验证一下吧。 于是他就使用了不同波长的紫外线对麦角固醇进行照射，最后发现在特定波段的紫外线照射之下，麦角固醇的确可以转化成为维生素 D。 这也就说明人体是可以自我合成维生素 D 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光照。
1: 温道斯对于胆固醇能够合成维生素 D 的研究无疑是个大新闻，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惊讶，胆固醇不是跟心脏病有关吗？原来胆固醇这种物质既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能帮助我们吸收钙。人们在这个时候几乎又快要淡忘胆固醇对心脏病的不利影响了。而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温道斯的另一项研究更加巩固了胆固醇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印象。
0: 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温道斯，旁边的就是他一生的好友，同样也是化学家的维兰德。维兰德研究的是什么呢？他研究的是人体胆汁。在1912年的时候，他成功从人体的胆囊当中提取出了胆汁酸。胆汁酸是人体胆汁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就是帮助人体进行消化。温道斯和他的这位好友啊，两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互有交叠，共同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前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五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萧达廪的都押官奉命到魏州下书，许愿亲把他们接到帅堂要这封书信，都押官说什么也不给，他不信服汉将，非要亲自交给主帅契丹人萧默礼不可。萧默礼早就被杀死了，上哪找人去啊？还得说许愿亲呢有心眼儿，他叫副元帅耿少忠接书信，哪知道都押官就是不拿出来，我非得看看主帅萧默礼不可。都押官往前走了两步，想看个真切，因为都押官呐认识萧默礼。可是现在呢，五官盖上只露着脑门子，书中暗表这谁呀？李存章。李存章躺在大被里头，捂得通身是汗，心腾腾直跳，心想许愿亲呐，你可把我坑苦了，叫我干点什么不好，叫我装死鬼萧默礼我也装不住，这也太难受了。他越着急越害怕，这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都押官一看脑门子，这脑门子怎么能分出谁是谁来，他还想倒进前撩被角。就在这阵儿，郎中进来了，就是大夫，进到屋就急了，哎，你们都进来干什么？哎，出去，都给我出去！一推都押官，都给推到院里了。到了院里，大发雷霆啊！你们诚心害元帅，元帅得了斋亏卸甲风，正在发汗，关键时刻你们进去干什么？你们带来邪风，你们吃罪得起吗？走，好，是。耿副元帅连连点头，冲着都押官抖了抖手，没办法吧。许愿亲说，都押官将军，你看看大夫不让怎么办，您还进不进去啊？那我就不进去了。转身他来到了帅堂，耿少忠说，既然你不愿意把书信拿出来，我家元帅病没好，咱们这个三五天之后才能起床，你呀，请回吧。过个三天五天呢，你再把信送到这儿。哎，别去，都押官心都慌，这是军事情报啊，过三天呢，一天也不行啊。别去，我信还没留下呢。哎，我们就不看了，你信不过我们看干什么？别，我已经见着萧元帅，我放心了，这封信给你吧。说着递了过去。耿少忠接过来看了看，心腾腾直跳，心想，哎呀，这封信可太重要了。好吧，三位你们请回吧，就说本帅知道了，因为我家主帅病重，他出不了征，只有我带五千人随营出征。好，就这么地，别忘了啊，四更天，听着没有？知道。就这样，都押官领着两个随从走了。大家忙问信上写的什么呢？耿少忠把信递给大家，大家传阅一看呢，原来萧达廪决定今天半夜三更造饭，四更出征，要偷袭宋营，叫萧默礼带五千人马准时配合。王贵不由得叹息一声啊，幸亏我们没把都押官杀了，如果杀了这封信就没有价值了。老将军，你的意思是，赶快给田元帅、杨老将军送信，叫他们做好准备，让辽军自投罗网。许愿亲说好，我跟你们一块儿到军营去。就这样，许愿亲、袁继忠走了。城里紧张行动起来，挑出五千名精兵强将，决定由耿少忠指挥，王贵协助，李存章留着守城，只等四更天出发。不料 转眼天黑之后，到了三更天，许燕琴又返回来了。王贵说：“怎么，军情又有变化了？”“不是，金刀杨业又有锦囊妙计，他老想叫我们如此这般，这么办。”哦，哎呀，要这么说，不但得下魏州，还能端了萧达凛的营盘，弄好了把萧达凛生擒活捉。对，好，这是绝妙好策呀。那好，按计行动。说了半天，萧达凛怎么想起来要偷营劫寨呢？原来萧达凛呐，和杨业打了一仗，也深知杨业的厉害，另外呢，军情紧急，他奉萧太后之命解魏州之危，不但没有抓着田重进，反而来了杨家将求胜心切，他想偷营劫寨。甭管怎么说，白天呢我们打打战战，把杨家人弄得人困马乏，我们晚间偷营劫寨，也许一举成功。就这样，白天呢他讨吊阵打了这么几仗，但是呢没分上下，到了天黑之后可做好了准备。三更造饭，四更出征，到了四更天呢，留下5000人，由弩哥守在营盘。萧达凛告诉弩哥，一定要看住营盘，不许出错。随后他带25000人，将士们披挂整齐，战马喂好，枪在手，刀出鞘，跨在雕鞍上，眼望长空。他怎么不走啊？因为魏州的5000人马迟迟不到。哎，萧达凛感到事情不妙，魏州兵将不来配合作战，是不是出事了？今天咱们不出战了，走，回营睡觉去。要说萧达凛这个人够个军事家，他已经感到不好，旁边协理不让，哎呀，大将军，我们折腾一夜了，饭也吃了，队伍都准备好了，怎么能不出战呢？我怕出意外呀。能出啥意外呀？还不是魏州主将萧默礼病了，副帅姓耿的耍滑，怕挨揍，故意磨磨蹭蹭的晚那么一会儿。这要是那样不要紧，我也不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为的是多去5000人，人多势众，免得宋军漏网。他一点手把督押官叫过来，你见着萧默礼吗？见到了。他少说一句话，他应该说我看见脑门子了，没看见脸儿。哦，见到了，见到了。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有病起不来，叫耿副元帅带病，不能出错。哦，那就是副元帅叫不齐。这么办吧，大将军，我再催催。不用了，弩哥说再有一会儿天都亮了，这哪偷营劫寨呀，是明打强攻，咱们呢别等了，免得贻误战机。好，萧德磊说就这样，那我带兵走了啊。就这样，边招一指，出发，一马当先，带着协理，后边25000人除了营门直奔宋营。可是人嫌没马去领，马蹄子都用草和棉花包着，声音很小很小的，这支队伍像一条巨蟒长龙，从城东转到城南，悄悄的到在宋营附近。到了之后啊，一摆手，前队停住，后队站住。萧达凛往连营观看，只见宋营营门左右挂着4盏气死风的纱灯，还有一串蜈蚣灯，有几名军卒站岗，寨门半掩着。营门外有10几个军卒骑着马，挑着灯笼来回巡逻，这是流动哨。营内传来战马吃草料，打着响鼻儿，还有更帮声。萧达凛乐了，宋营没有准备，天助我也。他告诉协理，按原定计划办，咱们俩呀左右分开，把宋营打包围，再听我的号炮，号炮一响往里攻。就这样，辽军悄悄地分开两支队伍，非常迅速，呼啦把宋营打了包围了。到到到，三声炮响啊，四周围辽兵跨马抡刀大喊杀呀，冲进宋营。

萧达离是有名的北国上将，为大辽国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辽国的附属国好多呀，都是萧达离带兵征服的。万没想到今天他吃亏了，怎么？他碰上强敌杨业了。杨业深谋远虑，又加上契丹人和汉人有矛盾，萧默礼逼反了李村长等人，李村长给杨业、田崇进报信，这边早有准备，在营门周围挖好了陷阱啊。萧达林一马当先领人冲进营门，就听了呼隆的一声，唰，连人带马掉入陷坑。再看四外，随着一起掉进陷坑的噼啦啪啦无奇待数啊，还就得说萧达林是员虎将，落入陷坑的同时，他蹭两脚甩蹬，身子往上一挺，双脚点在马背上，往上一纵身，唰，跳在坑沿上。也是萧达林命不当绝，他在落入陷坑的时候落在了坑边上，又落到中部，想上来也上不来了。他来到了陷坑边上，旁边辽军偏将把战马让给萧达林，萧达林重新上坐骑，一看兵刃没了，往周围一看，可了不得了，陷坑内无数的辽兵被竹尖穿死刺伤，紧跟着宋营内一声炮响啊！再看守在营门的军卒，哪是军卒啊，都是将官呢、啊，早就跑进营内，各自跨雕鞍，拿兵刃杀了出来。哎呀，不好，我们中计了，这怎么办？萧达林不甘心呢、啊。不行，顶住！我们连一个宋兵都没有消灭，难道我们就撤回去吗？给我杀！刚想往里冲，突然在那后边。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倒倒倒，嘟嘟嘟，紧跟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又如雨发，辽兵被射死无数。原来，杨业带人马撤离营盘，埋伏在两旁的丛林之内。辽军往营里冲，他们都后杀来，前面是田崇进的人，后边是杨业人，前后夹攻。萧达林的人马一下子。十成损失四成，完了，不行！萧达林眼泪呀、啊、围着眼圈直转。从打自己身为将官领兵以来，头回吃这么大亏，怎么办？其他几员副将都过来，大将军不行，咱们快突围吧，被包围了。只见杨业、杨彦昭已经冲了上来，萧达林上前厮杀，双方展开了混战。怎奈？人夜之间，宋兵有准备，辽兵损失太多，萧达林不忍心手下人受伤啊。好，冲出重围，撤！哇，拼命的冲上，把杨家兵啊冲开几条大口子。萧达林带人往下败，这阵儿啊，他这几万人被冲散的、死伤的、逃跑的、受降的，已经是七零八散了，没有多少人了。但是他不死心，萧达林想，只要我回到营盘，重掌旗鼓，搜罗军兵，再次交战，正面交上。哪知道他领兵往回走，走不太远，前边就看见营盘了。他刚想往营盘里冲，猛然从营盘里跑出十几匹战马，迎面一人高喊：“对面来的可是萧元帅吗？是我。”我是萧达林，你是谁呀？我是弩哥，啊，弩哥，你不守候营盘，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营盘丢失了！萧达林当时啊，如同木雕泥塑一样，营盘丢失，怎么回事？书中暗表，弩哥带五千人守护连营，他心里害怕，为什么呢？这么大的连营就留五千人呢？这五千人去了铡草喂马做饭的，打茶倒水扫地的，打兵器的，能有几个上战场的？一旦宋军来偷袭连营，怕守不住，正着急呢。突然从魏州方向来了一哨人马，这阵啊，弩哥在雕斗上已经看见了，急忙冲下边高喊：哪的队伍？军兵一喊，下边回答：我们是魏州来的，魏州副元帅耿少忠奉命前来助战。
弩哥一听啊，气坏了，噔噔噔噔噔，从雕斗下来了，登上寨墙。姓耿的，你怎么才到？我家大将军已经出发多时了。哎呀，没办法，我是晚来了一步。不过方才在路上遇见了萧大将军，他让我领兵帮你守寨，不用到前敌去了。书中暗表，这个招啊是杨业给他出的，故意晚来一会儿，让萧丹岭一走，叫耿副元帅偷袭辽国大营。弩哥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其中有诈，正愁手下兵少，来了援兵，非常高兴。好吧，那就进来吧。咣当打开寨门，把壕沟的浮桥衬平了。耿少忠领兵拥入寨门，弩哥在旁边看着。嗯，只见耿少忠身后有一个人，哎，这不宋将吗？怎么穿着打扮不一样？北国兵将全都是前边花护尾，后边脑后织机灵，尤其是模样也不同。他一眼看见谁了呢？宋将王贵了。哎，你是什么人？老将王贵一乐，怎么，弩哥，你不认识我了？白天我们俩还见面了呢。我是杨家将王贵。啊，杨家将来了，耿少忠。耿少忠说，弩哥赶快投降吧，我已经带人投降大宋了，今天来去你连营，你如果投降方是活路，不然你将尸骨无存。哎呀，气死我也，众将官给我杀。再喊众将官呢，来不及了。为什么？事先没集合队伍啊，他手下将官都在寨墙那守候，他这么喊没人呢。耿少忠一马当先冲过去了，弩哥见势不妙，急忙摆兵刃接了几招啊，马奔寨门逃跑了。为什么呢？快给萧丹岭送信。随后跟出去的只有五六十人呢，剩下的在里边，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啊，乱作一团，喊杀冲天。那弩哥正想给萧大林送信，迎面正碰上萧大将军呐、啊，是耿少忠投降，我的连营丢失了，但不知你那边战事如何？哎呀，萧大林脑袋嗡的一声，在马上塞一塞，晃一晃，差点晕过去。旁边有人把他扶住，大将军，你要稳住心神，胜败乃军家常事。哎呀，萧德礼要急死了，我带着三万精兵是太后的亲军呐、啊。他回头看了看，几乎全损失了，回去我说什么呢？歇里说，你呀别着急，别上火，我们想办法杀回去，和杨业决一死战。不行啊，现在没兵少将，你看看我们还有多少人了，只剩几千人，一时人马聚不齐，怎么能和杨业交手？怎么办呢？快跑吧。只见杨业带人马随后追来，萧大林没办法啊，带领残兵败将败到怀来，到怀来城里守城，杨业攻城。萧大林自知人手不够，急忙写折报派人给萧太后送信，一是请罪，二来请求援兵啊。萧大林退到了怀来，这封折报很快有人送到涿州。书中暗表，萧太后驻守涿州这几天是坐卧不宁，因为半月前断粮道绝粮计退了宋朝北路元帅曹兵十万大兵，收服了涿州，打个大胜仗，这几天战情吃紧。怎么吃紧呢？他们蓝旗官报，宋军呢，扫北元帅曹斌在雄州瓦桥关呢养精蓄锐，现在啊恢复元气，正招兵调粮，十万大兵已经凑齐了，明天起兵要攻打涿州，要报上次之仇。是啊，雄州离涿州才100多里地，急行军一天多一点儿，慢走两天就到。萧太后和皇上都在涿州，这是前沿阵地呀、啊。不但皇上在这，
小皇上的媳妇儿皇后都在。

0: 这儿呢，身旁保驾的。原来的人马已经去了一半了，再去押粮运草的文职官又给萧丹林拨走了3万，各地有调兵数万，这里只有2万人。另一路呢，宋军主帅米信带5万人从高阳关出发，也要攻打涿州。萧太后怎么能不着急呢？早饭都放凉了，她没吃，一夜也没合眼呐，就盼着萧达林打个大胜仗，转变战机。哪知道夹击折报送来了，萧太后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魏州失守，萧达林兵败回来，损兵3万。萧太后得了这个消息，如同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跌坐在龙凤椅上，半天没喘过气儿来。损失3万人，他太心疼了。摆摆手叫报信的退下，他带着喘了喘气儿，自己难过了。萧太后想：我这是干什么的呀？伤这么多人，为什么？我地盘还小吗？就为了燕云16州。和大宋朝打了10多年仗，什么时候能完呢？这一仗能怎么样啊？就在这阵儿，韩德让来了，又有紧急折报。韩德让来到里边，躬身施礼，恭候太后早安。萧太后没言语，韩德让哈着腰，半天见萧太后没理他，他才敢抬头看了看，只见太后萧燕燕手拄太阳穴，脸色苍白，二目发直，在那发愣。当时可着慌，急忙起身去蒋门关好，来到切近，伸手拉住萧太后的玉腕：你怎么了？病了吗？啊！萧太后回过神来，看看自己心上人，凤目之中落下眼泪：将军呐，为人在世活得太难了。韩德让点点头，他认识萧太后10多年，头一次看见他说伤心话，赶紧替他擦掉泪水：是啊，真不容易，看你难受我心都碎了，你又是一夜没睡。哎，燕燕，我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耳鬓厮磨，同床共枕，无拘无束，我能替你分忧解愁啊。可是我们有君臣之分，怕遭大臣非议，不得不如此。咱们近在咫尺，却如远隔万重山，你能理解吧？
1: 我明白，你别说了，我今天难过呀。
0: 嗨，看你说的什么话，这仗啊我打伤心了。宋二主不就是要收回燕云16州吗？给他算了，我们不要了，何必为这块土杀了10几年，多少军卒战死，老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啊。不行，韩德让说燕云16州是石敬瑭给我们契丹国的，这么多年有契约，给人家东西不能往回要。再说你给了大宋，宋二主也不会罢兵，他会得蜀望龙，意在灭我大辽，是非战不可。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 萧太后得知萧达林打了败仗退守怀来，损失30000来人，是又着急又难过。萧太后止住眼泪，深情地看看老情人韩德让，这是心里啊觉得舒服些，他长长的出了口气，靠在韩德让的怀里。哎，你说的话呀我都明白，可是战局对我们不利呀，你到这儿是不是又有告急折报？这韩德让想，是啊，有告急折报，可竟是火上浇油冰上加霜，着急的事儿，算了我别说了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不对，大清早你上我这儿准有急事儿，你怕我着急不想说，对不对？哎，你说吧，只要见到你我就觉得有依靠，有主心骨，有胆子，头脑也清醒。我最怕夜静更深，铜壶滴漏声，太冷静太凄凉。韩让说，你我彼此一样，我虽然有妻儿在身旁，可总觉得少点什么，和他们也没什么好谈的。好在我们天天见面。
2: 是了是了，既然这样，你该知道我的脾气，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别瞒着。
1: 好，那我就告诉你，宋将田崇进取下魏州，从小武山南路出发，兵发幽州。还有怀来又被宋将杨业打开，萧达林大败亏输，只剩几百人败走，去向不明，怕有生命危险。
2: 啊！萧太后听完紧张的抓住韩德让的胳膊，
1: 哎，你别急，还有斜轸将军拦住潘美和杨业十分吃力，怕顶不住多少天，请求援兵。
2: 哎呀天哪，要这么说杨业田崇进要打幽州，截断我们后路。
1: 是啊，方才探马报告，宋骚北元帅曹彬今天早晨已经起兵要打涿州。我的意思，你和万岁退出涿州，这块要成战场了，不然的话曹彬正面进攻，米信从侧面进攻，这涿州保不住了。
2: 哦，你叫我往哪儿退啊？回幽州？
1: 不行，幽州也保不住，你要退出长城以北陀螺口。
2: 那这里怎么办呢？
1: 由我来和宋军决战。
2: 哎呀不行，我呀我是一步也不退。
1: 哎，你得听劝呢。
2: 怎么你还要管我呀？是你听我的，是我听你的。
1: 是，当然大臣得听国母的了。
2: 嗨，你用不着国母什么大臣，我是说得听我的。
1: 哎呀，我是为你们母子安危着想，宋兵打来，倘若你们母子被俘，岂不是我辽国奇耻大辱？
2: 哼，有你在我身旁保驾，怎么能被俘呢？
1: 哎，战事吃紧，我也得上阵呢，顾不了你呀。
2: 萧太后满意的笑了，露出一口后背，一个小虎牙。你呀，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我想的，你早就想到了，我就要你这句话，你是我的杀手锏，这回我可要派你出征了。
1: 嗯，我明白，我早就该出战了，可我又不放心，刀枪无眼。
2: 你不是年轻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得处处小心呐。
1: 放心吧，我还没老，不会出意外。为了你们母子，为了大辽江山社稷，纵然战死也含笑九泉。
2: 嗨，别说不吉利话，你要出征就给我添了勇气，不管宋兵多凶猛，也要将他们打退。 随后两人商量如何退宋兵。就在这阵儿，那使臣喊圣驾到，小皇上来了。这两人赶紧整衣襟做好，只见圣宗耶律隆绪走了过来，参见母后啊。皇儿平身，韩德让过来施罢君臣大礼。圣宗坐下，母后，韩爱卿，听说宋兵要攻打我们涿州，这里马上成战场，是不是应该撤走啊？这韩德让说，微臣到这儿也是想劝太后和皇上撤离涿州，到长城以北不要冒险。是啊是啊，母后你走不走呢？萧太后说，皇儿啊，我不能走，近来我军连打败仗，官兵勉强支持，我要一撤退立刻军心浮动，斗志顿失，就难免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啊，武艺已绝，绝不退却。哎呀，母后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为娘就是要险中求生，险中求胜。母后你可有退敌之法？为娘已经派人回国都临潢搬兵，如果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能来到这里，就可以转变战局。皇娘啊，从临潢派兵得多少天能到这儿啊？七天就可以了，我军要能坚持七天就行。韩德让说，曹兵人马住在雄州，雄州离我们涿州才100多里地，一两天就到，你可有什么妙计？萧太后特别聪明，只要韩德让拿花一点，他就能举一反三，立刻胸有成竹，亦有破敌之法。传旨官去宣仇宁普奴里来见。是。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两名大将到了，来到里边见礼已毕，萧太后赐他们座位。仇宁说，太后唤微臣有何驱使？仇宁将军，你得辛苦一趟，哀家给你10000精兵去迎战米信，记住了，要不惜一切代价组织米信大军前进。这仇宁犹豫了，为什么？他对战局非常清楚，他知道米信有3万人，自己10000人，3:1能行吗？他这一抻饮，萧太后乐了。仇宁将军呐，你别害怕，米信虽然有3万人，他是几路宋军中力量最薄弱的，可是我跟着10万人可是御仗亲军最精锐部队呀，可以以一当十，你去准能战胜米信。萧太后有10分把握仇宁能胜米信。仇宁也增添信心，说声领旨，转身下去点队出发。韩德让暗暗点头，佩服萧太后这个女人会用兵会用人，太聪明了。一旁的普努问太后啊，将微臣唤来往何方差遣？萧太后乐乐，爱卿啊，你的担子可最重啊，我命你单人独骑到元帅休哥军中密切合作，按照哀家计策行事。不知您有何锦囊妙计？据报告，曹彬要攻打我涿州，别忘了哀家和皇儿可都在这儿呢，就是想走还得收拾收拾吧，不能让曹彬到涿州。你和修哥带领人马拦截宋兵，不是真打实战，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应该如此这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2: 再告诉你，曹彬从雄州出兵到我涿州只有100多里地，我要你拦路堵截，要堵7天，如果他们7天没到涿州，你可立了大功了。

这一万我也不能留，娘还要给韩将军5000人，我身旁只留5000人护驾。小皇上刚说话，韩德让站身施礼，臣领旨。等等，韩爱卿啊，我派你，你知道干什么吗？韩德让连想都不想回答。此番微臣带队，一旦曹兵人马逼近涿州，我这5000人马就插入曹军身后，再次断其粮道。知我者果是韩卿也。萧太后有几分激动，因为儿子在场，她只能控制自己感情。如此说来，你同意我这么做？哎，太后啊，计划虽好，就怕有变呢，风险太大了。你想啊，你想堵截曹兵7天，7天后我援兵能到，可是曹兵急行军要是2天到怎么办？还有杨业进兵神速，一旦打到幽州，截断后路，我们想回国都回不去了。哎，战争嘛，就是下赌注，可是赌不能靠运气，还要靠智谋和勇气，三者不可缺一。如今我比宋军多的就是勇气，就这么办，按令行事。韩德让下去点兵走了。有人说女人胆小，谁说的？萧太后的胆子晒干了也比老倭瓜大3圈啊。现在身旁护驾的只有5000人，这5000人文职官员太多呀，他把韩德让又派走了，这块很快成战场。你说他害怕不？他也害怕，他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他盼普努里能够成功，普努里呀单人独自领旨来到休格连营。休格连营在哪？就在涿州城南外5里地。他告诉耶律休哥，快派人去堵截宋兵。休兵说好，点2万人马出发。普努里说慢着，干嘛？不是打仗，咱们打不过宋军，人家是10万人，咱们这调来调去只剩2-3万人了，咱们等援兵来了才能够出战。现在已经派人呢到临潢调兵，7天后才能来。你想办法，无论如何何之何，让曹兵7天后到涿州就行了。啊，休哥听这话，当时呆若木鸡。什么什么？100多里地叫曹兵走7天，他能听我们的？那就看咱们本事了。哎呦，那是糟践人呢，我干不了。休哥都哭了，别说7天呢，3天都顶不住啊。不行不行，非7天不可。如果敌军来早了，皇上太后在涿州，经圣驾下着太后，你犯死罪，更主要怕被人抓去啊，我们得亡国呀，咱们谁也活不了啊。哎呀，你就别转圈子了，快说怎么办。太后叫你，哎，你扶耳过来，随后趴在耳朵边如此这般嘀咕一番。好吧，试试吧。这边萧太后步兵为的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能否成功这可不敢说呀。怎么回头再说大宋营主将曹彬坐镇雄州。前者从涿州败到这儿，经过半个月休生养息，部队恢复元气，现在又凑够10万人马，兵强马壮，就等着要报仇呢。他要取涿州抓萧太后，但是他自己做不了主，因为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亲自指挥战斗，这可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赵光义呀，在澶州，不在前沿阵地。你想啊，他坐在澶州指挥战斗，你说他能弄明白吗？但是曹彬还非听圣旨不可，他派范彦昭到澶州请圣命，走了好几天了，昨天应该回来还没回来，可把曹彬急坏了，坐在南城楼着连晒太阳在等人往远

0: 远处张望，身后是几员大将，郭守文、贺令图、刘直信、田斌、史圭、李继轩等，一个个上策，饿得眼睛发蓝。这回吃饱了，有劲儿没动使，憋得眼睛也发蓝，纷纷请战。元帅，带兵出发吧，一会儿就到涿州，就把萧燕燕抓来。哎，咱们快走吧。哎呀，行了行行了，我比你们还着急呢，我懂得，不能耽误战机，但是圣旨未到，谁敢起兵啊？你们吃饱了，上街消化消食。瞧瞧瞧瞧瞧，这元帅快下去吧，众将没办法下城了。这边等着，等澶州请示圣命。哎，就在这儿，有人报，范大人回来了。只见范廷昭风似风火似火的顺着城马道来到城头参见元帅。曹彬不高兴，范大人，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哎呀，这事不怪我，有女眷坐轿走得太慢。啊，你把夫人也带来了？哎呀，你别糟践我了，那不是我的，是皇上派来的。得得得，我也说不明白，他们来了一问便知，这不正来这儿呢。别别，你说清楚怎么回事。嗨，别提了，皇上啊派来两名官员到这协助你作战。曹彬不高兴，心想，派谁呀？哪个有名上将啊？就在这阵儿，眼看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全是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很快登上城头。范廷昭说，这是曹元帅。哦，是是是。曹彬看了看，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其中有一个人黄白镜子，42岁，抢步欺身，抱拳柄手，参见曹元帅，下官姓刘，叫刘伯勋。这个女子乃是我的贱内，贱内就是老婆，我夫妻奉万岁之命出任幽州刺史。什么什么？幽州刺史？曹彬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幽州现在在辽邦之手啊，归萧太后管呢，他怎么能跑辽国当刺史啊？刘大人，你出任刺史，你怎么上任呢？这是大白天说梦话。刘伯勋笑了笑，掏出吏部发给的赴任文书递过去。曹彬接过来，刷啦展开一看，可不是吗？这是幽州刺史，上边有玉玺。哼，这是天大笑话。好啊，那就请刘大人走马上任吧。哎呀，还得仰仗元帅虎威打开幽州，我好走马上任。嗨，曹彬这个气呀，心想，万岁呀，我还没打开幽州，你把刺史给我派来了，还带个女的。他抬头看了看另一个文官，这位是这位是崔大人，叫崔彦进，奉万岁之命出任雄州路兵马副都部署，也就是元帅的副手，副元帅了。这里有万岁的圣旨。说着圣旨刷拉展开，曹彬赶紧磕头接旨，然后把圣旨打开一看，准确无误，心里这个堵啊，嘿，给我派个副元帅，是个文官，文官挂五衔，这个人可了不得了，他有张良之谋，诸葛神算，那请教吧。曹彬也不服，半沾讽刺啊，崔副元帅，万岁对我军战情有何旨意？万望明示。这个姓崔的还不客气，大马金刀说，曹元帅，万岁把幽州刺史都派来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期待元帅早日收服燕云16州啊。哦，是是，万岁如此器重厚爱，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明天统领大兵北上，直捣幽州以报圣恩。哪知崔彦进连连摆手带摇头啊，不不不，元帅诧异，临行前万岁明示，要曹元帅谨慎用兵啊，别忘了上次在涿州大败的教训。 被人家捣毁粮道，销毁粮食，撤离时又损兵折将啊。这么几句话曹彬明白了，就告诉他了，你上回损兵折将，皇上要怪罪你，你无能，所以才派我来的。哎，别怪人说，谁让我损失2万多人呢？是是是，可是我们大兵不往北进，就看萧太后坐镇涿州不成？哦，万岁的意思呢，是我们仰视北进，牵制萧太后的力量，好叫杨业、田崇进从两侧攻打幽州。啊，曹彬糊涂了，我当了一辈子元帅了，怎么我们看人家打，我们10万大兵在这光吃饭呢？就在这阵儿，大将郭守文、贺领图、刘知信、史归、李继轩、田兵等人都到了。刘知信上来就喊，哎，听说范大人回来，这回我们可以出兵了。是啊是啊，我们都养得长膘了，什么时候出发？元帅，不许大声喧哗，成何体统？有客人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他这才注意，城头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曹彬给大家介绍，众位将军，快过来拜见崔副元帅。万岁对我们非常关怀，派崔副元帅和我们共同破敌。参见崔副元帅。众位将军免啊，谢副元帅。别跟大家失礼，眼睛眨巴眨巴的不服。李继轩心的话，这是个文官呢，头戴乌纱，身穿蟒袍，明天顶盔挂甲，能打仗吗？哦，当副元帅，明白了，一定是万岁慧眼识人，此人孔明之才，张良之智，姜太公之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了，以后不愁我军每战必胜了。副帅，有您来能独挡一面，那我们就不用出征了。崔彦进也明白大家瞧不起，实际这个事儿啊，纯属宋二主给弄糟了。如果就听曹彬的，兵进涿州很快打胜了，又来个崔彦进，崔彦进呢秉承皇上旨意叫他稳。就在这阵儿，报！曹彬说：“快带上来。”送折半人递过来一看，上写田崇进。杨业苦战数日，以少胜多，全歼萧达凛3万精兵，攻克魏州，打开怀来，大兵正往前进。哎呀，大家喜形于色。哎呀，人家都赢了建旗功了，我们怎么办？刘知信说：“我们也不是脓包，我们出征。”崔彦进说：“不行，不行。”曹彬说：“哎，万岁坐在禅州，不知道战情。如果我们不出兵，就叫萧太后跑了。来呀，给我兵发涿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涿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7: 月霄被日月仙长给狠狠地训了一顿呢，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说师父我没有教育好你，这过错都在我的身上，不过娃娃，今后你怎么办？把大小姐秦玉梅所有的身世细致地说了一遍呢。说我糊涂了，陈团老祖也糊涂吗？你们两家那么大的仇，能把你们两个撮合到一块吗？不可能的事儿啊！你这事怎么办？月孝从头至尾听完之后，如梦方醒。哎呀！看来这真是真的，我始终任性，我就认为秦玉梅是秦桧的女儿啊，一直到现在，屡次三番我伤害她，我暗杀她，我真对不起她，最后赔礼道歉，千错万错都是为丈夫之错，我错了，你能不能念夫妻

一掷情，从此往后咱们白头偕老。玉梅的眼泪长淌啊！是我以为你师父和我师父从中作媒，而且他们提出我的身世根本我就不是秦桧的女儿，又有学术为证，我的信心特别大。月霄啊！ 我不是非嫁你不可，难道说我就找不出去主吗？师父等于母亲、爹爹一样给做了主了，此事已定了。尤其我还有父母之仇，我打算借你们岳家军的势力，因为我人单势孤，我能够报了父母之仇，我就死也瞑目。可是现在事情过去了，永远别提了。 但愿得像你所说，咱两个人白头偕老。就这个时候，前边好家伙，咔啦咔啦咔啦，这门呢都砸碎了，怎么叫也不开？为什么？月霄在你这藏着呢，是不是？给我放出来！好大的胆子！姑娘站起身来，说：“这么着，外头不是豹子灵吗？我过去会他。” 不用，我去，你爸编给我，我会他就可以。日月老祖一阵的冷笑啊，徒儿啊，你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就你，这编给你，你别看是你外祖你姥爷他家留下的编，教了你的编招你会使，现在你会豹子翎的豹尾编，你这个编恐怕要不好使。 搁你手里废物，你拿秦玉梅当什么人？他的能为来说，要跟你相比，你呀只有他三分之一。哎呀，把小伙子说的，这脸他腾就红了。玉梅呀，劳累你一趟，你就去吧。秦玉梅转身往外来，鞭抄在手中，左手拿剑，说干嘛？ 还拿鞭，还拿剑，知道对方豹子翎有横链在身，剑要刺他的眼睛，刺他的鼻孔，刺他的口，刺他耳朵眼儿，还有肛门，这地方都怕刺，因为他硬弓嘛。这个鞭呢，因为对方有豹尾鞭，哎，找机会打到他身上，照要命处这一下身亡，非打死不可。 姑娘出到外头，抬头看看豹子翎上下瞧了一瞧，豹子翎打了个愣神儿：“丫头，你是什么人？如果要问，我姓秦，老爹爹秦红，我叫秦玉梅。”哎呀呀呀呀呀！豹子翎啪一跺脚啊！ 秦大小姐，你好糊涂啊你！到现在你还认为，啊，秦红是你爹？秦红要是你爹，丞相能不能这么疼你、爱你，能不能拿你当做亲生？你反对他，反对到极点，你刀劈了你亲娘舅，啊！而且还要杀你爹，你爹现在一提起你来，眼泪长淌啊！ 意思还是让我们能够抓活的，把你收回去，在他身旁尽孝，将来给你找个好女婿啊！就凭你长得像天仙一样，难道说就找不着像月霄那样的婆家吗？他屡次害你，他休你，人家不要你，你怎么赖皮赖脸的非要嫁人家不可呢？ 现在我看透了，你就是一杆枪啊！你让人家使唤着呢，人家对你如何，你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秦小姐呀，你马上随我回去，拿住月霄交给你父，让你爹多少顺顺气儿啊，然后你们父女自然团圆。至于老岳家，全部放到我的身上，一切事情平安无事。 大姑娘一声不响，瞪着眼睛听着对方说，把话全都说完了，一阵大笑。豹子翎，
你是北国人呢，对于我的身世你了解什么呢？啊，现在好像是一番好心来相劝我回去，你先收一收吧。你来到中原干嘛来了？还不是打算侵犯中原，帮虎吃食，帮助这个卖国贼秦桧夺大宋朝的江山社稷，最后给你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你们北国要扬眉吐气，是这么回事吗？至于我，我的一切事情不用你管，来，把你的鞭摘下来，你家姑奶奶今天我要会会你。鲍子陵又皱了皱眉头啊，姑娘啊，我要真把你如何了，恐怕你爹非生气不可，但是他也不能把我如何。不过我觉着怪可惜的，你瞅你长得多漂亮，姑娘啪就是一鞭。鲍子陵急忙往旁边闪身，连让了两招，到第三招，鲍子陵被眼睛一瞪，大胆的无耻的丫头下贱之辈，给你脸你不要脸呐！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你家军士心狠意毒，哪里走？两个人盘旋打到一处，院子里边蹬着梯子上去，趴到墙头上，月宵在这看着。哎呀，一看自己的老婆不单是马上的功夫好，这马下的功夫轻身如燕呢，轻如鸿毛，重如泰山，蹿绕蹦跳，

和姑娘突然这一剑刺奔对方的肛门，正好这一转圈啊，啪一剑刺过来了。说豹子灵他知道这横链哪儿都能练到，那个地方练不到啊，拿鞭往外这一扫，紧接着大姑娘剑往回一撤，同时进攻，上头的鞭斜肩带背，唰，就听啊啪！岳潇潇瞪着眼睛看着，都没看出个数来，怎么打过去的？这个快呀，没看着。不但打到后背，这鞭梢往上又一捋，正好锁到脖子上，嘎往回这一拽不要紧，把脑袋整个给锁掉了。横链破了之后，人死了，横链还有什么呢？脑袋锁掉了。一脚把死尸踢到一旁，伸手把脑袋捡将起来，迈步进院。岳潇心服口服带佩服啊，下了梯子迎过来贤妻，来来来，人头给我拿着吧。天气现在已经大晚，说这下回去别回去了，天都这么前了。员外，你给我徒儿安排安排住处，明天再走，可能是老员外和日月仙长定个好了。老员外一笑，早安排好了，就我的跨院啊，住到我的西跨院，房屋虽然说不算太宽敞，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岳少帅，今天和秦小姐你们已经拜了天地了，今天就等于洞房花烛，收拾得干净利索，小夫妻入洞房了。良宵美景啊，一夜无话，一直到在第二天早晨起来，两个人洗漱完毕回来见师傅见员外，再看两个人的感情如胶如漆，生米也做成熟饭了。日月仙长提醒出来，徒儿啊，你带着你的妻子马上回去吧，免得你哥哥他挂念，免得众将挂念。师父，徒儿还有一事相求。哦，什么事？你说吧。师父，现在我已经知道大小姐冤枉，她不是秦桧的亲闺女，但是名声在外，人人都认为她是秦桧的亲闺女。我回去之后，恐怕我哥哥岳雷本身为元帅，不能正己，焉能正人，他非杀我不可。说我死我不怕，我对得起小姐，但可有一样，把我杀了，我死了，小姐怎么办？是留到月营里呀，还是走呢？哦，徒儿，师父早就替你着想好了，我给你写了一封书信，回去之后见到你的元帅哥哥，把这封书信递给他即可。多谢老师，告辞了员外，告辞了老师，小夫妻肩靠肩，绑靠绑，回转连营。一句话到了，命人往里头通禀，就说月宵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太好了，各处找您呐，您等着啊。撒腿往里就跑，前去禀报丹书月雷呀，正在着急呢。怎么办？刚认得这么个老兄弟，这说老实的，生他气是另外一回事，豹子灵非让自己去见秦桧叫庆爹，他要真有这事儿，我非杀他不可呀。不过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只要他不承认有这么一码事儿，我呢想办法妥协，把他这个罪给免了，因为我娘太想他。他回来了，我要杀了，杀他等于杀我娘。报回元帅，月宵
带着一个姑

回营交令。岳雷当时就是一愣啊，心里的话在前敌上秦玉梅那个事儿还没了呢，怎么又带个姑娘，一宿没回来又领个媳妇儿，是怎么着？哎呀，你要真是如此，这鲍司令骂你是色迷，说你贪花好色，一点也不假了。叫他进来。是。老牛旁边一听，哟，坏了，这小子真没看出来呀，真是酒色之徒。不行，我得出去看去。他第一个先跑到外头。他跑出来了，那头已经有人传达让进去见元帅，正好碰了个对面。老牛抬头一看，哟，玉梅啊，你没死啊你啊？哎呀，我那侄媳妇哦，过来一把把大小姐的手给拽住，啪啪直抖呢，还小姐脸通红啊。二叔，二叔，哎，把手撤回来。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的瞎家巧，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能活着回来就好啊，那就好。你们两个现在。月霄脸一红，二叔，从前您那么样的周全，我始终太任性了。我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而且我夫妻入了洞房，有了男女之情了。二叔，求您多给帮忙，多加美言。放心吧，放心吧，没事。哎，你小子那，你要是怀上挂那个脑袋呀？怎么挂个脑袋来？谁那是？鲍子灵啊？谁打死的？玉梅打死的。那给我。月霄一看，得这点功可能他要请，我们拿这个还准备立功赎罪呢。二叔，您要这个做事，你给我吧，你能不给吗？给了，给我来。带到帅帐的外头，水凳离鞍下了马，老牛先进去了，你俩先等着啊，我去。迈步往里一走，晃晃荡荡，提了大肚囊子，提了血淋淋的人头。元帅，看见没有？这什么东西？人死了他也变样，尤其身子没有，光拿个脑袋呀。我看着有点眼熟，眼熟，哈哈，就是昨天白天骂你那个鲍司令。哦，他死了，谁杀的？所有众将大伙心话指定他说他杀的，肯定是老嘎子带回来的。老牛一琢磨，他妈往我身上安，这我现在丧良心，我不能安呢。这小子临阵收妻，这还有罪呢，对不对？我得往他们身上安啊。要说起来，我说元帅啊，三件大喜事。第一，你兄弟平安无事回来了。第二件大喜事，你兄弟把媳妇儿带回来了。第三件大喜事，看见没有，这颗人头是你兄弟媳妇儿给宰下来的，给砍下来的。他是何人？你见面不就知道了吗？秦玉梅呀。啊，别，你别啊，他不是秦桧的亲闺女，是后他带去的，带肚去的。少要胡说，站开，让他抱你而进。老牛心噔，完了，把脑袋放到旁边了。小两口一块儿进来的，来到里边，秦小姐飘飘下拜，参见元帅。二哥，兄弟给您磕头了。哎呀，你说把岳雷给气的，眼看着两个人一块进来的，如胶如漆，肩靠肩，绑靠绑就进来了，肯定是有了男女之情，一许未归呀。啪一拍转，大胆的岳霄，我来问你，昨天晚上因何夜不归墟？啊，这个昨天晚上，我遇上您老弟妹了，遇上他之后，在李员外家中

0: 又遇上我的师傅了，最后天气太晚，没让走，在那修了一夜，这才回来。咵！又一拍桌案，大胆！临阵受气，该当何罪？哥哥应该杀罪。况且秦桧的女儿，秦家、岳家。 有不解的冤仇，甚至于世世代代传下去，秦越不能成亲呐！今天不杀你，当待何时？哥哥，我这有师父一封书信，您听我细说，你不用说了。 书信拿出来，往上一呈，有人接过来，递给元帅。元帅刚打算要看，一琢磨不能看。看这干什么？我要看了日月老祖的信，我要是不听的话，我不对呀，我就不得不看。你日月老祖，不管你多大的身份，你多高的身份，这件事情，你做的太多余了。 你太糊涂了！书信不单没有打开，看，啪往桌子上就这一摔，把四外人吓得大吃一惊啊！你看岳雷老也不发火，只要是一发火，全身上下长了一身渗人毛，吓人呢！老牛一看，完了，连我都完了。另外，我当家他妈保没拉纤，没少折腾啊，这可怎么办？ 书信元帅拽到桌子上，用手点着浑身发抖，眼看着这张脸憋得黢青啊。说绑上杀，就这句话没说出来。为什么？我们弟兄个个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啊，老儿子、大孙子，人所共知。说当父母的。
1: 最疼这个最小的。自从跑散了之后，他丢了，母亲掉了多少眼泪？到现在，儿子全部都回来了，只剩一个老疙瘩没回来。可算是回来了，我杀了他了，母亲又能怎样？岂不是要了母亲的命了？啊！就这一击，嗡。
0: 身躯往后一仰，把大伙吓一跳，差点摔着，大伙一扶，挺过去了，昏了。老牛一看，我的妈，快跑！往哪儿跑？老牛一琢磨，找他娘李氏去报，找我嫂子去吧，不然这个事儿不好办了。给他都气迷糊了，那都一直跑到后边女眷的连营。 没进门就开喊：“嫂子，我来喽！老牛来了！嫂子！”把李氏吓一跳啊！是怎么了？这是？李氏正好和莫七燕呢说话呢。你说婆媳感情还相当好，一看这个孙子，哎呀，这小孩长得两头齐，特别好看，也特别喜爱人啊。 突然外头一喊：“快看看是谁！”莫七燕刚到门前，老牛一下子闯进来了。嫂子，快随我去！可了得出事了，出事了！你老儿子回来了啊！你说谁是仙儿？对对对对，回来要挨刀，快快！这家伙就跑啊！李氏能跑得动，邪功瓦小，又上了几岁的年岁。 就这么多年来，并没有省心。老儿子没找回来，大儿子、三儿子死，自己丈夫的死，所以说苍老的很多很多呀。老牛一看你跑的也太慢了，得了，老嫂比母，我背着你吧。把李氏往背后一背，一边跑一边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 你二儿子非在你老儿子不可，这回就看你的了。一直跑到前边中军大帐，把李氏放下了，搀着进来。岳雷现在已经一口浊痰吐将出来，坐在那儿说。 说不出话来，想说话说不出来了，气堵咽喉啊。李氏一进门，这眼睛就不够用的了，往四面八方开始学嘛找老儿子。老牛大喊一声：“哎，别过来，快进来，进去，起来，你娘来了。”月宵苍楞站起身来，扭向灰山：“您就是我的亲娘。”往上一扑，是母子相见。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老牛把李氏夫人背来之后告诉月霄，这就是你的母亲。月霄往上一扑，抱住自己娘，双膝跪倒陈岩呀，是放声大哭。当妈的，哎，那更是一言难尽呐。搂着老儿子是儿长肉短呐，不是娘我对不起你，不养你，而是在那个当时，金兀术抄岳家庄，全家冲散。你们弟兄冲散走几个呢？孩子，既然回来了就好。说到这儿，直泪听悲，把脸上眼泪擦了溜干净。岳霄还在自己腿前往这一跪。岳霄啊，我听说你临阵收妻，收了秦桧之女，你们两个已经入了洞房，有了夫妻之情，可有此事？娘，有。哦，不过娘啊，您听我跟您说，别说了，别说了，够了。孩儿啊，你可要知道，现在你的哥哥几十万大军已然完全做好准备，竟等着大破铜台山，是一举成功啊。为娘我可学不了你奶奶，在你爹的背后赐字精忠报国，可但是你娘能够忍痛割爱。为什么这么说？不杀你，何人服从将令？不杀你，几十万大军军心涣散呢？怎么能够为你爹报仇呢？说完话，往外一推，把小英雄推了个仰不饺子，告诉岳雷立刻传令杀之，杀！岳雷暗挑大拇哥，娘啊，您这么做算对了。难道弟兄之情我不念吗？不是啊，现在如果军心要是涣散了，现在已经憋足了劲头了，疆场上这一战就打下了秦军的几十万，容易吗？秦桧可就在里头呢，大家不努力了，不用心了，秦桧再跑了，大海捞针，你上哪儿找他去啊？谨遵母命，来啊，把他绑上推出去杀。一低头啊，所有众将谁敢过来求情？谁敢？母亲在那主持杀，哥哥是执行将令元帅，现在是公私分明。老娘一看，哟，完了，有些要过去说我的红梅，连红梅一块宰，我他妈也玩完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元帅，且慢！”嗯，大家都一回头，从地下平地下爬起一个女子，谁？秦玉梅。元帅，伯母，我现在不敢管您叫婆婆，是为什么？您没有承认我。我以为你儿子这一关过去了，他已经知道我不是秦桧的女儿了。我万万没有成想，从元帅这儿，从婆母这儿，还是过不去。行了， 元帅，你执行你的将令，我绝不拦。不过有一样，你不要杀他。我和他是一夜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杀他，他冤枉，这是他师父逼着他这么做的。不逼着这么做，我们两个绝不能圆房。从今天这前开始，我们两个一刀两断。他不是我的丈夫，我也不是他的妻子，请你不要杀他。你杀他，他冤呢。说坏事都坏到谁身上？秦桧。秦桧啊，本应该我这前上马转身就走，可但有一样，我不能走。岳元帅，我可以和他不成为夫妻，请你能够同情我。你有父兄之仇在秦桧的身上，但是我父母之仇让他给害了，我也要报。你能不能同情我，支持我，暂时让我在连宁，我做急先锋捉拿秦桧，咱们大家共同报仇，报完仇我转身而去，我走。还说什么？好吧，既如此，那就这么办，马上开始就要进军了，立刻派兵。好嘛，从这前开始派兵啊。东西南北，正南方是岳雷，岳雷把守，正东方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带着韩彦瑾、韩彦直两个儿子把守正东方。将令下，如果秦桧从你那儿逃走，你们四个人提人头来见。正西方有岳林、岳亭、岳震哥三个把守，人如果从你那儿逃走了，包括梁方，拿你三个人人头来见。说北方，北方派梁宽、梁元、周世登、牛齐四个人截住秦桧的后路。他的后路是哪儿？北国。他指定奔金兀术那儿去，还到草龙沟那个地方把守。这些人早就回来了，现在你们还去？如果从那儿走，必须把他截住；如果杀不了他，放走了，你们四个人拿人头来见。大伙儿一看，将令森严，从来没正经八百传过将令，这回可好，都拿脑袋来见。哪头放走了，哪头责任大去了。我从南方进攻，牛狗，哎，在这儿呢。元帅，哪方使用？说吧。你做四面八方总接营，他这个，哎，老牛一听四面八方总接营，我他娘的接营过来吗？我再一个，我他妈饭桶，我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呢。元帅，你可真能逗啊你！你这不诚心吗？这不是？可又一想，他妈总接营，我就四外转着圈跑两圈拉倒，找个地方我他妈歇着去了，不管了。这诚心这哪疯我这是？把月霄放回来，重责四十，先打四十，然后保护母亲，够奔后帐。把月霄打完之后，到后帐去了。单表岳雷，人马大队完全都出来，总攻机灵，号角一响，腾啪腾。

面八方，就这一乱，一边带五万大军往里开始进攻，唯有岳雷这进攻的正好是重要之地，梁方和秦桧完全都在这个地方。秦桧闻报了，我的姥姥，这可怎么办呢？而且又闻报姬先锋在头前杀进营，都杀人杀疯了，那刀像雪片一样沾上咕噜咕噜咕噜，那脑袋就是掉。谁？你女儿秦玉梅。嘿嘿，老小子一抖了手啊，这可怎么办？何人是他的对手啊？啊，来呀、啊，把李云娥给我找来。李云娥马前奴，马后奴，锦被低头，花妆奴，按其架子。说李云娥现在还在连营。是啊，从打自己杀完自己丈夫之后，大病一场，险些丧命，差点死了。等以后秦桧托人给他儿子说给秦勇当媳妇儿，人家没同意，没同意啊。最后人亲自见李云娥，跟李云娥说让她嫁给梁芳，梁芳那头早就同意，姑娘还没答应。最后跟李云娥的母亲说，她母亲同意了，姑娘也就默许了，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可也就这样了。今天干脆让她出去吧，这是未来的儿媳妇啊。调来李云娥，告诉云娥到外头要死的不要活的，不要活的。李云娥直接

我要你命。俩母老虎打到一处了，马前弩嘎巴嘎巴三只出来了，秦玉梅用刀面的汤汤汤都磕出去了，人家就注意了，这三颗没打着，你再放暗器人家注意你更打不着了。马后弩紧背低头，花中弩都打出去了，最后没了。秦玉梅冷笑一声啊，谋害亲夫的下场就在此时此刻，唰一刀斜肩带背下来，李云娥急忙往外这一招架，哪知道是假的，刀往回一撤，直接够背腰篮，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腰断两截，李云娥被杀了。后边的岳元帅岳雷看得真真的，好可惜，这么好的武术，你怎么会是秦桧的女儿？你不是他亲闺女，你在他家长大的，他把你培养起来的，我们也不能要啊。再会儿紧跟有人又抱秦桧，秦桧一听得，这算玩完呢，我儿梁芳啊，你可怎么办？梁芳这回可急了，病也好了，未来的媳妇儿那么大的能耐让人家给剁了，这回他这爹他也不管了，您放心，我出去去战，我去。好嘛，他直接抛头露面到外的飞身上了抱月乌歇寨，拿着凤翅鎏金镋前去抵挡，不提单说秦桧，叫过来高权益儿啊，快，我告诉你，太子赵金宝已经被我藏到一个密洞之中，如此如此，越快好，把他调来干嘛？当人质啊，幸亏我没杀了，我要如果杀了的话，那就玩完了，有了他越雷多大的能耐也白扯。结果高权益到密洞里头把人提讲出来，没回转秦桧这里，从那个山洞出来，直接绕着走，绕奔岳营，太子被救了。不提单说谁，梁芳，梁芳第一个，后头孙文进孙文远，一个硬空将军，一个白马将军，亲哥俩呀，迎着面迎上来，够奔秦玉梅。秦玉梅可一好，来仨，你不注意行吗？岳雷拨马上来，直接够奔梁芳。这头秦玉梅一个人会俩，咱输要简单，在沙场的当中刀枪无眼呐。刀砍了孙文进，刀被磕死孙文远，把后脑勺都给磕酥了，飞了。大伙都看得真真的。岳雷见到了敌手的仇人，牙关紧咬啊！梁芳，想当初我和你磕头的时间，我认为你是一条汉子，我不成想，金钱、美女、权力、高官买动了你的良心，现在你心是黑的，没有你我早就捉住了秦桧，没有你我们早就平安昭雪了，事到如今，来来来，你杀不了我杀你。梁芳大骂，哪有他的道理呀，老岳就反贼，打到一处，打约有20来趟回合，梁芳一琢磨，我跟你俩练什么战，干脆就整死就得了，我一会儿我杀秦玉梅，他把我未来老婆给宰了，心疼坏了，用凤翅鎏金镋前边的镋翅三角撑，啪，这一下子把八宝屠龙阴风战杆岳雷的枪给绞住了。嘿，他这一拧，这意思岳雷就得撒手，那就得飞了，可他哪知道岳雷有三精气呀、啊，

0: 爹的三精气，他爹这一辈子露脸露大脸，什么样有力量的人没遇着过？可以用力借力就能够得上了。三精气这边一运用，那边再使劲，你越使劲越邪乎。哈哈，万万没成想，把往上这一弹不要紧，把凤翅鎏金烫啪弹起来了，可没有出手。梁芳把堂已然举刀半胸空中，再想往下砸不敢趟。岳雷的枪横着正好扫到他的腰篮啊，啪，就听嘎巴，这动静还不小呢，怎么腰梁骨给砸折了。这小子知道不好，再想起也起不来了，躺也拿不住了，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岳雷这一把生擒活捉把他拽过来之后啊，你说恨到什么程度，人已经完了，再给他一下不就死了吗？没有，把梁芳的一条腿压到自己右腿的底下，另外一条腿背到自己肩头之上，在马上嘎巴一声力劈梁芳，劈了。齐玉梅一看，好，这才叫真正的汉子呢。咱书要简短，再往里攻，找秦桧没了。秦桧哪儿去了？跑了，把袍子脱了也扔了，把胡子也割了，乌纱帽也踹瘪不要了，还真就逃出连营了，出来了，骑着蹲孙马，蹲孙蹲孙往前正跑，突然间在前头有个黑大脑袋，谁呀？二爷牛狗。当时把路就拦住，哎，别走了宝贝儿，哎呀呵，他们冤家路窄啊，今天偏偏我就遇上你了，你看咱俩有缘呢。哎，我说孩儿啊，还走吗？越长越年轻，胡还短了，别人他妈可以把你放走，俺老牛哪能放你？没费吹灰之力，生擒活捉，嘎啰底下一家秦桧跑回连营。书要简单，大战了两天两夜，通泰山战事全部结束。同台山秦兵死走逃亡伤，大部分投降归顺，归了岳营了。元帅岳雷升了大帐，往中间一坐，吩咐一声来呀，把秦桧给我押上来。那秦桧用不着绑，还绑他跑往哪儿跑？浑身力抖啊，面如土色，这嘴唇呢、啊、都去青啊，两只眼睛直勾勾，进来往四外观瞧，这一眼，哎，在帐篷的门里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儿秦玉梅。玉梅脸上都是血嘎巴，全身都那血嘎巴都嘎巴一块了，都我哪来那血血，杀人杀的，往这儿一站，岳雷一拍桌，按秦桧，秦桧啊，我可把你抓住了，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吗？秦桧听到这儿，脸上微微带点笑，岳雷呀、啊，你不用拍桌子吓耗子，本相我什么都明白，我呢活是肯定活不了了，你这下不是问我有什么可说的吗？有，我有几句话请你成全讲。秦玉梅是我的亲女儿，曾经在襄阳她对我说过，滴血认女，她要是我的女儿，她陪着我共同一块儿死，她呢搀着我去丰都城，她不是我的女儿，从这天开始我也甘心情愿了。元帅，请你能不能成全？岳雷稍一愣啊，一琢磨这个事儿应该成亲啊， 秦玉梅立的功劳太大了，他当急先锋太好使了。好，既如此，把我娘请来，把李氏请来。李氏怀里他抱着一个罗盘，据说是诸葛亮观天师的时候看这个东西。旁边这个地方是罗盘，把应用之物一切都放到里边。李氏表态，如果说真正不是你的女儿，那是我的儿媳妇儿，从此以后活着岳家人，死后岳家鬼。是你的女儿是坚决不要。准备好了之后，老牛过来了，我曾经滴血认子，是吧？这事儿呢，我来给搅和。来来来，拿个金簪，两人把血吧嗒吧嗒都滴里头了。老牛一看，哎呀，老小子血是黑的，大姑娘这血呀，痛痛痛痛的。你他妈心黑的血都黑了，心话他妈我也黑血。往一口堆开始搅，搅来搅去，啪一碰开了，又一碰又开了。姑娘旁边看着，心里在想：万一我真正要是你的女儿，我拔剑自杀，摁着剑都撤出来，约有半尺来长。最后又一脚，这血珠叭往一口堆一碰，把秦桧的血碰了个满天星，唰啦都散了。耶！老牛一看，众星捧月，众星捧月，怎么讲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大家一看都不是，老贼这阵是跺足捶胸啊！我聪明一世，莽撞一时，为什么能够拿你当做我的亲女儿啊？嗯。吩咐一声，把他暂时压下，必须压到朝纲。大小姐一看，我属实不是他的女儿，告辞，转身往外就走。那月宵不得拦着，月宵过去，这一拽人家一甩髻子，飞身上了马，月宵把马尾巴给抓住了。仙妻呀，你别走了。大小姐回头看了看，掉了两点伤心的眼泪。我和你有了夫妻之情，如果说我到时候生孩了，女孩认我起名，万一要是有孩是男孩，看见没有，寺外的灯光明亮，就叫月灯。反手咔嚓一声把马尾砍掉，扬长去了。这些人押着秦桧返回了京都，见到了康王。康王龙楼遇审，给岳家平反昭雪。康王命岳雷挂帅扫北，平灭金兀术，营救八九二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

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10块、103块、328块。
6: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

0: 生活。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书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

0: 行，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啊？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6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0: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7: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4: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

就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8: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

0: 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上。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0: 爬山去不去？
11: 不去。
10: 游泳呢？
1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亲爱的，
14: 在酸甜咸辣之

0: 间唱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3: 妈妈，我球鞋湿了，
16: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3: 妈妈，妈妈，啊！
16: 嗯，谁欺负你了？
15: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6: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1: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

0: 际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

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亲爱的，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4: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3: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5: 这什么呀，老古董。
13: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4: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6: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7: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3: 让我们一起接。

0: 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孔夫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7: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8: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9: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1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4: 忙着呢，找别人去。
1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6: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5: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6: 哎呦，爸爸晃。
5: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6: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5: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7: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7: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7: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 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4: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人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0: 好好。
1: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怎么了？
3: 胳膊不能动。
1: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1: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
5: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6: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7: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0: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我爱你，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1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1: 那 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不会写的字，
13: 用拼音。
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3: 会的。
1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呢。
1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铭刻，
1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0: 我是没头脑，
21: 我是不高兴，
22: 我俩
23: 最怕麻烦。
2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有好多好多树，
1: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的我。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月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

0: 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0: 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

0: 传承不息。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3: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4: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5: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6: 五星红旗，
0: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8: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7: 爬山去不去？
18: 不去。
17: 游泳呢？
18: 不去。哪儿也不去。
1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

0: 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

0: 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3: 走基层，听民生。
1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5: 小金盾，
1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6: 妈妈，
1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6: 妈妈，小金盾，
1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5: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可怕。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 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3: 我来了！
2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8: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5: 好啊，
24: 是啊，
25: 真不错，好嘞，
2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8: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7: 嘿，看着就敞亮。
28: 木楼到了。
2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

0: 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日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

0: 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所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

0: 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
12: 虫儿飞，
11: 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啦。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怎么了？
13: 有点过分了。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刻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多情不耐无尽
1: 恨。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6: 怎么讲，
5: 能文能武啊。
6: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5: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6: 这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5: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6: 我哪练过武？
5: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东西。
6: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5: 军不光军体拳，你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啊，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6: 花拳绣腿，
5: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6: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内牛五方？
5: 我这内牛四方。
6: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5: 人家就啪啪往这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6: 我这明白什么呀？
5: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那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6: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5: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6: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5: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
6: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5: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6: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5: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6: 叫什么呀？
5: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6: 我吗？
5: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6: 哪有煎饼的事儿？
5: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6: 老北京鸡肉卷，
5: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6: 得。
5: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6: 炸鸡吗？
5: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6: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5: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6: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5: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6: 哟，僧扯，
5: 啊，
6: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5: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6: 对了，
5: 色香味形气，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6: 熬炒
5: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6: 是
5: 什么都有。
6: 他们没掌握。
5: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6: 能吃什么？
5: 肯德基、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6: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5: 这都没学走，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6: 改的什么？
5: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6: 你别瞎说，
5: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6: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5: 对，
6: 整块的肉什么
5: 的。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
6: 啊，
5: 他们都吃呢，
6: 僧扯，
5: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6: 皮瘦啊，
5: 哪吃惯这个？
6: 吃不惯，
5: 哪吃惯这个？
6: 他们得
5: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6: 西红柿片，
5: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6: 那这不
5: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6: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5: 哎。您知道吗？
6: 什么事儿去？
5: 我就
6: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

0: 披萨饼，
1: 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0: 嗨飞是哪儿啊？
1: 嗨飞披萨嘛，
0: 都说高飞披萨嘛，
1: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0: 啊。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1: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0: 说谁都是货了。
1: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0: 马肯波罗。
1: 对，马肯波罗。
0: 梨吃酸梨。
1: 还马甲马腰枣呢？什么玩意儿？
0: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1: 那叫什么来着？
0: 马可波罗。哎，
1: 元朝人。
0: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 哎，对吧？来中国旅游吗？
0: 嗯。
1: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0: 马可波罗行记》。
1: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0: 菜
1: 嘎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0: 嗯，
1: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0: 回国了，
1: 得回国吧。
0: 嗯，
1: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再弄一缸。
0: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
0: 哎，
1: 好家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0: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1: 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0: 意大利，
1: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0: 嗯，
1: 韭菜粉条馅的，
0: 玉化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0: 自个做呀。
1: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0: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难题？
1: 这馅怎么放进去？
0: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粉就拌好，往上撒吧。
0: 哎呦，
1: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这个味儿不对
0: 啊，
1: 也差不了些许，
0: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这
1: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0: 嗯，
1: 饼子，披萨，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0: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0: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饼子，哎。
0: 那您
1: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0: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1: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0: 您稍微等一下，
1: 哎，
0: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 啊。
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0: 我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0: 叠饱的，要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0: 嗯，
1: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0: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0: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0: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0: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0: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0: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0: 你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0: 嗯，
1: 哎，就轻轻翻。
0: 哇，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专门弄的。
0: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0: 是是。
1: 哎，弄回来，照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0: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0: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0: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0: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他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1: 你别，
0: 上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0: 饭后甜点，
1: 这不是饭后甜点，
0: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0: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0: 对岸哦。

0: 我不敢自己错。
1: 坐跟我坐个对岸，坐在那边，我跟孩子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0: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我这还得叫他，
0: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听听，浪漫不浪漫？My dear 娘们儿。
0: 有这个娘们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 咱们准备开赛吧。开赛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得有这个。
0: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是 God 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啊。这个手艺太严密，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就专门做这个地方，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人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你知道吗？拿那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0: 哎呀，
1: 又下去又上来，
0: 别说了，
1: 哎呀，
0: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 冰冻臭豆腐，
0: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4: 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
4: 师傅，师傅，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意思啊？
4: 不是，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3: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4: 那不行，
3: 那我还说相声来，
4: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5: 呀，您不明白，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3: 什么含义？
5: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3: 停，现在就跨界了，
6: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
3: 行，你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4: 您不明白吗？
3: 啊，
4: 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
3: 哦，
4: 改变一下。
6: 是，
4: 就这么说吧。
6: 嗯，
4: 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
3: 嗯
4: 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
3: 哎，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6: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
4: 哎，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3: 什么？
4: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3: 你说清楚了
5: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
3: 哦，
5: 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3: 我得破了，
5: 哎，
3: 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5: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
3: 啊，
5: 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3: 那叫破圈儿。
5: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3: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不相声这圈怎么了？
4: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3: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4: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
3: 啊，
4: 您这算小跨，
3: 哎，
4: 要真跨您得大跨，
6: 对，
4: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3: 我大跨结实极了。
4: 大跨
5: 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3: 对呀，
5: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3: 那我干什么呀？
5: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3: 啊，你说，
5: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
3: 啊？什么主意？
5: 当运动员。
3: 我
5: 参加冬奥会，
4: 这太好了，
3: 行吗？
4: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3: 你看
4: 是不是？
6: 像话吗？
3: 什么意思？
6: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
3: 啊？
6: 多可乐！
3: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6: 不行啊！
3: 啊，
6: 您听我的吧。
3: 嗯，
6: 我给您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6: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
3: 嗯，
6: 参加女子速滑。
3: 我呀报不上名，
6: 您找找人，
3: 这是人的事儿。

0: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
1: 游泳您行吗？
0: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1: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0: 你能教给我？
1: 专门训练您呢。
0: 哦，怎么训练？
1: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0: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1: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0: 是
1: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
0: 哦，
1: 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0: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1: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0: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1: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0: 那我盯得下来吗？
1: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0: 什么方法？
1: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0: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
0: 哦，
1: 到时教您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0: 哦，还有这口令？
1: 当然了。
0: 什么口令？
1: 找您熟悉的。
0: 我最熟的来一个。
1: 来最熟的
0: 啊。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1: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0: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好，
0: 怎么样
1: 啊？就这段，就做完这口令。
0: 是，
1: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0: 都走了，
1: 吃饱了，
0: 还是把我吃了？
1: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0: 那我说一短点的不好吗？
1: 那不行，鳄鱼的耳
2: 背耳朵，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0: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2: 这有危险的。
0: 对呀，
2: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0: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2: 我这绝对赚钱呀。
0: 你说，
2: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
0: 啊。什么主意？
2: 您想一想啊。
0: 啊，
2: 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0: 啊，你从事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2: 我这没问题啊。
0: 是吗？
2: 您卖房去呀。
0: 卖房能挣钱？
2: 投资房地产呀。
0: 哦，
2: 卖一套房
0: 是
2: 几百万呢。
0: 哦，
2: 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0: 倒也不至于，
2: 反正不一样啊。
0: 是，
2: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
0: 啊，
2: 您这么会说，
0: 是
2: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0: 我不会这词儿啊。
2: 没关系呀、
0: 啊，
2: 我现在就卖房呢。
0: 是吗？
2: 我一交给您准成。
0: 那你教给教给我，
2: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
0: 啊，
2: 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0: 都不懂。
2: 不懂就好办了。
0: 哎，你打算蒙我呀？
2: 蒙你干嘛呀、
0: 啊、
2: 不懂就用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0: 什么办法呀？
2: 您看您说相声
0: 啊，
2: 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0: 啊，会啊。
2: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0: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2: 没问题呀、啊、
0: 那行吗？
2: 照您这说，我帮您。
0: 我们这套房子
2: 啊，
0: 远瞧雾气昭昭，
2: 近瞧这门没有啊，
0: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2: 咱这是期房
0: 啊、哦，还没盖，
2: 没盖呢。
0: 哦，
2: 凭那个想象。
0: 是，
2: 您往后夸。
0: 嗯，
2: 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0: 得夸，
2: 得按楼房那么夸。
0: 还是这词儿，
2: 编点新词儿啊！
0: 夸楼房，
2: 对呀、啊，
0: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2: 没错。
0: 往里头一看
2: 啊，
0: 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2: 特别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另有一架广座钟，案前一张硬。
2: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得花钱。
0: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2: 是啊，
0: 啊，
2: 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0: 没有，那我
2: 没有
0: 花呀。
2: 这房毛坯。
0: 毛坯呢，没得夸呀。
2: 没关系啊，
0: 啊，
2: 从地段上夸呀。
0: 哦，从地段上。
2: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0: 南五环。
2: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0: 你这房子在
2: 北五环呢。
0: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2: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0: 那克服得了吗？
2: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
0: 啊、
2: 也就500多万
0: 啊。
2: 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哎、您这卡搁这兜了吧？
0: 先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2: 这差不多、
0: 啊、差
2: 不多，
0: 差远了。这两
2: 这房真好。
0: 是吗？
2: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0: 哦，你说你朝向
2: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0: 它朝
2: 朝天。
0: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3: 不要！
0: 啊，
3: 气死我了！
0: 是，
3: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啊？
0: 我，是，
3: 都不行。
0: 您说一好的，
3: 太不靠谱了。
0: 哦，
3: 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0: 啊，那您说说，
3: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0: 什么职业？
3: 您呐，
0: 当
3: 空姐儿。
0: 哎。等一会儿，行了，
3: 当空姐儿，
0: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
3: 啊，
0: 那像话吗？
3: 不像话，
0: 就是
3: 当空姐儿像话吗？
0: 哎，
3: 当空婶儿，
0: 啊，这不是岁数，
3: 因为岁数大了，
0: 行了，岁
3: 数大了呢。

0: 也得当空哥去。
1: 您听我的，
2: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了，
0: 是吗？
2: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1: 就得当空姐，
0: 是吗？
1: 为什么呀？嗯，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0: 没有。
1: 咱弥补这个空缺。
0: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1: 太对了。哦，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0: 我脑补不出来了。
3: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晶。
0: 你听怎么别扭、
3: 啊、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0: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2: 我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0: 这还不如他那个，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2: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0: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2: 应该呢，
0: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3: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1: 都有什么餐食啊？
3: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0: 行了行了行了，好，又报上菜名了。
3: 哎，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3: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3: 好吃也吃不了。
1: 怎么呢？
3: 小桌板放不下。
1: 走，乱七八糟的这个。
3: 您别着急呀、啊，赖我了，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0: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2: 行了，
0: 别背八扇瓶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3: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0: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3: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0: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1: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0: 那我
4: 当我们徒弟
0: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粉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
1: 师傅
0: 还没落完呢啊！
3: 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1: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3: 不是？他还得当徒弟，
0: 会多
3: 少？要你当我徒弟，
1: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0: 咱俩合作。哎，我鳄鱼给我带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3: 对，
2: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3: 没错，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2: 我没和您争，
3: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2: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3: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2: 您也不用自卑了，
3: 谁自卑呀、啊？
2: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3: 是是是，
2: 我们知道感恩。
3: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2: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3: 是啊，
2: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3: 哎呀，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2: 凭什么呀？
3: 这
2: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3: 对，
2: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3: 是是是是，
2: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茶叶墨釉，
3: 没错，
2: 窑变釉，
3: 是，
2: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都是官窑的，
3: 当然了，
2: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3: 写的什么呀？
2: 微波炉专用
3: 饭盒啊。
2: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3: 对，
2: 葫芦核桃啊，琥珀蜜蜡呀，
3: 喜欢
2: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3: 没错，
2: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3: 当然，
2: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3: 是。
2: 蓝珀，
3: 对，
2: 绿珀
3: 都值钱，
2: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3: 对，
2: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3: 好，
2: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3: 是，
2: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3: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2: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3: 怎么了？
2: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3: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2: 我妈可都同意了。
3: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2: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3: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2: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3: 什么笑话？
2: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3: 是，
2: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3: 对呀，
2: 血糖高，
3: 不错，
2: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3: 是，
2: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3: 爸，
2: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3: 哎，给我个惊喜。
2: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3: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2: 不是
3: 干嘛呢？这里
2: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3: 别跟我这么闹，
2: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3: 我都多大岁数了？
2: 这，哎，啊，我爸呢？
3: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2: 老爸啊，老爸，
3: 找找吧。
2: 你去哪里了？爸比，
3: 不是，这，
2: 爸比，
3: 行，
2: 爸比，
3: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2: 您还好意思说呢？
3: 怎么了？
2: 根本没在家。
3: 我出去了，
2: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
3: 不，
2: 天天跟这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3: 行，
2: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3: 票房活动，
2: 票房活动，
3: 哎，票房
2: 顺着河边儿，停，
3: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200了。
0: 火
1: ，count lazy， 250了。我这嗨。
0: 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李金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哦，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门吧，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听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嗯，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
1: 行，不，别说，西餐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
1: 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嗯，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啊。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啊，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赶一身西服务员。哦，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嘿嘿，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去。 是今年的。
2: 您别说了，
0: 我给你
1: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0: 对。
2: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完？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0: 我说你喝汤，
2: 对。
0: 哎，你干
2: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
2: 吃。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头领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啊，
0: 刀叉我使不惯、
2: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哦，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0: 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0: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遛弯。
2: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0: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
0: 什么没事？
2: 没事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啊。一碗水端平，
0: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晕过去了。哟，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妈，
2: 你怎么晕过去了？
0: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0: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不过一会儿啊。
0: 我得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0: 哎，你才撑着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0: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0: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0: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0: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0: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0: 怎么做？
2: 两个字啊，色难。
0: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0: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0: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对，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嗨，您别误会我。
0: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0: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0: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0: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0: 那叫匾。
2: 把那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0: 干什么？
2: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啊，公主啊，驸马
0: 啊。哦，唱戏呢。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0: 不是您演的？
1: 算你蒙对了。
0: 情深深雨蒙蒙，
1: 哎，
0: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天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1: 等等，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的词儿吗？
0: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1: 哎呀，行了吧你？
0: 啊，
1: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对呀。
0: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1: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0: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1: 你不是我儿子。
0: 啊，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0: 我这不是，哎，快点去，你别不是，
1: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0: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1: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0: 是吗？
1: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0: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1: 真的吗？
0: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1: 嘴皮子利落
0: 啊，
1: 吐字清晰，
0: 哦，
1: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0: 哦，你们也
1: 利落着呢，
0: 你们也练嘴皮子？
1: 那当然了。
0: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1: 我们
0: 你不能这么说话，
1: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0: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1: 比就比，谁管谁啊？
0: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1: 哦，
0: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嗯，凸显嘴皮子。
1: 好好好
0: 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1: 啊。
0: 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嗯，不错。
0: 行吧。嗯，行吧。来，你
1: 啊，看我的
0: 啊。你
1: 俩五
0: 完了，
1: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0: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啊。
1: 那是必须的，
0: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1: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0: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
1: 嗯，
0: 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你。
1: 好
0: 啊，
1: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0: 先来啊。嗯，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1: 哎，没问题。
0: 临行喝马一碗酒，
1: 浑身是胆，雄赳赳。
0: 可以呀。
1: 够高的。
0: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怎么样？
2: 可以可以，还没看出来啊。
1: 嘿，
2: 我发现我今天要是不给您加点难度啊，我还真难不住您。
1: 你来，
2: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1: 好啊，
2: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角色啊。
1: 好，
2: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1: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2: 啊。
1: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2: 您能演得了吗？您

0: 别提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见见面，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见见面。
1: 你哎呀，看见个什么玩意儿？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儿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一点。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哎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你给我下辈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百年探索，层层剖析，身体里的胆固醇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跨越多国，几经辗转，曾经不被重视的膳食纤维暗藏何种健康奥妙？美味的负担。
4: 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当中啊，温道斯有一天临时有事离开了一段时间，顺手把装有麦角固醇的培养皿放在了桌子之上。回到实验室之后，温道斯发现培养皿当中的麦角固醇的颜色发生了改变，考虑了一下，肯定是啊，阳光透过窗户直接照到了培养皿上，一下午的光照让麦角固醇改变了颜色，被太阳晒一晒，阳光照一照，颜色就发生了改变。这事儿挺常见的，我们小的时候球鞋脏了，刷干净了之后放在阳台上，希望呢太阳烤一烤之后啊，它能够干得更快一些，但是没想到干是干了，你仔细一观察就会发现，原本雪白的球鞋有些地方就带上了一种黄色，看起来啊很不雅观。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大太阳天底下，女士们要么打伞，要么呢多给自己喷点防晒，就是怕自己啊被晒黑了。如果我们是温道斯，在看到了被阳光照射之后的麦角固醇会发生颜色的改变，我们会不会静下心来问一个为什么呢？大概率啊，我们就自动把它忽略过去了，因为这种现象很常见。但科学家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看到麦角固醇的颜色发生了改变，温道斯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改变了颜色的东西未必就还是麦角固醇。经过一番检测之后，他发现啊，在这个培养皿当中居然出现了维生素 D。 难道说经过阳光暴晒之后，麦角固醇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 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跳脱了，温道斯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办呢？验证一下吧。于是他就使用了不同波长的紫外线对麦角固醇进行照射，最后发现在特定波段的紫外线照射之下， 麦角固醇的确可以转化成为维生素 D， 这也就说明人体是可以自我合成维生素 D 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光照。
3: 温道斯对于胆固醇能够合成维生素 D 的研究无疑是个大新闻，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惊讶，胆固醇不是跟心脏病有关吗？原来胆固醇这种物质既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能帮助我们吸收钙。人们在这个时候几乎又快要淡忘胆固醇对心脏病的不利影响了。而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温道斯的另一项研究更加巩固了胆固醇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印象。
4: 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温道斯，旁边的就是他一生的好友，同样也是化学家的维兰德。维兰德研究的是什么呢？他研究的是人体胆汁。在1912年的时候，他成功从人体的胆囊当中提取出了胆汁酸。胆汁酸是人体胆汁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就是帮助人体进行消化。温道斯和他的这位好友啊，两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互有交叠，共同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前进。温道斯从好友的工作当中得到了启示，开始研究胆汁酸和胆固醇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温道斯发现合成胆汁酸的重要原料之一居然就是胆固醇。维兰德发现的胆汁酸有什么功能？它是帮助人体进行消化的。那么胆固醇呢？它居然是合成胆汁酸的重要原料。这好像就是在向我们暗示，胆固醇绝对不是我们一开始想象的一无是处的有害物质，相反，它可能对于人体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存在，没有了它，我们就无法消化食物。
3: 随着温道斯等科学家

0: 胆固醇一层一层的揭秘。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也对胆固醇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胆固醇这种物质多存在于人体的大脑和肝脏之中，人的血清中也含有胆固醇。胆固醇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也是合成胆汁酸的重要原料。然而在好的一面之外，胆固醇却也是形成可怕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重要因素。此时温道斯的内心是十分挣扎的，但是科学家的理性也提醒他要正视胆固醇的好和胆固醇的坏。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科学家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吃进去过量的胆固醇之后，为什么在血液中的含量会超标呢？有一位叫做舍恩海默的科学家给出了答案。
1: 在温道斯继续推动自己研究的时候，有一位德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我们通过食物摄取到了脂肪，脂肪进入到人体之后，并不仅仅是堆积在人体的肥胖部位，比如大肚子，还有下垂的腹部，反而呢，它的一部分还会出现在血液当中，伴随着血流被输送到了人体的各个部分。提出这个理念的人呢，就是舍恩海默。1936年，舍恩海默借助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方式来验证自己的推想。他找到了5年前刚刚被人们了解的氢的同位素氘，他把含有氘的脂肪混入到了实验小鼠的食物当中，每天进行定时定量的投喂，希望借助于氘在小白鼠体内的分布啊，来确认自己的理论。
0: 在一个短短周期为4天的实验里，舍恩海默发现了胆固醇的另一个奥秘。小白鼠体内所有脂肪中的氘含量是喂给小白鼠的食物中全部氘含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小白鼠吃进去的脂肪被储存起来了，而原来在体内储存的脂肪却被消耗掉了。这些脂类在小白鼠体内进行着快速周转，而运送这类脂类周转的就是血管中不断流淌的血液。舍恩海默发现人摄入的营养物质进入肝脏
2: 转化成为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后，
0: 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脂肪中进行长期储存以提供能量。胆固醇并不是在摄入过量的情况才会在血液里出现，而是随时存在着，并且随着人体脂类的代谢进行循环消耗和补充。但是如果含胆固醇的食物摄入过多，人体消耗不掉的话，就会像货物滞销一样，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就会超标。
1: 上世纪5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摆脱了战争的噩梦，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经济的复苏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生活好的标准之一是什么？其中一项具体的体现，那就是吃得越来越好。战争年代，时局动荡，物资供应匮乏，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执行了非常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食物啊，只能满足人体最低的活下去的需求，根本谈不上吃饱吃好。而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之下，想要依靠政府配给的食物活下去都很艰难。比如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为紧张最为困难的阶段，每一个市民只能够每天获得125克掺了锯末以及墙皮灰的黑面包。战争结束之后，市场上的物资供应开始丰富起来，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要好好的犒劳自己一下，补偿一下过去的亏空。在战争时期，能够饱餐一顿黑面包就已经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而现在呢，黄油、奶酪、鸡蛋、香肠、牛排，各种肉食应有尽有，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要你能吃得下去。社会生产力上去之后，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也随之诞生，农产品、牲畜的产出量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口腹之欲终于得到了满足。
2: 随着经济逐渐繁荣，欧美发达国家生活行为、饮食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美食不胜枚举，各类高营养高脂肪的精美食物源源不断被输送到人们的餐桌上，汉堡、炸鸡等加工食物很快便风靡全球。与此同时，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迅速上升，逐渐成为了欧美国家人群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医务工作者对这一伴随经济腾飞而到来的健康威胁也是茫然无解，只能笼统地将它们称为繁荣综合征。
1: 在二战之前，温道斯、舍恩海默等科学家已经对于胆固醇和人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在学术界，大家基本上公认胆固醇会导致出现很多疾病，并且了解了胆固醇在人体内循环的方式和功能，但民众对于这样的一些知识并不了解。恰在此时，有一个美国人站了出来，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胆固醇一定会导致心脏病，对人体根本没有好处，并且把这个结论向大众公布。一时之间，胆固醇就成为导致人患上心脏病的罪魁祸首。随后，他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来验证自己的结论。
2: 温道斯潜心多年研究胆固醇，不仅发现它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生成，也确定胆固醇是合成胆汁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德国化学家舍恩海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胆固醇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人体血液中，不间断地循环、消耗和补充。人们对于胆固醇的印象在好与坏之间反复徘徊。随着全球经济腾飞，繁荣综合征愈演愈烈，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的发生率也迅速上升，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人群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虽然科学家探索胆固醇的脚步从未停止，可这个问题依然迫在眉睫：究竟如何摄入胆固醇才是最安全的？
0: 在20世纪50年代初，七个不同国家，16个年龄在40到59岁之间的健男性被选了出来，作为美国心脏协会的随访对象，来帮助科学家研究胆固醇。这项流行病研究横跨七国，所以后来简称七国研究。而这项研究的主导者，就是美国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经过10年的随访之后，艾塞尔·凯斯发现，饮食以蛋白质含量较高的海鲜为主的日本渔民，与饮食酷爱黄油、以动物脂肪摄入为主的芬兰工人，这两个群体冠心病的发生风险相差了13倍。日本渔民的冠心病患病风险要远远低于芬兰工人。这也就是说，随着饮食中脂肪摄入的增加，会引起血浆中胆固醇水平的增加，心脏疾病发作次数也随之大幅增加。看来，致命的冠心病与血浆里的胆固醇水平确实成正比。艾塞尔·凯斯的这个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1: 艾塞尔·凯斯的理论被很多媒体过度解读之后，就在大众当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胆固醇会导致我们得心脏病，怎么办呢？从此我绝对不吃高油高脂的食物，那我该吃什么呢？ 我只能去吃各种各样的蔬菜了，这样是为我的健康考虑。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欧美人的饮食习惯真的能够摆脱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吗？恐怕是很困难的。因此啊，一方面有人不遗余力地推广纯素饮食，而有人呢也在叫苦连天。可是想一想自己得上心脏病之后的可怕情形，还是咬牙要坚持下来。但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实在是太痛苦了，天天吃素实在承受不起，身体都不快乐了。为了心脏的健康而忽略了快乐，这样的日子真的能过下去吗？其实对于艾塞尔凯斯的理论，当时的学界还是有不少人产生了质疑的。胆固醇对于人体而言只有坏处就没有好处吗？难道说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当中就应该完全杜绝胆固醇的存在吗？那从今以后何谈美食这个词儿呢？这个时候啊，远在非洲东部乌干达的英国医生特罗维尔有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
2: 1960年，令人棘手的大众性疾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这让当时医学界和营养学界的专家十分头疼。为了治疗疾病，科学家纷纷投身其中。远在非洲东部国家乌干达的英国医生特罗维尔，在研究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后，大胆猜测，在现代社会被人们抛弃的食物纤维里隐藏着治病良方。特罗维尔在乌干达从事医疗服务，此时的他正在研究营养性疾病。乌干达的经济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生活在那里的人大多面黄肌瘦，饥肠辘辘，仍然过着近似原始的生活。成千上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特罗维尔和同事们调查了当地人的疾病状况，除了显而易见的营养不良以外，特罗维尔还发现了一件令他感到惊奇的事情：困扰发达国家居民的头号杀手繁荣综合征，在这里却很少出现。这类疾病和人们的饮食习惯是否真的有着密切联系？随着人类陆续发现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等营养素，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营养的本质，并从营养学的角度来搭配膳食。然而，由于认知的局限，在当时根本就没有膳食纤维这个概念，大部分粗纤维食物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被去掉的废渣。
1: 20世纪60年代，特罗维尔来到了非洲的乌干达进行医疗服务，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四处巡诊，去帮助那些老百姓诊疗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啊，当地人虽然会得上各种疾病，但是呢，三高啊、心脑血管这一类欧美非常常见的疾病，在这里却非常罕见。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底层劳动人民每日的饮食习惯，这些人的饮食当中啊，很少有蛋白质的存在，往往呢，要么是碳水化合物，要么就是普通的蔬菜。由此他就联想到了，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饮食结构导致了当地人很少会患上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呢？因此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且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2: 乌干达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糟糕，这就需要特罗维尔到处去巡诊，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传说在巡诊的过程中，特罗维尔发现当地的卫生条件也同样是乱七八糟，很少有厕所这一类的卫生设施。因此在当年的条件下，草地上、树林中几乎到处都有大小便的痕迹。在来往巡诊的途中，当地人的粪便引起了特罗维尔的注意。他发现这些人的粪便看起来跟欧美地区的人们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虽然说地上遍地都是土地雷，但是却很少能闻到恶臭，而且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牛的粪便。特罗维尔联想到，在他给当地人做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很少听到当地人有抱怨自己有便秘的情况。 为何在欧美这些发达地区，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到了此地之后，几乎没有人会得这样的病，是不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带着好奇心，特洛维尔采集了一些当地人的粪便，拿回实验室进行起了研究。特洛维尔相信，乌干达当地居民粪便里那些粗糙的物质一定在人体内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回到英国，特洛维尔基于这一发现，开始着手进行有关食物纤维的研究。通过对非洲当地人和欧美国家的饮食习惯进行分析和对比，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原来当地人每天摄入的食物大多是香蕉、野菜、玉米这些植物性食物，含纤维素较多。于是特洛维尔在出版的《非洲非传染性疾病》一书中提出通过摄食全谷物来预防疾病的理念。他认为食物中的纤维与人体健康之间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繁荣综合征发病率与食物纤维的摄入量密切相关。特洛维尔认为，既然食物纤维的摄入与营养密切相关，那么它便不再属于非营养素。纤维素这个名字显然也变得不再合适。特洛维尔决定为这个被人们忽略的重要营养物质找到一个更加贴切的定义。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百年探索，层层剖析，身体里的胆固醇。

0: 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跨越多国，几经辗转，曾经不被重视的膳食纤维暗藏何种健康奥妙？美味的负担。
1: 20世纪60年代，特罗维尔来到了非洲的乌干达进行医疗服务，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四处巡诊，去帮助那些老百姓诊疗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啊，当地人虽然会得上各种疾病，但是呢，三高啊、心脑血管这一类欧美非常常见的疾病，在这里却非常罕见。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底层劳动人民每日的饮食习惯，这些人的饮食当中啊，很少有蛋白质的存在，往往呢，要么是碳水化合物，要么就是普通的蔬菜。由此他就联想到了，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饮食结构，导致了当地人很少会患上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呢？因此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且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0: 乌干达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糟糕，这就需要特罗维尔到处去巡诊，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传说在巡诊的过程中，特罗维尔发现当地的卫生条件也同样是乱七八糟，很少有厕所这一类的卫生设施。因此在当年的条件下，草地上、树林中几乎到处都有大小便的痕迹。在来往巡诊的途中，当地人的粪便引起了特罗维尔的注意。他发现这些人的粪便看起来跟欧美地区的人们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虽然说地上遍地都是土地雷，但是却很少能闻到恶臭，而且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牛的粪便。特罗维尔联想到，在他给当地人做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很少听到当地人有抱怨自己有便秘的情况。为何在欧美这些发达地区，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到了此地之后，几乎没有人会得这样的病？是不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带着好奇心，特罗维尔采集了一些当地人的粪便，拿回实验室进行起了研究。特罗维尔相信，乌干达当地居民粪便里那些粗糙的物质一定在人体内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回到英国，特罗维尔基于这一发现，开始着手进行有关食物纤维的研究。通过对非洲当地人和欧美国家的饮食习惯进行分析和对比，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原来当地人每天摄入的食物大多是香蕉、野菜、玉米这些植物性食物，含纤维素较多。于是特罗维尔在出版的《非洲非传染性疾病》一书中提出通过摄食全谷物来预防疾病的理念。他认为食物中的纤维与人体健康之间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繁荣综合征发病率与食物纤维的摄入量密切相关。特罗维尔认为，既然食物纤维的摄入与营养密切相关，那么它便不再属于非营养素。纤维素这个名字显然也变得不再合适。特罗维尔决定为这个被人们忽略的重要营养物质找到一个更加贴切的定义。1972年，特罗维尔在给一家权威医学杂志社去信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膳食纤维的定义。他指出，人体消化酶不能消化的食物成分的总体可以称为膳食纤维。膳食纤维通常来自植物的细胞壁，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等多糖类碳水化合物和木质素。一般依据其在水中的溶解性，区分成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人们排出体内的垃圾，同时在肠道内形成胶样膜覆盖于肠道表面，减少脂类吸收， 从而达到预防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疾病发生的效果。
1: 特罗维尔的这个观点逐渐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数据显示，在贫穷的非洲东部，人们因为经常吃不到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所以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三高、糖尿病问题等等，在当地的发病率都极低，数值之差能够达到10倍以上。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会议上正式宣布，将膳食纤维推荐为人类膳食营养的必需品，并将其列为继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之后的第七大营养素。自此，膳食纤维作为一门全新的营养科学，进入到了世界科学界。从这时起，再没有人说膳食纤维是可有可无的废物了。提到膳食纤维，我们都会说它是一种有用的营养性食物成分。过去我们常常把它当作碳水化合物的一种，但现在终于可以给它一个真正的名分了。
0: 那么，膳食纤维是如何有效降低胆固醇的呢？具有粘性的水溶性纤维会在人体小肠内形成一层厚厚的胶样膜，这样不仅减少了胆固醇和胆汁酸的吸收，还能促使它们混杂在粪便中排泄出去。由于胆固醇是我们人体制造新胆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必须消耗更多的胆固醇。如此一来，膳食纤维便可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了。在20世纪中期，医学界对于膳食纤维及胆固醇带给人体的影响已经具备浅显的了解。可膳食纤维的种种作用究竟能够对人体带来怎样的改善？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的左小霞医生将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
2: 膳食纤维虽然说不会被我们消化和吸收，但是呢，它能够吸附我们没被消化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和油脂，减少有毒有害的物质呢跟我们肠壁的接触，所以说呢，肠道保持比较干净，也就相对来说呢，可以预防一些比方说跟肠道相关的肠炎、痔疮，然后便秘，还有呢就是肠癌的发生。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相当于家里的垃圾桶，每天要把它清理干净，那我们肠道呢就少产生一些发酵发臭的物质，保持一个肠道比较干净的环境，预防一些肠道疾病。当然了，它对一些减少我们一些高血脂还有一些高血糖也有一定的帮助。
0: 就在膳食纤维被列为第七大营养素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营养协会对膳食纤维的摄入给出了统一的建议，即每人每天摄入量在25克至35克之间。研究结果表明，当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在25克至35克之间时，各种疾病风险将最为明显的降低。同时，这种摄入量也不会影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吸收。
2: 我要给大家介绍含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几个代表。首先呢，看一下我这个里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魔芋丝、魔芋精粉，每100克呢含74.4克的膳食纤维，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做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粉条替代成魔芋粉，就能摄入到丰富的膳食纤维。好，再看第二类代表，大家看我这个手里边拿的，这是呢是燕麦片，它大概含多少呢？每100克有5.3克的膳食纤维，所以粗粮呢，我们都是一些对摄入膳食纤维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好，看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豆类啊，这个豆类呢在所有食物中含的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在这里面呢要夸一夸黄豆，黄豆每100克呢大概含15.5克的这个膳食纤维。像扁豆啊这些大概是6.5克，所以说它含的这个膳食纤维在所有的食物中呢还是比较就是丰富的。我们常吃豆类，不光是说可以补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可以补钙和蛋白质。
0: 1955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物理学家约翰·葛夫曼发现胆固醇存在于血液中的脂蛋白里。脂蛋白是由无数个球状的微粒构成，而葛夫曼也同时思考着，在脂蛋白的小颗粒里，胆固醇是否也有着细致的分类呢？葛夫曼用超速离心机分离携带胆固醇的血浆脂蛋白，成功分离出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葛夫曼分离出的这些物质究竟在人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些物质的背后对人体健康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杨进刚将为我们解答。
3: 胆固醇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一个原料，但是胆固醇呢，它不溶于水，也就是不溶于血，所以胆固醇呢必须和脂蛋白结合，才能在血里面运输。这个运输的成分呢有两大类，一类叫高密度脂蛋白，一类叫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结合以后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结合以后呢，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的话呢，胆固醇就可以在血里面运输。胆固醇呢，如果从肝脏向外周的转运，这一类的脂蛋白呢，我们称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还有一类呢，胆固醇脂蛋白呢，它是把胆固醇外周转向肝脏，这一类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1972年，美国两位科学家布朗和戈德斯坦开始研究家族性高胆固醇的病因。他们发现，有家族性高胆固醇的人体内，一种酶发生了遗传变异，而这种变异使得人体内的细胞察觉不到胆固醇的水平，源源不断地合成胆固醇。而胆固醇的成分中，只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中，从而导致血液中胆固醇含量的增高。也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才是造成高胆固醇的罪魁祸首。
3: 如果呢，这个脂蛋白呢存在一定的问题，就发生了故障，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有故障的转运车。发生故障以后，胆固醇就会脱落到血管壁上，甚至钻到血管壁里面，导致动脉粥样化。所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也叫做坏的胆固醇。对于严重的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有些人可能需要通过血滤把胆固醇滤出来。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血脂净化的这么一个仪器边上，有一位病人正在进行血脂净化。我们把血液呢通过这个仪器然后经过一定的滤注然后呢就是可以把多余的胆固醇呢重新给吸收出来。我们通过血脂净化这个装置可以看到呢过滤出来的胆固醇通过这个管路最终呢汇集到下面这个袋子里边。过滤较多的胆固醇以后呢，这个袋子就变成了黄色的。
0: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协同美国心脏协会展开了为期10年的7国研究，最终认定致命的冠心病与血浆里的胆固醇紧密相关。1955年，美国生物物理学家约翰·葛夫曼成功将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进行分离。原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才是人体健康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远在非洲东部乌干达的英国医生特罗维尔将食物纤维的摄入与人体健康建立联系。膳食纤维自此获得学术定义， 膳食纤维降低胆固醇的原理

0: 这时，一个名为地中海饮食的新词走入人们的视线。这个词的提出者，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在走访欧洲各国调研时发现，涉及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摩洛哥等地处于地中海沿海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的心脏病发病率很低，普遍寿命长，而且很少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些慢性心血管疾病。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一定与当地人的饮食结构有所关联。
1: 地中海饮食呢，对于我们心血管病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在我们全球几次健康饮食方面都榜上有名啊，都是位列第一位。地中海饮食的特点呢，主要是新鲜的水果、蔬菜，然后豆制品为主啊，还有呢一些鱼类以及禽类。它的油呢，一般使用的是橄榄油，少量的饮用一些牛奶和红酒。总体来讲呢，地中海饮食在很多的研究里边都证明了它对心血管病、对糖尿病，还对一些减肥呢都有一定的益处。它反对我们所说的深加工的食物，在所有的肉类里面呢，它首先提倡的是鱼类，少量的禽类，而红肉呢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么在中国呢，也可以以这种地中海饮食呢作为我们健康饮食的原则。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呀、坚果啊，豆制品呢可以用豆腐来代替啊，鱼类尤其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我们现在是提倡正常人呢每周都要吃两次鱼。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呢，饮食实际上就是构成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所以呢，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让我们更长寿，首先要从饮食做起。
0: 很多人都说血液中胆固醇的指数超标是一种吃出来的疾病，而心脑血管疾病也是一种富贵病，当人类经济条件迅速提升之后，大规模爆发的一种现象。回顾这段人类发现胆固醇、研究膳食纤维的百年历史，我们也会不禁开始思考，到底要怎么吃才健康，怎么控制才合理呢？现代医学营养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一，要多吃蔬菜、水果。蔬菜多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菜，水果尽量选择糖生成指数低的，比如蓝莓、猕猴桃、石榴等等，每日200到350克为宜。其次，杂粮和豆制品也是非常有利于控制胆固醇的。杂粮和豆制品富含膳食纤维，而豆制品里面富含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在肠道内可以与胆固醇竞争，减少胆固醇吸收，有效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具有很好的控制胆固醇效果。最后，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每次40分钟的有氧运动，比如散步、快走、游泳、登山等等，可以将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水平降低。而加大运动强度的话，比如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哑铃等等抗阻训练，减轻心理压力，尽量不熬夜，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体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则会提升。
2: 胆固醇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少了不行，多了也会出问题。膳食纤维跟我们的健康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它是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同时它还能帮助我们预防很多疾病，甚至帮助我们把多余的胆固醇带出体外。膳食纤维和胆固醇都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每日在饮食的时候，我们都要科学合理的搭配，只有这样才能够吃出健康，吃出快乐的人生。最后啊，祝愿大家都有好胃口、好心。

0: 情好身体。
1: 从人类第一次发现胆结石到命名胆固醇，从层层剖析胆固醇在人体中的功能作用，到揭示它会诱发的种种疾病，人们经历了从无知盲目到理性的漫长历程。在这场求知之旅中，医学、化学、药理学、营养学等各种学科纷纷加入。原本被当作废渣的膳食纤维，成为了人类需要的营养素。如今，人们意识到科学膳食的重要，而这一切都证明了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在不断传承。相信随着营养学研究的深入和营养知识的广泛普及，人类还会有更奇妙的发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51年6月，一个炽热的午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积平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封。